0: 除非有非穿不可，但大部分情况下就是不怎么穿高跟鞋了，已经。
1: 对对对。
0: 但以前刚工作的时候，或者说前几年吧，好像穿高跟鞋还是比较多的。
1: 那个时候有心思造啊。
0: 主要是说实话，就是觉得不舒服，不就是不舒服。
1: 没有啊，
0: 高跟鞋还是不如。
1: 没有没有，我以前没有觉得不舒服，我纯粹的就是因为角色转换了，所以没有穿高跟鞋了。我以前真的，我
0: 角色转换是什么意思？
1: 就是
0: 当妈妈。
1: 对呀、啊哦，就不方便了呀，就是不是？以前是十双当中有九双都是高跟鞋，而且其中有五双都是恨天高那种。
0: 哎，对，以前对，我想说应该这么说，就是。高跟鞋可能还穿，只不过它的高度变化了。我现在差不多是穿五厘米。我以前其实真的很多时候穿十厘米。
1: 哦，这样子。
0: 那我而且那个时候穿十厘米还能跑步，我的妈呀！
1: 对对对，我的平均高度都在七八厘米左右。
0: 但是说实话，就是八厘米以上，十厘米、十二厘米，那鞋子其实挺累的，
1: 很难高，很难穿的。
0: 是的，
1: 是不是？那五厘米我觉得已经不算高跟鞋了，你顶多给它分个中跟就太多了。
0: 对，中跟，
1: 对吧？就但是它的舒适感是比较好的。我发现三到五厘米对于女生来说，我觉得就至少我自己感受啊，我觉得是真的很友好那个高度，又不会那种有高跟鞋的感觉，但稍稍又有一点高，就没有那么贴地的感觉，我觉得挺好的。
0: 我们来看到还有阿健。早上好，说提醒大家未来几天是高温持续啊，大家要做好防暑工作了。
1: 谢谢你，谢谢你啊。还有其他朋友跟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穿搭是什么样的啊。小风有说那个晚风有说，他说买衣裤鞋袜最盯的最先盯的就一定是舒适度，他说版型再好看上身勒得慌，再便宜也不考虑啊。一个是说到版型，一个是说到价格，一个是说到舒适度，三个他只关注舒适度。
0: 是就是舒不舒服。其实我现在买衣服也会看一看就是他那个面料。可能有的时候比如说应该这么说吧，既看重款式又看重面料。
1: 哦，这样子。
0: 对
1: 啊，那你真是既要又要还要。
0: 对，就可能以前年轻的时候就我就可能首选款式，但我现在是有的时候既要款式又要面料。比如说这个款式对了，就回来拿回来看，它面料不好，可能也就退了。因为感觉穿上不舒服的话也很难受，就它穿的频率会没有那么高。
1: 没有啊，他说他穿上如果勒得慌的话不太行。那我觉得勒得慌的是肯定是属于不适合你的那个叫什么号码嘛，这肯定是不行的。尤其是如果是衣服呀、裤子呀啊，对，其实都不行，都不行。
0: 就看他的
1: 衣裤鞋袜都不行，就小了能怎么穿呢？是不是？
0: 看我觉得可能还是跟设计吧，跟版型有关系。比如说有一些衣服它比较修身的，就是它的那个勒得慌可能是比如说我吃饱了以后肚子就会凸出来。
1: 比如说旗袍款。
0: 对
1: 啊，是不是？就你如果说真的穿的比较宽松的话，那可能又没有那种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身材又显现不出来。就显现不出穿这个衣服的就特色或者是优点。那如果说你真的勒得慌，你一吃饱的肚子不是鼓出来了。这还真的是跟你穿什么风格有
0: 点关系。但你知道我以前有个朋友就是反正身边其实现在也有，就是因为要穿那种比较紧身的衣服，他说他是不会吃饱的，或者他要一直屏着气。
1: 可以呀、啊，可以呀、
0: 啊，他会一直屏着气。
1: 你看场合嘛，
0: 对，
1: 是不是？你不能天天都这样嘛，但是偶尔的场合我是可以接受的。
0: 好吧，那各位还可以继续来留言。另外的话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还可以来发送2026哈。我们今天来给大家推荐了好物，兰蔻的防晒乳。而且今天这个防晒乳的话是买一送一哈，专属的暑期活动价是499，买50毫升送50毫升的正装。
1: 是，您回复一下2026到咱们的微信平台就能看得见了。最关键是什么呢？咱们天气这么热又这么晒，主打的就是要有个防晒。但是防晒上脸之后，咱们最大的问题就是黏糊，还有闷痘啊，还有卡粉啊什么的等等。那咱们这回给你上的是大牌实力啊，就是在咱们整个夏天里面算是防晒力拉满的，还能够养肤，而且还是防晒倍数是50倍的，全波段是硬核防晒，全方位是可以阻隔有害的紫外线的。咱们防晒黑啦、防晒红啊、防晒伤啊，能够更加精准的对抗咱们女生最怕的那些什么光老化呀等等的问题。是吧？
0: 各位还可以继续来发送2026。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占星小莹。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郭琳。
0: 我们今天话题哈，问问大伙儿，就大家在选购这个衣裤鞋袜的时候，你会更注重些什么呢？
1: 对，
0: 是品牌、料子、款式，还是它的舒适度？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哈。
1: 是的，是的啊，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咱们注重的点可能也不太一样了，但我们也可以来说说我们的注重的点的那个变化嘛。
0: 另外的话呢，各位还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回复2026哈，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回弹链接了。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兰蔻的防晒乳。而且今天是买一送一哈，499到应该是499，到手是两支啊。半价拿下啊。而且是100毫升的双倍的容量哈。
1: 是的，
0: 就买50送50，一共是100毫升。
1: 对，就两支装了，反正就是正装两支装啊。其实我觉得正装两支装，100毫升一支跟50两支其实是有不一样的，是有很大不一样的。因为我们都知道护肤品开完之后呢，最好不要太久时间，如果是50+50的话，会比正装100毫升要好很多。
0: 好吧，各位还可以继续来发送，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关注资讯。
2: 清晨，鸟儿叫醒城市，阳光开启希望，用海量资讯补充早间能量，全心全意全搜罗，能量资讯站，新鲜资讯全知道。
0: 好啊，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出行方面的消息哈。我们的这个地铁，1号线、2号线、4号线和5号线，在周五、周六会延时运营。那本次运营调整时间暂定为7月24号到8月30号。那后续呢，也会结合我们线网的各线路客流变化，适时调整我们的运行计划，灵活安排行车组织。
1: 是7月24至8月30日期间呢，这4号线、5号线常态化每日的高峰期加密行车间隔，那进一步是提升了线网运力，让整个暑期出行更加高效、更加顺畅。4号线是进一步压缩，最短的那个行车间距时间是间隔4分钟时间，那高峰期行车间隔由原来的5分钟缩短到4分30秒，那超高峰期最小的车的间隔时间由原来的4分30秒缩短到4分钟。
0: 那还有5号线哈，会增加我们超高峰期线路运力会再提升，同时的话呢，高峰期行车的间隔由原来的6分50秒缩短至6分30秒，增加超高峰期最小行车间隔为6分钟。1号线、2号线、6号线以及我们的滨海快线的行车间隔是保持不变的。那7月24号到8月30号期间呢，我们1号线、2号线、4号线、5号线每周五、每周六的末班车始发时间由原来的11点延长到了11点半。那夜间出行，大家也有更多的选择哈。
1: 对，就是为了咱们服务于暑假，服务于周末，对不对？
0: 哎呀，这也太好了吧。
1: 对对对，也是咱们升级服务细节嘛，然后贴心陪伴大家畅游整个蓉城，安心出行啊。
0: 那也就是其实是从这周五开始，这周五至周六开始，我们的这个最晚的一班车就会延长到11点半了。
1: 对的对的，而且中间还加密了。
0: 好，我们再来看到的是福州地铁还发布了通知哈，福州滨海快线的部分站点将会分时段开展公交接驳专项演练，就请大家不必恐慌哈。
1: 对，其实是部分站点是分时段开展一个公交接驳的专项演练的。那在演练期间呢，相关车站周边将临时摆放应急告示。

0: 是，现场呢会有这个抢修车辆停靠以及工作人员集中进出，所以说广大市民们如果说遇到的话也不要慌张，听从现场的工作人员的指挥，有序乘车。具体安排是这样子的，7月20号，那就是周一的时候呢是15点到17点，演练的站呢是首站站到文岭站，然后7月24号就本周五的时候的15点到17点，那演练的区段呢是福州火车站到首站站啊。
1: 嗯，好啊，我们再来关注到这样的一个夏夜美食哈。
0: 嗯，
1: 虽然这个世界杯是已经结束了，但是呢夏天还在继续，啤酒和小龙虾还是可以吃起来哈。嗯，
0: 对对，
1: 最近呢外卖平台上108元6斤、89元3斤，甚至还有49元3斤的这种小龙虾的套餐是频频出现哈。
0: 嗯，
1: 不少的这个夜宵爱好者就直呼啊，实现了小龙虾自由。其实夏天晚上吃小龙虾的朋友还是非常多的哈，
0: 是吧？
1: 那为什么今年会这么便宜呢？我们也来了解一下。
0: 7月21号的时候呢，记者也是走访了福州市场，了解到说，因为受到天气和产量等等的多种因素的影响，那今年小龙虾价格同比下降超过30%。哎，那不过呢，随着像湖南湖北小龙虾产区的供货进入到尾声，那这一波的最划算的小龙虾的行情呢，正在发生悄悄的变化啊。比方说，咱们从零售价格方面来比啊，这个价格环比呢回升，而且呢是同比仍然处于一个低价位的。在超市熟食区，比方说口味多样的成品小龙虾同样是人气很旺盛，像蒜蓉啊、十三香啊、还有紫苏啊等等的风味的熟虾的售价呢是500克36.9块钱，还有3斤装的99块钱，或者是也吸引了不少的懒得动手的一些消费者直接可以打包带走，比如说像我这种不会做的，我们就直接买这个就好了。
1: 对，主要小龙虾自己在家里做的话其实也挺麻烦的哈。
0: 但是会做的人说很简单哦。
1: 嗯，那同时的话呢，我们也看到线上平台的价格波动还是比较明显的哈。
0: 嗯，
1: 线上超市所售的4到6钱规格的这个小龙虾，从以前的这个48元1.5公斤涨至69元，涨幅是40%。那随着小龙虾价格的走低，其实不少的餐饮店推出了特价的小龙虾套餐。
0: 嗯，
1: 那也有很多的朋友们就感慨，今年确实是很便宜哈。
0: 嗯，
1: 现在是49块钱3斤，还是相当划算的。
0: 对呀，那从批发这方面来，咱们来看，批发商就表示了，从业10余年时间，今年小龙虾价格是最便宜的。小龙虾的行情呢，在批发环节也体现的应该是更为直观。像福州马尾区，这边的交易中心就有做了10几年的小龙虾批发生意的于老板就这么说啊，他说我从2011年开始干这行，那今年的小龙虾呢是最便宜的一年了。
1: 嗯，
0: 那你可以探究一下它的原因嘛，其实是多因素叠加才导致了今年的小龙虾的价格是大幅下降的。
1: 嗯，我们刚刚也说了，首先是天气哈，天气偏暖，
0: 嗯，
1: 小龙虾生长的速度就快，较往年是提前了1个月上市哈。那还有一个就是今年的这个冬春持续偏高的温度，其实也是前期虾价的跳水的一个首要的推手哈。
0: 嗯，
1: 2025年至2026年暖冬拉高了我们水域的基础的水温，
0: 哦，
1: 所以小龙虾就提前结束冬眠，开始生长了。
0: 哦，原来是这样啊。嗯，那原因还真蛮多的啊。那此外呢，小龙虾是连年扩产，它其实也是更深层次的降价的原因之一。数据显示，2025年呢，湖北、安徽、湖南、江西等地的小龙虾的养殖产量呢是实现了大幅增长的，那养殖的面积大约有3000万亩呢。
1: 嗯，
0: 那整个的销售渠道的变革其实也是在无形当中压缩了整个传统价格的空间，比方说咱们直播电商还有产地直发等等的模式，新的模式的兴起，那大量的小龙虾呢是绕过了层层批发价格直达消费者，那你说是不是传统的批发市场的溢价能力就被不断的剥削削弱了，那多因素的叠加才导致了今年小龙虾价格应该是同比大降了。
1: 嗯，所以就是这个夏天啊，小龙虾的低价狂欢你不要错过了哈。
0: 嗯，
1: 如果要是晚上不知道吃什么，可以看一看。别说，我还挺想吃的。
0: 嗯，我这么说着我就想吃了。
1: 嗯。好吧，那各位还可以继续来留言哈，关于我们的话题，今天。

跟大家聊到的，问问大伙儿，就是大家在选择衣帽鞋袜这一部分，有没有什么样特别的讲究呢？可以来说一说哈。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中国移动十项服务承诺发布，
1: 资费透明放心查，订业务得您同意，流量超了就提醒，账单明细够清晰，套餐变更限时办，满意十分，
0: 办业务更快速。
1: 营业厅1008686热线，中国移动 APP 帮您忙，便捷十分。
0: 服务间。

0: 有保障。
1: 中国移动 APP， 中国移动服务监督平台小程序，响应您的需求，保障十分，服务承诺全到位，十分心意连你我，星级服务让爱连接，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4: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5: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4: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3: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6: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5: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4: 我会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花九十枝花。
3: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4: 那诗就是理想，
5: 是梦想。
3: 你们说的都对。
5: 明白了。
3: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4: 记得。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3: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6: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5: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4: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岭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3: 是的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2: 因创而聚，向心同行，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复赛即将开赛，全市70家企业报名初赛，初创与成长双组并进，聚焦项目、技术、市场与前景，综合评定、网络评审，40家企业强势突围，直击复赛。复赛特邀国家大赛专家库创投专家现场坐镇，权威把关。这里是科创沃土，亦是逐梦舞台，奖金扶持，政策加码，改变未来，只等你来。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詹小莹。
1: 早上好，我是郭琳。
0: 我们今天来问问大伙儿，就大家在穿衣方面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讲究？平时在买这个衣裤鞋袜方面，你会注重什么呢？是料子、品牌还是款式？或者是它的舒适度哈？
1: 刚刚是谁在说啊？那个阿杰五十二，阿杰五十二他说品牌不太注重啊，舒服就行了。说什么越大越注重舒适度，我好扎心呐、啊！对不起。你有没有收到我的歉意啊？哎，没有啊，我以前真这么认为的，那结果我自己好像，
0: 但是我也是这样的，我感觉我现在是怎么说呢？舒服还是真的摆在前面的。
1: 但是我觉得现在对我来说，好看摆在前头。
0: 非常好，依然保持着少女心啊。
1: 他说那个品牌不太，这不一定是少女心啊。
0: 但是我觉得可以都要，就是既要好看又要舒适，为什么不行？
1: 那没有啊，就是有的时候
0: 就是多花点钱呗。
1: 没有啊，有的时候是不能兼得的时候，有很多时候它是不能兼得的。那个我跟你讲，那个
0: 是吗？
1: 阿杰有时候有说，他说品牌不太注重嘛，对不对？我跟你说，我还真的有特别注重品牌的时段，什么时段啊？大学期间。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啊，就是我感觉大学期间就是什么舍友啊或者同学之间在一起说，哦，这是哪里，美特斯邦威那是哪里，哦，真维斯，那哦，乙醇哎，这些牌子有谁还能想得起来，真的他不说这个什么注重品牌，我真半点没想起来。我就在想，难道我真的这么多年以来我真从来没有关注过品牌吗？好像也不是哦，但是那些品牌真的离我们好远好远。

0: 脸。哦，哇，那进店之后我感觉
1: 它是不是里面都是那种什么蕾丝啊，不是蕾丝，是那个小花边儿啊，对，那种
0: 的。不止，它什么东西特别有冲击力呢？进去之后那种粉粉的少女感，哇、它好多都是那种粉色的，但它不是那种死亡芭比粉那种，还有浅蓝色的，还有白色的，这三个颜色应该是占据了
1: 纯纯少女系
0: 80%，真的，所有的衣服的款式都是围绕的那种哇少女感的那种展开的
1: 哈、啊。但是我好像觉得品牌还行，但我现在我有一些就是基础款会可能会看更看这种品牌，因为说实话就它比较耐穿嘛，
0: 比较舒适。
1: 它虽然说可能会稍贵一点，但它就是会比较耐穿，就它穿久了以后不容易变形。
0: 是这个，
1: 对。
0: 但我觉得基础款就是很快就要换，
1: 但对，但基础款。也是会很快要换。
0: 其实基础款你要去辨别它好坏其实很简单，拿在手上你就知道了。就你网上你看不出来嘛，你拿在手上你拿一拿你就会知道了嘛。比方说克重啊，手感啊，一拿手上你就知道你要不要了。你都不要告诉我什么含棉量多少，不需要。我觉得这时候我的手就是尺，就是我的手感它就是尺。
1: 还有看到程东来留言了哈，早上好。
0: 早上好，
1: 我们再来看一下，刷新一下，还有一些朋友们的这个留言哈。我们来看到，丽姐，说日常居家的衣服，它肯定是舒适为重点，对，是的，
0: 是
1: 出门聚会穿搭才会兼顾款式和质感。
0: 哦，这样子，哎，也对哈，也没有错。对对对对，比方说，里面的衣服或者是睡衣睡裤啊，家居服啊，确实，我觉得舒适还是很重要
1: 的。我跟你们说，我前段时间买了一条那个奶奶裤，哇，太好穿了，
0: 放家里穿还是
1: 非常便宜。就是它那个款式可以穿出去的，
0: 但是放家里穿了是吧？
1: 就它是那种没有，我也穿出去了。就是比如说去海边啊，或者是哪里，就是那种很软的面料，就是我们以前小的时候那种面料，其实还蛮多的。
0: 小时候那面料可多
1: 了，就那种软软的，然后纯棉的，就但是花纹比较花的那种衣服。
0: 我可能
1: 就经常拿去做睡衣的那个面料。
0: 我懂，就是小孩睡衣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哇，我跟你讲，
1: 我觉得那个面料好舒服。
0: 我跟你讲，我直到现在我家俩娃就是睡衣睡裤全部都是那个料子，
1: 很舒服，对不对？就是很柔软。然后我就买了一条，我觉得它那真的就有一种穿了跟没穿的感觉。
0: 然后它的花纹一般来讲都很花枝招展。
1: 对，然后现在也有的人就是因为就是看到了就是一些朋友们喜欢嘛，然后他会做一些其他的花纹。
0: 这样子啦，
1: 对对对对对，
0: 就是花纹尽量能够年轻化一点。就是那种的花纹一般来讲就是一个是比较偏向50-60岁的，另外一个就是偏向卡哇伊的那种，像那个我给我们家俩娃买的那种都是什么菠萝苹果葡萄。或者就是小飞机，什么小卡通什么，
1: 但是那个面料真的很舒服。
0: 就我就觉得奇怪了，你不能做个单一点的颜色吗？就是反正全身都是菠萝葡萄。
1: 好吧，大家还可以继续来说一说啊，就是你们在买的时候会看中什么？我们看到那个小平说，鞋子他说绝对不会冲动网购，必须要上脚试一试。然后他说衣服他其实是可以将就的，无所谓，但是脚他一定要善待。对，
0: 但其实很多朋友现在鞋子都是有运费险的，其实也没有关系啊。
1: 其实很多朋友确实是对于衣服可能就还好，尤其是男生哈，但是鞋子一定要讲究
0: 啊。对
1: 对，
0: 鞋子你知道吗？我刚刚不是还跟你吐槽了吗？我那脚真的好难买鞋，真的10双当中我可能要退到8双左右，真的就是。就怪我啊，不怪人家鞋子啊，就是特别是到夏天买凉鞋的时候，那才叫一个费劲，你知道吗？就是凉鞋，你要知道凉鞋的款式，我也不喜欢包太多的那种，因为包太多我觉得闷脚嘛。但我又很喜欢比方说鞋带，一根鞋带或者两根鞋带，简简单单那种，但是脚面没有肉。穿啥都显得空洞，这前面都还可以放进两指，你知道吗？
1: 太宽了，
0: 对，不好看呢，
1: 明白。
0: 所以说买凉鞋对我来说真的是很大挑战，你知道吗？
1: 觉得不仅不好看，它还不好走啊。
0: 对，然后呢，又很容易就是有什么沙子之类的进去。所以说对于我来说，买鞋其实真的，真的要试好多双好多双才可以买到一双比较喜欢的，甚至有的时候要问到卖家，就是到底适不适合，就是鞋背比较薄的人穿，脚背比较薄的人穿。
1: 好吧，那大家还可以继续来聊哈。另外的话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还可以继续来发送啊。

0: 2026、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了。
1: 是的，
0: 先给大家推荐的是兰蔻的防晒乳，499买一送一，
1: 就是到手两支正装啊。
0: 是的。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詹小莹。
1: 早上好，我是郭琳。
0: 关于我们的话题，各位还可以继续来留言哈。今天问问大伙儿，就是大家在这个衣裤鞋袜方面，你们在购买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样的讲究呢？你会更看重哪些方面呢？是设计啊、款式啊，还是舒适度？大家还可以继续来留言。
1: 是啊，就我们刚刚说的，可能不同的年龄段，就随着咱们年龄增长，可能侧重点还真不太一样啊。
0: 好啊，接下来的时间咱们一起来关注资讯。
2: 清晨，鸟儿叫醒城市，阳光开启希望，用海量资讯补充早间能量，全心全意全搜罗，能量资讯站，新鲜资讯全知道。
0: 好啊，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育儿补贴哈。近日呢，记者是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止到目前，2026年度的这个育儿补贴已经提交申请是2751万条，那已审核通过的是2713万条，已经发放2516万人
1: 啊。那最近呢，国家卫生健康委还有财政部印发通知，将2022年到2024年出生婴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到2026年12月31日，那就还没到啊。那符合申领条件的婴幼儿，可在规定的时间通过支付宝、微信还有省级政务服务平台登录到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进入到2022到2024年延长申请通道，按照提示来提交咱们的育儿补贴申请啊。
0: 那这项政策适用于什么样的一个情形呢？适用于2022年到2024年出生、符合育儿补贴申领条件的婴幼儿，2025年12月31号之前未及时申请首次育儿补贴的哈。
1: 是，那补贴的标准有没有什么变化呢？跟常规的申请补贴标准是一致的啊。育儿补贴呢，按年龄发放，就按年来发放。然后呢，育儿补贴国家基础标准为每孩每年是3600块钱，还挺多啊。那至其年满3周岁，那2022年到2024年出生的婴儿呢，按照婴补贴月数来折算补贴金额的。
0: 那另外我们的申请渠道是什么呢？首先是以线上申请为主哈，申领人可以通过像是支付宝、微信平台、育儿补贴小程序，或者是婴幼儿户籍所在省份的政务服务平台，进入到我们的育儿补贴申领专区，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在我的页面当中来点击2022到2024年的延长申请通道的申请。
1: 那2023年出生的婴幼儿呢，共可申请2次的育儿补贴，首次和第二次申领啊，就续领啊，都均在2026年12月31日前提交。然后2024年出生的婴儿呢，共可申请3次的育儿补贴，首次和第二次的申请，就是第一次续领的，均在2026年12月31日前提交，第三次呢是应在2027年12月31日前提交。
0: 所以家里要是有符合条件的这些孩子们哈，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就是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申领的渠道方式哈。

0: 好啊，接下来我们也是同样关注到的是和孩子有关的信息啊，暑期出行的高峰呢，其实也是持续了有一段时间了。最近呢，有一个帖子哈，就是在社交平台上不少的朋友们在发，说儿童独自乘坐高铁，还有攻略，这样的一份攻略在网上火了。
1: 哎呦，
0: 有人称啊，就是购票稍加操作就能够让孩子单独乘车，还有人就是推荐预约重点，就是重点旅客的服务，就有人全程能够照看孩子。那也有的家长会觉得，哎呀，这个孩子能够独自坐高铁，正好可以锻炼他的独立能力。哎呦。
1: 但是啊，这些网传的妙招靠不靠谱呢？背后又藏着什么样的安全风险？一起来了解一下哈。是是是，其实铁路儿童票呢是明确了啊，儿童需与成年人同行的，这点其实是很早就明确了。那网上的这些儿童独自坐高铁保姆级的攻略，大多数呢是打着亲测有效、100%成功的那个噱头，然后呢配上一些详细的操作步骤和所谓成功截图，然后呢迷惑了不少的家长。 那孩子到底能不能独自坐高铁？其实权威答案来了，今年的6月1号正式实施的铁路旅客运输规程早就已经明确了啊，除了通行上学学生，还有铁路特殊同意监护的情况以外，那14周岁以下的儿童必须由成年人来陪同乘坐，不允许独自乘坐高铁。
0: 嗯，就已经在规定里头就说了，不允许单独乘坐哈。那除此之外，很多 这个博主还鼓吹啊，说什么要重点旅客预约，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让我们的工作人员全程陪护孩子独自乘车，这也是不实的谣言哈。是根据12306的官方说明，铁路重点旅客服务其实并不是说针对我们的普通儿童的，而是呢针对那些65岁以上的行动不便的老人、残障人士，还有这些病患，就是真正需要帮服务的特殊的 的旅客没有针对未成年人的单独的陪护的服务，所以就是不要轻信网上的这些留言哈。另外的话呢，家长如果孩子有乘坐高铁，还是需要有人陪护的啊。
1: 嗯，是，而且呢，家长一定要看清这几项的严重后果啊。就比方说，让孩子单独乘坐是存在一个巨大风险的，由于儿童是无人无成人陪同，一旦出现安全问题，那家长本身就没有办法尽到
0: 一个监护人的责任嘛。那还有另外一个是列车的乘务员如果有发现此类的情况的话，那通常呢会联系家长或者是安排就近亲属到车站来接领。那还有此类行为呢是属于一个规避客运管理的一个规定，可能会被纳入到什么呢？铁路旅客失信人员的名单当中，因为人家已经白纸黑字已经告诉你了不行，那你还照做是吧？那更大的风险呢其实是在于孩子自身本身，如果路途上无人照
1: 照看和管护的话，那可能需要予以充分的重视了啊。
0: 因为怎么说呢，就是铁路高铁还是跟飞机航空不一样的，首先它是人流比较大，对，你一会儿又是到站，一会儿又是上车，然后呢车厢里头的人员是比较混杂的，
1: 对，一旦出了闸那就没问题，那没办法了，
0: 对，就是所以包括像是我们在乘坐高铁的时候，它的那个气流也比较大，车门开合快，其实它是有风险存在的哈，所以就是提醒大家，就是还是需要家长来陪同。
1: 嗯，是的是的啊。

0: 中国移动十项服务承诺发布，
1: 资费透明放心查，订业务得您同意，流量超了就提醒，账单明细够清晰，套餐变更限时办，满意十分，
0: 办业务更快速。
1: 营业厅10086热线，中国移动 APP 帮您忙，便捷十分，
0: 服务监督有保障。
1: 中国移动 APP， 中国移动服务监督平台小程序，响应您的需求，保障十分，
2: 服务承诺全到位，十分心意连你我，星级服务让爱连接，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哎，张哥，我看这天气预报说有暴雨，这风也太大了。
4: 不对，这感觉不对。
5: 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12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3: 地震，快快跑，快下楼，快跑。
6: 站住，别跑，来不及了。大地震情况复杂，没有统一的方法，得就地避险。快，桌子旁边扶地遮挡，手抓牢，蹲稳，遮挡头部，别被坠物砸到。
3: 哎，张哥，我腿软。
6: 手抓牢遮腿，防止被甩出去。记住，不要跳楼，别坐电梯，那是找死。震动停了，强烈震动结束了，快，我们快点转移到安全位置。
3: 走，快往楼下跑，快。
6: 你慢点儿，要注意远离窗户和倒塌的墙体，要防止余震。去那边开阔区域，远离这栋大楼，还要注意那个电线杆。
3: 哎呦天哪，我刚才要是跑楼梯，说不定就被埋里面了。
6: 在公共场所一定要听从指挥，不要慌乱，防止踩踏。刚才啊，要是我们盲目乱跑，早被砸了。记住这四句，扶地遮挡，手抓牢，震动结束快转移。
3: 哎呦，懂了懂了，遇到事儿啊真不能慌，得冷静判断。
5: 福州市防震减灾中心提醒，增强防震意识，了解应急知识，掌握避险技能，危险远离我们。
7: 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詹心小莹。
1: 早上好，我是郭琳。
0: 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的话题哈，说到关于大家在购买衣服鞋袜的方面，会不会有什么特别的讲究？你会更看重它的这个面料款式还是舒适度呢？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哈。
1: 还是品牌呢？
0: 对，
1: 哎，其实你还别说啊，其实看重品牌的人也有一个就是比较懒的地方，什么？因为一个品牌的那种风格可能会差不多。比方说，哎，我就喜欢它这，比方说，我就喜欢它裤子，它裤子怎么码数总是很足
0: 哦，对，
1: 是吧？有一些就是有一些偏小版，它永远可能都会偏小一点点，但有些足码的可能就是永远都会偏足码。
0: 我觉得品牌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意味着一个稳定的品质
1: 啊，对对对，还有就是一个风格，比方说这个品牌它老是生产一些运动风或者是休闲风，是等等等等啊，我觉得可能就是有的时候会真的会认一些品牌，就是因为他家的设计可能总是踩在我的喜好点上。
0: 对，就没错，确实是的，
1: 是吧？
0: 就有一些那种品牌的风格，它就是也很统一，然后呢就是
1: 颜色的选择
0: 稳定嘛，
1: 对，颜色的选择，
0: 对，
1: 然后那个款式的裁剪啊或者说是他们在某些设计上面，当然有的时候会换设计师啊，换了设计师真的是吐槽也是吐槽家的嘛，是吧？我就发现就是以前我那个舍友特别喜欢那个鞋子啊，就匡威鞋子，就整天都是匡威，我的天哪，我他穿脚上，我说也没有很好看呢。就说明说我不喜欢嘛，但人家就喜欢嘛，从那个各种的什么舒适度啊款式方面的就喜欢匡威。
0: 我们来看一下还有呢，那个橙子说上衣看面料，裤子看版型，鞋子看脚感，他说每一样选择的标准都是不一样的，
1: 这样子哦。裤子，其实裤子版型是还真的蛮重要的，就同样一条裤子有的时候就真的原版跟仿出来的就上身效果差很多，
0: 没错，
1: 是吧？但是裤子也是我最不注重版型的。
0: 我们再来还有呢，那个老林啊，老林说以前呢说会追求大牌，现在想开了，其实料子扎实耐穿，价格实在，比啥都重要
1: 哦，比 logo 重要，
0: 对，是的。
1: 但有的人他就是可能也有一些人需要见客户啊还怎么的，可能还会比较注重那些，
0: 就他有这个社交税的成分在，
1: 对，社交的需求在。
0: 但我感觉怎么讲呢，我好像我现在不会当然可能是我的观点不代表所有人的观点，我觉得真的会通过一个人穿什么去判断这个人吗？
1: 说明说你已经过来了。就是咱们要做什么呢，穿得起大牌也穿得了地摊的人。
0: 就是不是，我觉得有的时候怎么说呢，也有很多的特别特别有钱的人，他其实不是那样的，
1: 就你看他就其实真的地摊货也可以穿出一个大牌，
0: 就是没有说全身名牌或者是怎样，但是有一些就是穿了全身名牌的，但他可能不是很有钱的，就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只能说是消费观念不同嘛，就我也有看到一些年轻朋友们，他真的是会去追求这种所谓的牌子，但是你说他是属于特别有钱的成功人士吗？也不是，
1: 他就喜欢嘛，
0: 仅仅是就是当下的他可能过度消费的一种体现吧，我觉得。
1: 那就每个人喜好不同嘛，他可能觉得说这个东西在他的社交圈子里面还是很有必要的，是不是？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呢，梅。梅梅说她其实比较看重的是面料好贴身穿的衣服，如果料子不舒服的话，尤其是夏天的这些衣服啊，好闷汗发痒，会很难受的，品牌其实它倒是没有那么强求啊，
1: 那就有点像我说的嘛，这个面料到底合不合适舒不舒服我说了算，上手就知道了。摸一摸就行了，你也别看在标签上面含棉量多少，什么含毛量多少，不需要。
0: 主要是看他，但我现在
1: 手感
0: 有的时候也会看他好不好打理。就有的衣服真的，
1: 对，
0: 你要去伺候他，是真的也是不行。
1: 这个就。

0: 就是我为什么不太买衬衫的原因。嗯，然后你知道吗？就衬衫，就是它需要熨，它需要熨烫那种。哦，这真的这。我会觉得如果我买了它可能我一年也穿不了一两次，或者好几年也穿不了一两次。
1: 但是现在也有一些衬衫是免熨烫的，
0: 我知道
1: 面料做的还挺好。
0: 我知道，所以说你得看嘛。就有一些就是你洗完之后立刻挂起来它其实是还行的，就虽然说没有平整成那种程度啊，但其实还行。但有一些衬衫它就是洗一次它需要熨一次，可能比较原始的那种面料，是不是？所以说衬衫也不是我特别喜欢的一种了。
1: 好啊，另外的话呢，各位还可以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发送2026哈，我们今天来给大家推荐的好物，兰蔻的防晒乳。这个小白管其实也是非常出名了，也不是我们第一次在卖了哈。那它的最大的特点就是比较轻薄，而且的话呢，它不仅是防晒，它还能够养肤哈。
0: 是，就是这个时候呢，咱们最怕的就是什么晒红啦、晒黑啦、晒伤啊，这个时候一定出门切记一定要防晒，只不过是你用的是哪种防晒。那咱们这个防晒霜呢，就是拒绝黏糊，拒绝闷痘，拒绝皮肤不太舒服的那种各种的不适感。您大胆可以回复一下2026到咱们的微信平台，您来看一看，先看颜值啊。然后呢，如果你喜欢的话，不管是拼单也好，或者是自己买自留也好，两支只需要499块钱就可以到手了啊。
1: 是，两支是499，每支是50毫升啊，50毫升的正装买一支送一支。
0: 是的。
1: 好啊，接下来的时间咱们一起来关注资讯。
2: 清晨，鸟儿叫醒城市，阳光开启希望，用海量资讯补充早间能量，全心全意全搜罗，能量资讯站，新鲜资讯全知道。
1: 好啊，接下来的时间咱们一起来关注到的是连江肥美的花蛤哈。这花蛤现在是已经肥美上市了。就在前两天啊，记者呢是在我们的小澳镇海域花蛤养殖区就看到了，随着这个潮水渐渐退去哈，渔民们就以10人左右为一组铺开花蛤的采收阵势，一人拖拽着水泵往前，利用这个高压水流将花蛤冲至到后方的数名这个渔民的网兜当中，人机协作井然有序，勾勒出了一幅非常生动的海上丰收的图景啊。
0: 对，养殖户就说了哈，他说我们今年呢将按照订单量采收15000斤左右的花蛤，然后呢采收作业呢需要跟着潮汐节奏走，在刚刚退潮的时候呢我们要抓紧时间下海，每日根据潮汐的情况来采收1到2次，有的时候晚上呢也要需要这个下水工作的。那这批花蛤呢是春节前种下去的，那经过半年的生长，个头呢会比头苗的时候竟大了1倍，然后呢收获期可以持续到国庆前后。花蛤啊，
1: 是，那近年来的这个连江也是立足他们的当地的优势哈，持续优化我们的水产养殖布局，大力发展像是鲍鱼啊、花蛤、海蛏啊等等的这种海水养殖，也是为我们的这个乡村振兴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海洋的动能哈。
0: 对，
1: 而且根据我们县海洋与渔业局的统计，2025年连江县共养殖花蛤是3.3万吨，养殖的面积是达到了714公顷。好吧，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中华民族自古就有尊老敬老的传统美德，小佳就来和大家聊一聊古人是如何敬老的。先秦时期，各个朝代对养老敬老十分重视，设立专职管理人员负责养老事务。《礼记》记载，老人的待遇应该为50岁开始享受特殊待遇，60岁能够经常吃到肉，70岁要每天吃2顿美餐，80岁要吃难得一见的珍稀。

90岁呢，又能躺在床上享受到后辈对其饮食起居的照顾。对于孤寡老人，先秦的各个国家都有抚恤养老的政策，老无所依之人皆有所养，是先秦时期养老制度的重要内容。先秦时期，政府对孤寡老人均定期发放生活必需品，主要是粮食。夏商周三代的政府对孤寡者照顾，还体现在对他们人身权利的保护上。商王告诫臣民不要欺负孤寡老人，周公则告诫周人不要欺负孤寡老人之时，还要他们像英仙王祖甲和周文王那样去关怀他们。这不仅有政府专职官吏负责，而且还有特定的经费来源。在每年仲秋八月，是政府优惠老人的月份。据传，在尧、舜、禹时代之前，中国古代先民就开始在祭祀鬼神和先祖之日，以聚餐和会餐的形式来编排老幼的顺序，把长者和老者安排在较为重要的位置，以此来作为一种尊老和敬老的礼仪。春秋时期，齐国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管仲曾提出，国家有九项惠民政策，即九惠，其中排在第一的就是养老。具体措施为，70岁以上的老人可以有一个儿子不用服兵役，并三个月要赠送一次肉食给老人。80岁以上的可以有两个儿子不服兵役，并每个月都要赠送肉食。90岁以上的所有儿子都不用服兵役，而且每天都要吃到肉，死后国家要为其提供棺材等丧葬物品。周礼是我国最为古老的礼仪典籍，其中的地官司徒明确提出了大司徒的职责有六项，分别是慈幼、养老、赈穷、恤贫、宽疾和安富。大司徒这个官职类似于后来的宰相，是国家最重要的政府官员。可见在中国古代早期，国家就有养老的职责，而且由中央重要官员来履行这个职责。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詹小莹。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郭琳。
0: 咱们今天话题啊，也是从这样的一条分享说起的哈，就是说某知名品牌他们的这个新款的裤子，因为裤脚过于的
1: 宽大
0: 、导致很多的这个朋友们穿完以后容易跌倒哈，
1: 对，平地摔就来了。所以说呢，我们就说嘛，到底咱们买衣裤鞋袜的时候都会注重什么呢？最近几年确实阔腿裤的风真的刮得好大，是不是？
0: 身边也有一些朋友们，就是他买一些东西，他一定要在实体店试穿的，比如说像鞋子，就他一定要穿完以后他再买，然后呢，就是像这种裤子的话，我觉得也是，如果你要再试一试走一走，在店里头走一走，可能你也会发现它可能有一些没有那么方便的地方哈。
1: 还有啊，如果实在不行的话，那咱裁短一点嘛，像我一样嘛。哎，我真的，我裁短裤子这件事情真的是做了好多年了，你知道吗？
0: 不过这两年就是阔腿裤还是比较流行的哈，但是有一些时候大家还是要真的要注意一下，比如乘坐地铁的时候，尤其是穿那种长裙，长的这种拖地裤，可能要关注一下，不要被夹到了。
1: 我跟你讲，还有一个啊，坐电梯的时候，就那个手扶电梯的时候，那才叫做真要，就是用福州话来说薄的，
0: 对，
1: 口薄的呀，你知道吧？
0: 其实就是坐那个手扶电梯，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
1: 是的呢，所以说，咱们安全也很重要啊。时尚的同时，咱们一定要关注到咱们自己的自身安全啊。既然有说到阔腿裤就是不太安全这么一件事情，那咱们下回穿阔腿裤的时候，是不是检查一下呀？
0: 其实一般
1: 不要太宽嘛。
0: 对，我觉得裤管没有太宽大，应该就还行。
1: 不要太宽，不要太长。
0: 对，啊，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朋友们的留言。你看，品评就说，他说其实，鞋子他还是非常注重的，他是绝对不会冲动网购，必须要上脚试一试。他说衣服能够将就，但是脚不行。
1: 对对对，衣服能够将就，也得看你啥衣服，是不是？衣服将就，你要说那个什么款式将就的话，我能接受啊。你要说舒适度将就一下，也还可以吧。就是外衣的话，其实也还行啊。
0: 燕子也说。

0: 说了嘛，他说买鞋子其实舒适度就是排在第一位的，因为走得多，鞋底硬，磨脚的，然后你再时髦也不行，直接 pass 掉。
1: 也有道理，也有道理啊。浩浩他说网购踩的坑啊实在太多了，现在优先看评价里面说磨不磨脚、透不透，还有是款式是其次的。我跟你讲啊，评价里面有的时候也不准的，尤其是鞋子啊，或者不说鞋子，就是衣裤鞋袜这些东西啊，就我穿起来我觉得喜欢，其实对你来说你未必会喜欢，对不对？只能参考。但他说的有道理，就是先看评价。那评价如果说一个到时候就感觉就是你明明买了100块钱，结果只值个50块钱的话，也不值啊，是不是？评价要看，但是参照的看。最好其实买衣裤鞋袜，我跟你讲，最好就是要有个运费险啊之类的，不然的话我们承受的也太大了吧，是不是？
0: 好吧，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跟大家聊到这里哈。那明天上午的7点半，我们不见不散喽。
1: 好嘞，拜拜。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到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3: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4: 黑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花。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4: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4: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4: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互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4: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3: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宝贝，爷爷奶奶快下课了，天气不好，咱们去接他们吧。
6: 嗯，好的。
2: 爷爷奶奶出来了。
6: 爷爷奶奶在这儿呢。

0: 冬夜庆功酒，壮志。
1: 爷爷唱的真好听。
0: 哎，爷爷年轻的时候就喜欢京剧，一直没机会学。
1: 哦，那奶奶，您今天上学都学什么啦？
2: 啊，我来背背看啊。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需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妻子才能围得起。
1: 哇，
3: 您这围棋口诀背得可以呀、啊！
2: 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
1: 爷爷奶奶，你们上几年级呀？
0: 我们，哈哈哈哈，我们上的是一年级。
2: 对，一年级。
1: 才一年级呀、啊！
4: 培养老人的小兴趣，理解他们的小爱好，支持他们的小梦想，老有所乐的人生，从一年级开始。
5: 因创而聚，向心同行。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复赛即将开赛，全市70家企业报名初赛，初创与成长双足并进。聚焦项目、技术、市场与前景，综合评定、网络评审，40家企业强势突围，直击复赛。复赛特邀国家大赛专家库创投专家现场坐镇，权威把关。这里是科创沃土，亦是逐梦舞台，奖金扶持，政策加码，改变未来，只等你来。

0: 哎，张哥，我看这天气预报说有暴雨，这风也太大了。
1: 不对，这感觉不对。
2: 红色预警，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12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0: 地震，快快跑，快下楼，快跑。
3: 站住，别跑，来不及了。大地震情况复杂，没有统一的方法，得就地避险。快，桌子旁边扶地遮挡，手抓牢，蹲稳，遮挡头部，别被坠物砸到。
0: 哎，张哥，我腿软。
3: 手抓牢遮腿，防止被甩出去。记住，不要跳楼，别坐电梯，那是找死。震动停了，强烈震动结束了，快，我们快点转移到安全位置。
0: 走，快往楼下跑，快。
3: 你慢点儿，要注意远离窗户和倒塌的墙体，要防止余震。去那边开阔区域，远离这栋大楼，还要注意那个电线杆。
0: 哎呦天哪，我刚才要是跑楼梯，说不定就被埋里面了。
3: 在公共场所一定要听从指挥，不要慌乱，防止踩踏。刚才啊，要是我们盲目乱跑，早被砸了。记住这四句：扶地、遮挡、手抓牢、震动结束、快转移。
0: 哎呦，懂了懂了，遇到事儿啊，真不能慌，得冷静判断。
2: 福州市防震减灾中心提醒：增强防震意识，了解应急知识，掌握避险技能，危险远离我们。
4: 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现在我想把它讲给你听。一个女孩在路边数着日子，一个哑巴在一旁为她一见钟情。那天的黄昏下雨，

0: 动十项服务承诺发布，
1: 资费透明放心查，订业务等您同意，流量超了就提醒，账单明细够清晰，套餐变更限时办，满意十分，
0: 办业务更快速。
1: 营业厅10086热线，中国移动 APP 帮您忙，便捷十分，
0: 服务监督有保障。
1: 中国移动 APP， 中国移动服务监督平台小程序，响应您的需求，保障十分，
2: 服务承诺全到位，十分心意连你我，星级服务让爱连接，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哎，张哥，我看这天气预报说有暴雨，这风也太大了。
4: 不对，这感觉不对。
5: 红色预警，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12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3: 地震，快快跑，快下楼，快跑。
6: 站住，别跑，来不及了。大地震情况复杂，没有统一的方法，得就地避险。快，桌子旁边扶地遮挡，手抓牢，蹲稳，遮挡头部，别被坠物砸到。
3: 哎，张哥，我腿软。
6: 手抓牢桌腿，防止被甩出去。记住，不要跳楼，别坐电梯，那是找死。震动停了，强烈震动结束了，快，我们快点转移到安全位置。
3: 走，快往楼下跑，快。
6: 你慢点儿，要注意远离窗户和倒塌的墙体，要防止余震。去那边，开阔区域，远离这栋大楼，还要注意那个电线杆。
3: 哎呦天哪，我刚才要是跑楼梯，说不定就被埋里面了。
6: 在公共场所，一定要听从指挥，不要慌乱，防止踩踏。刚才啊，要是我们盲目乱跑，早被砸了。记住这四句。扶地遮挡，手抓牢，震动结束快转移。
3: 哎呦，懂了懂了，遇到事儿啊真不能慌，得冷静判断。
7: 福州市防震减灾中心提醒，增强防震意识，了解应急知识，掌握避险技能，危险远离我们。
8: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9: 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
10: 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
9: 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的，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10: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9: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10: 多元智能是什么？
9: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10: 可是妈妈说这些

0: 都没用。
1: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0: 谢谢王老师。
2: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3: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七十二式，藏身鼓楼老城核心，一湾柔水曲折穿梭于三方七巷与朱子坊之间。这条萦绕古厝石桥的内河便是安泰河，它由闽王拓城开凿而来，从千年护城壕变为城中文脉水脉。石桥垂融，流水映错，每一汪波纹里都藏着福州古城真实的城建过往与市井温柔。安泰河的脉络始于五代修筑罗城的岁月，唐天复元年，王审知扩建福州罗城，开挖河道作为城壕护卫城池。河道总长2.52公里，西连白马河，东通琼东河，待夹城建成，原护城河被纳入城内，就此化作贯通老城的内河。宋代时，这里潮起潮落，舟楫往来不绝，商船沿着潮汐驶入街巷，沿河商铺林立，酒肆连片。诗句“百货随潮传入市，万家沽酒互垂帘”道尽当年河畔繁华盛景。曾巩驻足河畔留下诗作，将夜色流水两岸灯火尽数写入笔墨，流传至今。岁月流转，经过系统性综合治理，雨污分流，生态补水同步落地，河水复归清澈灵动，滨水步道全线贯通，串联起两大历史文化街区。清晨有居民沿堤慢行闲话，傍晚晚风拂过河面，古桥、老厝、农容倒映水中，复刻着老福州临水而居的烟火日常。闽式生活第七十二代，一河绕方向，流水载千秋。安泰河从护城壕沟到商贸水巷，再到如今古城生态滨水长廊，完整见证福州城池千年变迁。石桥流水相伴，古厝文脉共生。这条温柔小河静静流淌着独属于闽都古城的绵长韵味。

0: 就感觉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中华民族自古就有尊老敬老的传统美德，小佳就来和大家聊一聊古人是如何敬老的。先秦时期，各个朝代对养老敬老十分重视，设立专职管理人员负责养老事务。《礼记》记载，老人的待遇应该为50岁开始享受特殊待遇，60岁能够经常吃到肉，70岁要每天吃2顿美餐，80岁要吃难得一见的珍馐，90岁呢，又能躺在床上享受到后辈对其饮食起居的照顾。对于孤寡老人，先秦的各个国家都有抚恤养老的政策，老无所依之人皆有所养，是先秦时期养老制度的重要内容。先秦时期，政府对孤寡老人均定期发放生活必需品，主要是粮食。夏商周三代的政府对孤寡者照顾，还体现在对他们人身权利的保护上。商王告诫臣民不要欺负孤寡老人，周公则告诫周人不要欺负孤寡老人之时，还要他们像英先王祖甲和周文王那样去关怀他们。这不仅有政府专职官吏负责，而且还有特定的经费来源。在每年仲秋8月是政府优惠老人的月份。据传，在尧舜禹时代之前，中国古代先民就开始在祭祀鬼神和先祖之日，以聚餐和会餐的形式来编排老幼的顺序，把长者和老者安排在较为重要的位置，以此来作为一种尊老和敬老的礼仪。春秋时期，齐国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管仲曾提出国家有9项惠民政策，即九惠，其中排在第一的就是养老。具体措施为，70岁以上的老人可以有一个儿子不用服兵役，并3个月要赠送一次肉食给老人；80岁以上的可以有2个儿子不服兵役，并每个月都要赠送肉食；90岁以上的所有儿子都不用服兵役，而且每天都要吃到肉。此后，国家要为其提供棺材等丧葬物品。周礼是我国最为古老的礼仪典籍，其中的地官司徒明确提出了大司徒的职责有6项，分别是慈幼、养老、赈穷、恤贫、宽疾和安富。大司徒这个官职类似于后来的宰相，是国家最重要的政府官员。可见在中国古代早期，国家就有养老的职责，而且由中央重要官员来履行这个职责。

0: 可好玩了。我妈说了，你这天天精益求精的精神应该用在那儿。
1: 哎呀，不就是个垃圾转运站吗？改来改去，难道还能改成三方七象啊？舅舅店里那锅老汤还等着回去看着呢。
0: 以前是转运站，现在还是转运站，只不过转运的是知识，人家叫福州市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你看你垃圾分类丝丝桶都分不清，上次是不是还把大梦谷扔进厨余垃圾了？
1: 这那不是不小心吗？一次失误不算。
0: 少来，今天必须给你补补课。再说了，我上次来看见了一个超温柔的志愿者姐姐，就站在互动游戏区那里。
1: 哦，互动游戏啊，那舅舅我打游戏可是鼓楼区第一。
0: 对对对，你去了就知道。
2: 这位先生，您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可回收桶了，扣十分哦。用过的纸巾属于其他垃圾，要进黑桶的。
1: 啊，擦过嘴的纸呢？不是纸吗？我以为能卖钱呢。
0: 唉，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不过小林姐姐你别怪他，他只会惦记捞话，满脑子都是虾油味儿。舅舅你好好跟姐姐学，这是人家志愿者小林姐姐，可厉害了。
2: 其实您开捞化店的更要懂分类呢，大骨头属于其他垃圾，它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降解。您家客人吃剩的捞化残渣，那就是厨余垃圾，分对了，福州城才会更加干净，您的生意也才会更香呢。
1: 嗯，这话在理啊，我们做餐饮的干净肯定是第一位。丹丹，这姐姐讲得真仔细，脾气还好，长得还好看。哎呀，通过您的讲解我明白了，玻璃瓶很难自然分解，如果是填埋环境下需要上百万年，哦呦，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0: 那当然了，舅舅我都打听好了，小林姐姐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分类志愿者，以后你每周来学习一次，把垃圾分类学习好了，顺便宣传宣传你的捞化，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精神，这不比刷手机强。
1: 哎，真是你小孩家家你等。哎，小莲姑娘，那个这样我以后啊一定会经常来学习的。
2: 可以的，先生，欢迎你们常来。
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小林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乡的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姐姐，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找你。
2: 好呀好呀，欢迎你们常来，带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
0: 好呀好呀，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玩，我要带他们来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基地分类公园玩，我跟他们介绍过了，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所以可盼着来见识见识呢。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5: 你好，早上好。
4: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5: 坐吧，不客气。
4: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5: 到二号窗口，
4: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时候告诉你回家去吗？
1: 雾美丽叫马乡，你回家去吗？多把马奥布面往塞女居，你过来给你吗？

0: 胡椒味怨你，胡椒味眼奶，胡椒味乡音，胡椒味点点滴滴，那啊都爱给力。
1: 应酬胡椒。
2: 想采集的应酬胡椒，点问候，欢迎收听本期应酬胡椒，我是小丹。原来人有所料老公老，东西周旋。多老公老说，有所料老公了。这人把我拿去南镇修了，是福州最在原因俱乐部。要来东西，原来人以地标成员来。今天的节目，我就带大家这些讲的老公了。关于老公那位姑娘，都要第一次阿扁战争讲起。第一次阿扁战争后，中英两国多1941年签订了《南英条约》，中福州第二位五口通商口岸之一。口岸所开，对外高温兵患，各国就陆续开始多福州携两女王、派两岁以及备受英文移走。1945年，英国首先多燕奈兰携官兵攻，去后以捏搞捏干，先后欧包括美国、法国、荷兰、德国、日本等在内17个国家，多从南协力两女王，而且代表出影响了两女王区。随即依赖以古欧三个三阿冤枉，被遭高龙三阿告回一言。这一书告回后号送给老爹于去。直到不枉来自世界各地红家高矮一眷女，从雨后匆匆一般淋漓，最就来万国眷女博物馆以由来。戴罗尼为我能立搞一奶浪，一个人多更咬去掐贸易机遇无处休遣，于是多150年各国两女王积聚心愿老公了，而与各国两岁以及双印聚回女楼，老公了多五年好远相。老公了位于燕奈兰老公楼背后，随时了南镇做木结构一眷女，多燕奈兰可以看到命恩更近一眷女咩啥，正经以老公了就来基顿之矮，地理位理可以讲是得天独厚。
3: 古月闽都风流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4: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5: 福天福地有福之中，这是我们的故乡。
4: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2: 老公了中间的面积来把年来店内比我米面黄乌安，以前是花光结构，你人采用了平均结构，依靠随意南镇门了是交到小了最标志性的地点。老公了多东西在我小为我那的欢迎，被称为万国俱乐部，不因为那些

但鱼蹦用你的死，本地内也清一位但鱼蹦。老公了卷走的时候，英国两女王心动了大不王的血儿。1897年，英国米多利亚女王登基女婿九年之时，温在湖州的老公了也动不举办了盛大的庆典。当时一波来是中华庙宿的从内南老公了生眷女过代，一时老公了送片挂花灯，整落最恩光辉渐远，是高国亮女高渊松该连篇一节叮当巨庆歌呼艳影高丽逆凯许画宝遮远。到了五零年代，因为咱所以高翠原本眷女对见年轻，曾经最荒化的老公了也回归宁静。到2013年，因为咱隶属红毛区乾隆老眷女休闲保护干扰之声，老公了已受到破龙明太的信仰，度过了半年世纪。对了表姐生意已靠翠难进门了，怎样难以生存，真的曾经是万国聚焦的下高娱乐锻炼。遇见你老公了传授了巅峰时期的眷女威信，只是汉歌醉舞不在曲意大之意，是天大的蜜蜂盘碎了鸟语退命。想采集的应从湖州，关于老公了的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呢。感谢你收听，我是小丹，人啊，阿拉基再会。

0: 通过移动时尚服务承诺发布，
1: 资费透明放心查，订业务得您同意，流量超了就提醒，账单明细够清晰，套餐变更限时办，满意十分，
0: 办业务更快速。
1: 营业厅10086热线，中国移动 APP 帮您忙，便捷十分，
0: 服务监督有保障。
1: 中国移动 APP， 中国移动服务监督平台小程序，响应您的需求，保障十分，
2: 服务承诺全到位，
3: 十分心意连你我，
2: 心急服务让爱连接，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哎，张哥，我看这天气预报说有暴雨，这风也太大了。
5: 不对，这感觉不对。
6: 红色预警，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12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4: 地震，快快跑，快下楼，快跑。
7: 站住，别跑，来不及了。大地震情况复杂，没有统一的方法，得就地避险。快，桌子旁边扶地遮挡，手抓牢，蹲稳，遮挡头部，别被坠物砸到。
4: 哎，张哥，我腿软。
7: 手抓牢桌腿，防止被甩出去。记住，不要跳楼，别坐电梯，那是找死。震动停了，强烈震动结束了，快，我们快点转移到安全位置。
4: 走，快往楼下跑，快。
7: 你慢点儿，要注意远离窗户和倒塌的墙体，要防止余震。去那边，开阔区域，远离这栋大楼，还要注意那个电线杆。
4: 哎呦天哪，我刚才要是跑楼梯，说不定就被埋里面了。
7: 在公共场所，一定要听从指挥，不要慌乱，防止踩踏。刚才呀，要是我们盲目乱跑，早被砸了。记住这四句，扶地、遮挡、手抓牢，震动结束，快转移。
4: 哎呦，懂了懂了，遇到事儿啊，真不能慌，得冷静判断。
8: 福州市防震减灾中心提醒，增强防震意识，了解应急知识，掌握避险技能，危险远离我们。
9: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0: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11: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12: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11: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10: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13: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12: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11: 我会，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花九十枝花。
10: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11: 那诗就是理想，
12: 是梦想。
10: 你们说的都对。
12: 明白了。
10: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11: 记得
12: 记得记得。
11: 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10: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13: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12: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11: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岭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是的，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
2: 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
1: 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呢，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2: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1: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2: 多元智能是什么？
1: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2: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1: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2: 谢谢王老师。
3: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0: 老东哥，老东哥，我看天看预报讲有暴雨，加洪崖过路啊，要吧？
1: 没多噶，最尴尬没多噶。
2: 红色预警，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12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0: 哎呀，地震要卡你 ，KVO，KVO，
1: 那有病啊？没好我老啊，你也卡你呀？地大阿内呢？卡卡明呢？那谁喵？那谁喵啦？超马蛋哟，明清如啊，超好套嘞！你会拿电动啊？超好嘞啦！
0: 老同哥，我卡卡乱啊啦！
1: 什么尿马都卡嘞？哎呀，马都卡嘞吧！
2: 哇、哦，静茹，定个老啊！啊，现在定个老，定个老，定个老，你卡卡卡卡你，见
0: 见卡你，开胃老啊、哦！
1: 这里熬唔挨到见老太，熬那个甩天来，过要老年做个跳跃啊！最多你脱你个位嘛，但见见又几门见，开门你哪叫开门？哎门哎看你见，过点问题，撇了撇啦！
0: 哎呀，太那用老太来撇咯啊！那阿经理就靠打的你了，
2: 他姐妹应该做完应该没内了吧？啊，
1: 哇，阿志龙也没阿志龙啊，志龙归你。哇，
2: 所以我女工啊，多种啊，工人多数啊，一点都听指挥，千万能乱比，定啊乱切乱我女工，你看台那阿哪里种啊，经理成阿比，现在套多人点哦，所以哈、啊，但志龙没来也让我女工哈。这事我你眼都给嘞，那你跑跌了，给你眼都有震动，超多马清如，金我出开同意，就你这事我。
0: 啊，阿白个老，我老大爷那阿多能见多，多冷静判断啊。
3: 我就在环境减灾对您提醒，增援环境意识，了解应急地雷，做好变现技能，危险远离那阿。
4: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宝贝，爷爷奶奶快下课了，天气不好，咱们去接他们吧。
6: 嗯，好的。
5: 爷爷奶奶出来了。
6: 爷爷
7: 从今勤工酒壮志，
6: 爷爷唱的真好听。
7: 哎，爷爷年轻的时候就喜欢京剧，一直没机会学。
6: 哦，那奶奶您今天上学都学什么啦？
8: 啊，我来背背看啊。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需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妻子才能围得起。
5: 哇，您这围棋口诀背得可以呀、啊！
8: 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
6: 爷爷奶奶，你们上几年级呀？
7: 我们，哈哈哈哈，我们上的是一年级。
8: 对，一年级。
6: 才一年级呀、啊！
4: 培养老人的小兴趣，理解他们的小爱好，支持他们的小梦想，老有所乐的人生，从一年级开始。

0: 后改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中华民族自古就有尊老敬老的传统美德，小佳就来和大家聊一聊古人是如何敬老的。先秦时期，各个朝代对养老敬老十分重视，设立专职管理人员负责养老事务。《礼记》记载，老人的待遇应该为50岁开始享受特殊待遇，60岁能够经常吃到肉，70岁要每天吃2顿美餐，80岁要吃难得一见的珍馐，90岁呢，又能躺在床上享受到后辈对其饮食起居的照顾。对于孤寡老人，先秦的各个国家都有抚恤养老的政策，老无所依之人皆有所养，是先秦时期养老制度的重要内容。先秦时期，政府对孤寡老人均定期发放生活必需品，主要是粮食。夏商周三代的政府对孤寡者照顾，还体现在对他们人身权利的保护上。商王告诫臣民不要欺负孤寡老人，周公则告诫周人不要欺负孤寡老人之时，还要他们像英先王祖甲和周文王那样去关怀他们。这不仅有政府专职官吏负责，而且还有特定的经费来源。在每年仲秋八月，是政府优惠老人的月份。据传，在尧、舜、禹时代之前，中国古代先民就开始在祭祀鬼神和先祖之日，以聚餐和会餐的形式来编排老幼的顺序，把长者和老者安排在较为重要的位置，以此来作为一种尊老和敬老的礼仪。春秋时期，齐国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管仲曾提出，国家有9项惠民政策，即九惠，其中排在第一的就是养老。具体措施为，70岁以上的老人可以有一个儿子不用服兵役，并3个月要赠送一次肉食给老人；80岁以上的可以有2个儿子不服兵役，并每个月都要赠送肉食；90岁以上的所有儿子都不用服兵役，而且每天都要吃到肉。此后，国家要为其提供棺材等丧葬物品。《周礼》是我国最为古老的礼仪典籍，其中的《地官司徒》明确提出了大司徒的职责有6项，分别是慈幼、养老、赈穷、恤贫、宽疾和安富。大司徒这个官职类似于后来的宰相，是国家最重要的政府官员。可见，在中国古代早期，国家就有养老的职责，而且由中央重要官员来履行这个职责。

0: 我可拉给红女库婆送高地雷嘛，和那实在是有美。我妈是个女家，你咪真爱叫真爱真心，应该晒多咪拉里咪拉里。
1: 哎呀嘞，讲你讲话苦力垃圾转运站嘛，你怎么一街上三分去行啊？冇用啊，我系带你去沟通啊，我过落去戆啊，冇用冇用。
0: 以前是多戆精，现在故里多戆精，不过啊，多戆你是地雷。内好的胡椒菜拉给红奴的阔婆送搞地雷，你看你嘛，拉给红奴的是一吞吞都不美女，你谁能为谁来做狗顿可爹多运拉给吞地咧？
1: 哎呀，会骗哪路是？因为要就稍微信我最咩老咩老呀？
0: 起来拿吧，既然我必须肯你好好剥了剥苦，再讲了。我先能为你看你乌索爷批的窑里进我一家，就可多互动游戏没？
1: 游戏窑没？我跟你讲，我最看的游戏，我最古老区的。
0: 真的，你考老几位白嘛？
2: 记得微信呢？你做三人鬼仔云，哥爹了考灰心乌吞啦，多考四红哦。三人鬼杂云是属于吉他垃圾，多个搞乌牙奶的垃圾桶。
1: 嗯，去除杂本来也是杂吗？我最古奶爱马耳机。
0: 唉，古院古里也多，不过小妮家你来管伊呀，伊呀那给人老化，说汤诺肚里还以为，伊叫你好好跟伊家奥的奥嘛。这是真我的啊，小妮一家，伊呀你爱哟。
2: 其实啊，你可以老化蛋伊，多更会的做龙凤类。对狗属于吉他垃圾，伊多贵了一年，甚至上百年就变化更改。

0: 我的女儿是多你家老花会就来西域多遇垃圾了。温酱烤个胡椒酱加更太你的生意也就更鲜了。
1: 嗯，对你干嘛那阿对做写给亏大意太做人多还是他老味的。
2: 哎呀你们跟我担当啊，姐小姐姐功力不好脾气不好乡音不好凉啊。
1: 这样的女公开要我现在摆了。从我不累没用我居然红改现在别人都莫爱地啊可能都鬼娃娃呢假秀谁哎呀最最最最最地雷我都好好好好
3: 会等于呢一起我都没清楚了兄弟一家为了那位女都你真的就要拉给红女进我呢以后你为了那位都你好洗手位就要拉给红女哦好哦送别送多送多女人的话再送多送多那个虎就让你狂暴精神最美比女看了手机卷吗
1: 哎呀没路做赶快吧哎呀赶快赶快赶快赶快
2: 一模呀会会我小小给我好事爱猜吗
0: 可以呀欢迎你小小里
3: 女看我高兴呢结婚红姐多你一年是 lucky过我血这这一球里宽博心嘞小宁家对老多大根区水墨啊你拉给红奴阔婆送稿给你找紧我你啊有时啊顾稿从哪里拉给红奴做来公文找紧我你啊一家阿龙喂那个再要偷女哈
0: 好啊好啊欢迎你个人小小里大根啥一朋友这里哟
3: 阿来阿来阿龙我比喂我比喂啊都你虎酒了我也落打一个呢你那阿姨虎酒拉给红奴的阔婆给你红奴的公文卡里我跟一个人盖离国了一个人都说没搞拉给红奴的爱找鸡满公友故意啊牙落你给你给你的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6: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7: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6: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5: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8: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7: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6: 我会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5: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6: 那诗就是理想
7: 是梦想
5: 你们说的都对
7: 明白了
5: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7: 记得
6: 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5: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8: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7: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6: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岭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5: 是的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0: 老东哥，老东哥，我一看天看又要跟我暴雨，吃红娘过了要吧？
1: 没多噶，最尴尬没多噶。
2: 红色预警，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12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0: 啊呀，地震要卡里开米哦，开米哦，
3: 你有病呀？没好我了嘛？你呀开你呀，得打阿奶呢？开卡明呢？那谁没有？那谁没有了？求妈答应哦，没清楚啊！求好套嘞，那回拿电动啊，求好嘞啦！
0: 老同哥，我卡卡乱啊了，
3: 什么牛妈都卡嘞，妈，哎呀妈都卡嘞吧！
1: 哇，清楚，定个了哇？啊，现在定个了，定个了，定个了，你卡卡卡卡你，给。

0: 见卡里开胃老啊！
1: 这里俺们俺都见老太，俺们可甩天来，过有老人多偷月啊！最多的逃离一位嘛，但见见又几门见？开门，你哪间开门？哎门哎哎，看你见，过点问题，撇了撇了。
0: 哎呀，太那有老太的别闹啊！那俺今日就靠打点你了。
1: 他几门应该做完应该没内了吧？啊！哇哈吉隆也冇应该吉隆啊，吉隆归你。哇，所以我你讲话哦，多种啊，公安多数啊，一点都听指挥，千万应该乱比，定啊乱切乱我你讲，你看台那啊哪里种啊，精英成阿比，现在套多人点哦，所以哈、哦，但吉隆冇那嘢啦，我你讲哈，这事我你眼睛都给嘞，乱跑跌倒，给你眼睛都有只动。超多马青路，金窝吹开同意，就你几事哦？
0: 啊，阿白个老，我搞大爷，那阿多能见多，多认真判断啊！
2: 我就在环境减灾对您提醒，增援环境意识，了解应急地雷，做好避险技能，危险远离那阿。
3: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5: 好的。
4: 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
5: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6: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啊？
4: 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
7: 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5: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6: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5: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4: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宝贝，爷爷奶奶快下课了，天气不好，咱们去接他们吧。嗯，好的。爷爷奶奶出来了。爷爷奶奶在这儿呢。
1: 过来过来过来，今日从今勤工俭。
2: 爷爷年轻的时候就喜欢京剧，一直没机会学。哦，那奶奶，您今天上学都学什么啦？啊，我来背背看啊。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需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 妻子才能围得起。哇，您这围棋口诀背得可以啊。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爷爷奶奶，你们上几年级呀？我们上的是一年级。对，一年级。
3: 才一年级呀。培养老人的小兴趣，理解他们的小爱好，
4: 支持他们的小梦想，老有所乐的人生从一年级开始。少爷萝卜少爷天，大厝环生暖共安，
5: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少爷吹公正天下水，
4: 精彩笔墨
6: 就多早海聚拢。听众朋友，广告一下，请给你收听早海聚拢，需要请给你收听平话，上海国际组由苏博侯播讲。你我到那边几个月，我还真叫了打工，一门女啊个，四个月男人来鬼佬搞到，就那那就话来呀，那你要那公民话，那个做鞋也差不多。
7: 做人家的爷爷，公寓的公爷，哎呀，就是眼都表演啊！哎，有你爱做错的，你讲的，到那边你那个，到那边两个，那你要做嘛？你爱听到了，那只爱一件做隔壁做莫来听你，好吧？故乡的话，给他去玩办公了啊，报报啦。
6: 来，今来要进女家回来，平定别再凶我。平生来世，女为到门，你小丫头的呀，因做门来。来来来，女为命来，跟我们个半点都干。叫你先弄三秋老酒，不该做也回双屋。 今人看大雨来，当河南路在转来，不免个灵柩一树遮，路难住难个，保命来。

讲我人铁路了咯，是咯嘛？做兵的人就咧安全了，烟抽晒有没有？就拢话跑铁路八股，就铁路出去掉头，铁路进掉地，到大王那铁路哇硬啊，硬啊硬啊！铁路进了哇是了，庙里人就头来拜你呀！哎呀，不如多我面看懵啊！他让你让你熬了好多年，两个一命丢了嘞，我昨天忘了。哎呀，那健康都给他了，他那就会丢掉个朋友，哈，其他就应该找压啦。咦，你人的铁路干巴有那，哎呀，还跌铁路，人铁路哪有你人马也丢，操，落了落我哩，昨天把手弹一拍，明白了别个拍咩路一拍得好。嗯，单单过路中硬到后头，一路呢都不免喊我好呀！哎呀，那个僵尸啊，也那个，那个搞海都哇，有的你不能怕人，女一头人啊，女一天牛啊，过油也会，你买了不良啊，百万不良就算下高之类，一般看在你老内边说，六胜的精英一气，可以杀我也，哎呀！大用也得安的，过油大用，会你的红萝卜面干的呀，真可以呀！后边来了，我的高兴毛没人先猜，手艺再去，今天去把心情拿，都来端了你啊！这话没必要再听，那也搞你亲啊亲母公啊，兄弟们，会做没人啊？去车的去带。取钱就取晒，光一三年啊，木一新秋，到个开头啊，天气嘛都不一样，就你那啊做了猪肉馍，见个你干咩咯？个丫头啥也冇呢，面里叫话剃多了棒，哎呦你断了吧，那话我硬要话你一门女下界，女下界话公旺个啦，但是下子啊出宝。伊就受亏了，就话了哎，哎呀哎呀，女儿我爱我，那儿我也行，那你要行人啊，你几啊行呀？哪样行个？哪样个？为啥？哪么女儿她还来用养来？我嘛那个人个便宜我啊，哦，我呀爱用咩？爱阿妹阿妹，为哪个在那？老是你用白家妹呀？哎呀，就各种保护你呀嘞，哈、啊，但是不找那个不拿包拿回去拿家买的东西呢，也可以给我的店里拿的往这那边。今天铁道的你两位太郎你好啊，太妹妹，找那个少的人给你熬老五搞一说明，各种公仆你的没在管，没见钱都没有，哪个往去找钱呢？你都不免看钱嘞，因为一个年头，兄弟，过年年头兄弟。伊咩要恁家忙个倒落房间里头下，有好么？呵，有好爱兴旺旺，哎呀，对你位啊嘞啊，说话我嘞要半万就赢了。忽然间嘞心都安个好，谁来看你们人？谁那些人命？命来看知道你可是就是做人老位了，路哪里你咩话事就一世的了。问台面的咧，靠气靠气，过油出天龙，东北大桥街前头跑。哎，那还办你个？你招你的税会办你唔办？做都能搞，做你个你当个咩去？你个丁女小心，一样我的税外冇个。现在也做恋爱大忙人丁女，做也招做家己的税好多哩。哎，做你咩个另外？你说你当个咩牌子？来就来得起家的呀。一整张的跟我一句的娘娘娘娘的你这个我娘营养了你没你好做小女多的太阳但那么你说过你无损定位的定位吗哎呀我懂了偶像偶像运来过过你就你了然后就真的谁拉胡谁拉胡为你啊为多个丑到你就去你娘出征就那包包你女起了被剥了以后的胡歌敢天烂的应该弄做经验，也是病头硬办了，搞住啊，弄个空，动个大啊，差你就像搬家，就你外企偏好做了别人，好，于是赶紧泰山摆弄，当日万回个

你做都能跟你这样相关的都有多新的人家的婚姻。哎呦你草包蹲吼，因为一到这样你能干嘛啦，因为逃得能过个去。

爱好，都要努亚的他家也欢喜，惊啊只夸张，谁啦？我有大破乱啊，灰心啊，混伢们乱点人乱，你家人家人你拿来公司我难我不能好命啊！不会做人外家念不起毛不密的讲话不打光，你那硬哦，那朝人啊说你，都莫发那你要漂流面对啊！去年啊，亚运刚按月去后，就硬轰多国境一家家户，哈，女听考的我也好讲，什么你上辈个狗语作别，小爷也真做搞的公狗脸啊，有数。你只要你话攻下国家是拢无问题的，所借的信用对家去去嘅，都听话救你的职位，话救你的可有问许多答。你只叫连顿经一别是关咩咧？每因世乱被人搞到见你咧，喏，你危险乌！哎呦，你哎个，你只搞事啊，小妹啊，中气路难上叫啊，阿老就你叫人追二老王啊！你包你搞事咯，我竟然叫你断了，也你边头恁爸老动算破经给财，地王王虎个赶紧吃烂了，少一天弄家家了。哎呦，许多边叫干么呢？用你共救出了少女啊！你老搞了两就你定了你了，叫我们丢天龙江两个锁链房也破个叫毛了。阿拉古里挂了，小爷又叫你吹着你搞，叫你看你天龙做个妖，只为丢一落，只为你地眼虎山。哎呀，谁拉会带来个中原破龙，虎个敢甩几剑着来了，哈哈。不愁输了，古里好有作别，取势不就更大好事？今天我追恩骗到了，到追什么呢？今天被论追的咩搞？去开救了你女我，搞救公你的天下的老救，你女做明白就干嘛了？够救吗？救公你天下老救，够救够出来明白了没有？爱情谁见你女人多看不惯，叫你爹爹追你娘孙走了，不打，可以为谁来打？共有谁乱叫你多知道打九万连断剑，看地了，打梦都够了啦！哎呀，够叫，好梦的未啊？我要梦我追求你干么呢？够叫呀！佢冇啊嘛，即係你佢都攞嚟自兵河，哎呀，俾一鬧啊！我要幾日八八跳，吊緊啲人，硬硬攻實大，自力自力人，看清女女人，混俾你一招到，呼緊攻拉台，幾月幾度咩嚟搶籌包？所結名就你保安啊，梁英公啊，你啲卡呢？搬到我啲卡嚟用咯。个几万年也不干了，俺从家来几万年也不处理那家店里，讲几五公啊，我那个情况，肯说那回答我嘞，讲露珠啊没拿来说，那就一个人硬了，他来乱讲。哎，助理讲我哪来了？我那已经火咖的，我那过去就走啊，就新女子要提呀，你讲我哪来是要？但那莫你说我你干干着，从我们就根本个头停都不会就干着，好。干燥用的果然你去维护你啦，一两来给你谁人？讲的是你一两来做给，像今天人才个好东西，你也非常难从一两来莫两的接受啊！一靠我背到两铺呢，你家人跟我用你那里拉运动中国的定义，或者闹着你更多个，就只有命就完靠你办了，阿来你动更大呀！我的欧西的玩的人必有所关弄钱外户在孙东跟我好当了保守秘密的其他话是你那我不要的我没有回家去我阿妈呢哦其他病谁人你自己搞出的呀你来也读啊一路来给你其他说的对的我来了姑娘对的我好像对的抢上你上一万一共六公，就有头那大很热里头，就有老外单接的跟叫后，到处的讲他们的，令南充一路呢摸了的老叫，都

宣蜡烛画在马明恩口界一晃。莫拉出来，俺们要背着你救谁位啊？可莫拉出来救你，趁老爷们要聚合把你背两弄一共救趁了这样的。是不是你要救你老啊老家人叫你三岁让要弄住我的病啊。我告诉你说我都得到短了以后短了以后才你不能啊。所有的念力都得不能来。那我就给家人个卡贴东西没救谁让我。有个女的中啊可以被马的话你安容易。马就来拉我看北斗修罗的走啊。但是那可是那卡贴东西无理。哎你跟你回来你呢啊我也给女的我也被你南充爬的话。其他你大概对口对口点舌头皮的话啊杀我一点。你包括你搞起了被南充怎样我去我哎。我的人出来让我那个机会一揽上吧一路成了的我那朋友拿来嘛定来我那讲样修养就一路连根去他哎呀一路一路啊现在听到了谁啊几个月电摩把给他哎呀长白了他就注意你更久一路成了一路现在我们要存注意而已啊一路哎一路可能把那个机会来肯定呢我一共跳一路一路那你也不能给乐乐动了逼的臭球最后背着的男的看你哎白嘴才国家街其他的国家街哪里有人理乐乐将你内后的背着的人跑手样来的报告是不是那天的国家街哪里有人理乐乐拽弄将你又弄不了球老爷把他的应家辩论不见了顶住下去到底搞莫拉的你看了两句问莫拉我的信的人说过的军事长莫拉的那些位啊说讲一波啊我那么来喜欢的一波没有说法把你军长下来你知道吗所以我看到你的样子啊一看你你让你军长那也没怕输给你好退下来莫你秋香行业里修行现在一段讨论的修养生修养现在一段讨论的业里人那你对方的综合气度没了我就业里的业里人你果然你就被叫把他把三个户的定位中国的多少分的人就验算你可告诉他的哪些业里的偶像我的那公女人当公的电话里来听我的最后跑一边玉树结王那位修的给背着的感觉了两种到给了谢爸爸呀谢爸爸给你的手也不够天中所求嘿更有他说的给你的你能嫁了吧梦滚长长因天中所求固然那里塞了一条中王为女与别梦中路来我那个随便抛楼暗云不拉着向下一插你家手也塞了一股的中王走梦光啊老单家的我哟最后一个莫拉都要被你阿莫那喜欢你莫被害了你就能完晒你臭老都别拿可能不过的沙拉门地方做了定哦爽啊啦轰人没干莫就可以了各位就是说都叫算拉的一个见到算地的一个就这样就只有是一档子了共有要见到来经营了最后都没有划算变变的经营了啊还你还去向下土壤莫把经营到你当地军神的时候但没呢总是这位人嘛多公你地吧你那家你讲酒店嘛共有那也像你无事嘛你无家你讲就死了对着人也没理是的吧机会那你念你都没得爱上社会念女性勇敢修养卖力的我必有这个梦过的双球那个梦见双球其他的丢路孔会见我对脸跟我的流亡哎呀一路成个的谁老爷念那些流高人啊阿兰也就来也没行啊公啊修养一定比念女孤有啊没玩过来

但你要叫两个人来报了我呢，肯定连公办的也没个处理过那个顾王乱跳一溜，那你挨着地上面搞个弄球都跟起了一花，起了完就弄不稳。讲，你过来看，你了，今天是浪把手有怎样，大家有了吧？今天好啊，都来有啊，手有的艳女啊，我亲眼看看你说有艳女都在忙着来啊有的。其他我找大水的秋家的美水店的尴尬的多少还看景我罗的浪把手有梦过我呢大家有讲的那种大家哦但是我的摸黑里的大家做得到啊以后也找不不给我来谁那样对呀我大爷不不让你就摸那爷你摸那套的肯定那心我去拿出来哎呀你要怕呢走就没够胆了谁没够胆没够胆哎呦路见了路路不会咋了路好谁那王爷怕大爷启动完赶紧又拿来找路的呀你说你就得挨打打没有事来怕爷我都没考这里别带到王爷背景啊冬天怕老太太那么走路呀那天没喊了两个叫人家呀那位阿拉王爷对我都好去嘛哎呀肯定呢就地老你就按我也没去啦哎呀我了说出去能其他二人当下来爱太的话找到压力但我的朋友该玩一下我丢了二楼的好有我口不面来当年跟我像你的工作两双求我的爱给我们的作用把那五六年等你拿我对他当年的了哎呀像你压老女儿像你为啥叫太高了也更空了呀你说那年领导拉过来安排那样这叫地了叫你还你去啦我那女儿看你啦我那也没去狗我那也没狗叫你给我拿叉的位吐槽位我那个人为啥带着你以后那个老板板明白你吧你老来打你啊姑娘过去了啊够钱吗呢叫我们四块钱吗呢谁老会记狗没记狗狗你要我要去你要那也光那出去你不如一年了看见从往左边了跟狗狗那不给弄好了两顿鬼在饿我的去你要那也单纯的就去到家哪哎呀两谁叫的老来起你也有两年也哎呀两谁跟他都怪记狗谁跟他都怪狗去看到吗以后你转那个我那努力我的五个讲来前也没能给王西我没能在唱五个公的没打工啊工啊工啊哎呀有你只有老爱做有一段爱好几个再有我没我叫你黄爷让他我多找寸寸的现在有阿王地的各叫连天地你叫王的各你都要拖哎呀你找一来的我都不敢你爬看你拿你尾巴后来丢了你拿了你没丢了你有状况了血一路要阿拉王带爹的烂猪恩神老秋的带老门狗呢卡一路叫一路来情况一路那嘟噜乌鸡的去你靠工有时候你压力一个情况来讲呀中央嘟噜的没看你我压了我呢这有这么病老来又生硬压力的秋阳了到那边搞的卡压了给我压力高工压压个人中央越跑现在中央来谈恩的中央浪给我呢啊哦走啊都没人走你会知道吧给我准备给你带到我呢谁老嘟噜的阿老嘟噜的哎呀这给我们的男人爱笑哎呀记得在那边出海呀受了吧受超老就是零四一出老请坑狗没家大超老受孙我摸得着隆一虎哥两又站了一有拉着叫我去丢了啊今天呢出来过来过来没啊我啊哎大帅卡烟台的哎那么中央去摸得着弄个古兰卡烟台这叫公干部的路只要多好孙女
今天有多好，是一路

0: 最后有些人问的还跟你跟谁为嘛谁为有家的谁为啊昨天有没来就跟你找背后里面他一定要把找着经验你没弄你没弄你没弄啊多么找这样搞呢哎呦凭了嘛谁为有多少人要来搞事给我谁为啊跟你弄给我谁为啊跟你弄谁能念女搞谁为啊弄个职业都谁为啊没打闹啊只有烈女人我一做有做你老我都被打完了其他我是年轻人家给我工作的准备粮食给他过去就这个病他领班了要来动手破镜给他胡个感想天弄做经验现在我给他弄动你他那个恩爱我还过吧你说你过来就见到我那个乐了哎呀说看你是那位内伤身家有饿了啦救了你带他给他欧尼亚一路了哄我的就搞我以后啊哎把你妈的以后接受然后就见到你去了晚他的时候肯定还把你们公路以后多的找他也跌到位没把你你坤光给他那帮路就没用了吧你没有进去你看看卡电对对哎呀呀呀呀那个人在我好了两个月就往右丢你了了拍下一边哎路一要边了没没没你做的这才能拿到对呀看我对个人对喊的量就那样那里就那样卡干了能成的那个情况拿到喊到到两右跑没了是不是公安抓个人都会得清楚了那你是你不清一的做的那个人干公路三修赶到修那样听着皮包包这红老鼠真狠啊对不对路里棒棒的修路啊对不对那个修下一点老鼠没落的了你哪有啊对不对啊故意修一万的可都白我了完了哎呀丢了公安白我了完了哎呀丢了听说这油盘这里还有一点油啊不说出个苦啦你也不过找来砍一把白我了完了哎呀丢了没啊我主要没好命看见谁的建议然后偏在建立的大家军家的老爷仍然都没不年动静难问你的难问你比他多少你敢说呢他回头最才功的就跟着那两年我做好多从这样多怕了吧许多话丢路不会不会到的也不丢你的阴天家的弄场啊单独的女摆动一好点的两瞬间由于今天心爱已经疼再过来看护肝病人大手病有他阿狗卡让为公主父母丢心公主点心父母做你们灵魂不换不给你生去哈才的叮咚年前问公主父母让为端端的找到经验抢手家老牛跟小生百姓化作丢脸了没啦就厉害的抢千金了就跟小生百姓带来来
1: 老东哥老东哥我一看天看雨啊跟我暴雨吃红颜过路啊要吧
2: 没多个最尴尬没多个
3: 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12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1: 啊呀地震要卡里开比哟开比哟
4: 那有比呀没好我老板你呀开你呀得打了你开卡明呢那谁没有那谁没有了求妈答应了没清楚啊求好套了那回拿电动啊求好了吧
1: 老同哥我会卡卡乱了了
4: 什么牛妈都卡了妈哎呀妈都卡了吧
2: 哇金如定个了吧啊现在定个了定个了定个了你卡卡卡卡你给
1: 给卡你开别了啊
2: 这里我爱都给老太我那个甩天来过有老年人我跳跃最多你逃离了吗但给给又几门给开门你哪个开门哎门哎夸你给过点问题撇了撇了
1: 哎呀太那又闹太的别闹啊那个经理就快打点你了
2: 他几门应该做完应该没内了吧啊哇几龙也没应该几龙啊几龙归你

0: 哇，所以我你讲话啊，多同啊，公安同事啊，一点都听指挥，千万能乱比，定乱切乱，我你讲，你看台那个哪里种啊，精神啊比，现在套多人点啊，所以哈、啊，但几种冇那嘢啦，我你讲哈、啊，假使我你眼都给嘞，那跑跌了，给你眼都有震动，超多马青路，金乌出开同意。就你几岁哦？
1: 啊，白月老，我高大爷那阿都能见多，都能真判多啊！
2: 我就在黄金建材对您提醒：增援黄金一岁，了解应急地雷，做好避险技能，危险往列那阿。
3: 北京时间15:00。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5: 你好，早上好。
4: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5: 坐吧，不客气。
4: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5: 到2号窗口。
4: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中华民族自古就有尊老敬老的传统美德，小佳就来和大家聊一聊古人是如何敬老的。先秦时期，各个朝代对养老敬老十分重视，设立专职管理人员负责养老事务。《礼记》记载，老人的待遇应该为50岁开始享受特殊待遇，60岁能够经常吃到肉，70岁要每天吃2顿美餐，80岁要吃难得一见的珍馐，90岁呢，又能躺在床上享受到后辈对其饮食起居的照顾。对于孤寡老人，先秦的各个国家都有抚恤养老的政策，老无所依之人皆有所养，是先秦时期养老制度的重要内容。先秦时期，政府对孤寡老人均定期发放生活必需品，主要是粮食。夏商周三代的政府对孤寡者照顾，还体现在对他们人身权利的保护上。商王告诫臣民不要欺负孤寡老人，周公则告诫周人不要欺负孤寡老人之时，还要他们像英仙王祖甲和周文王那样去关怀他们。这不仅有政府专职官吏负责，而且还有特定的经费来源。在每年仲秋八月，是政府优惠老人的月份。据传，在尧、舜、禹时代之前，中国古代先民就开始在祭祀鬼神和先祖之日，以聚餐和会餐的形式来编排老幼的顺序，把长者和老者安排在较为重要的位置，以此来作为一种尊老和敬老的礼仪。春秋时期，齐国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管仲曾提出，国家有9项惠民政策，即九惠，其中排在第一的就是养老。具体措施为，70岁以上的老人可以有一个儿子不用服兵役，并3个月要赠送一次肉食给老人；80岁以上的可以有2个儿子不服兵役，并每个月都要赠送肉食；90岁以上的所有儿子都不用服兵役，而且每天都要吃到肉，死后国家要为其提供棺材等丧葬物品。周礼是我国最为古老的礼仪典籍，其中的地官司徒明确提出了大司徒的职责有6项，分别是慈幼、养老、振穷、恤贫、宽吉和安富。大司徒这个官职类似于后来的宰相，是国家最重要的政府官员。可见在中国古代早期，国家就有养老的职责，而且由中央重要官员来履行这个职责。

0: 我靠垃圾红都会哭破送高地雷嘛。很的实在是要美。我妈是个女家，你你真的叫真的真心应该晒多米拉里米拉里。
1: 哎呀嘞，跟你讲话苦的垃圾转运站嘛，你怎么一街上三分去行啊？没行啊，我是带你去沟通啊，我过来去红啊，没行没行。
0: 以前是多红奖，现在过来多红奖，不过啊，多红的是地雷。内好的胡椒菜垃圾红女的阔坡送到地雷，你看你嘛，垃圾红女是一团团都不美女，你谁能为谁来装狗蛋壳的多余垃圾团的咧？
1: 哎呀，会会些哪路是？我呀，就所谓是我最咩老咩老呀？
0: 起来啦吧，既然我必须跟你好好剥了剥壳，再讲了。我先能为你看你乌索爷批的摇里进我一家，就可以多互动游戏没？
1: 游戏，游戏摇没？我跟你讲，我最看的游戏，我最古老区的。
0: 真嘞真嘞真嘞，你考老几位白嘛？
2: 记得微信呢，你做三人鬼仔云，哥爹了考灰心乌吞啦，多考四红哦。三人鬼杂云是属于其他垃圾，多个搞乌眼垃圾垃圾桶。
1: 嗯，去除杂本来也是杂吗？我最古来爱骂一句。
0: 唉，古怨古里也多。不过兄弟家，你来怪伊呀？伊呀，那个人老话老话，说头脑都厉害以为。伊叫你好好跟伊家学的学嘛。这是真我呀，想恁一家，伊呀你爱哟。
2: 其实啊，你开老花大意，多更会的做龙凤类。对狗属于其他垃圾，伊多几里年，甚至上百年就变化更改。你错了两眼，是多一只老花，会就来属于多余垃圾了。温江考个胡椒量加更太，你的生意也就更圈啦。
1: 嗯，注意你讲嘛，那阿对做写个开大意。太尊大是他老位的。哎呀，你们讲个担当啊，姐小姐姐，功力不好，脾气不好，声音不好听啊！这样的女讲解要我先安排了。从我不来，莫用我主人分解，现在别讲都莫爱的啊，可能都鬼娃娃呢，假笑死！哎呀，最地雷，我都好死噶。
0: 会等人啊，一叫我都莫清楚了。兄弟一家为了那位女，都你真的就垃圾红女进我呀！以后你为了那位，都你好洗手位，做垃圾红女二号哦。顺便送多送多女的老花，再送多送多那个胡椒嫩的宽薄精神，最美比你看的手机句吗？
1: 哎呀，莫啰做假句吧！哎呀，给别你给，一模呀，会。

0: 我系小小嘅人会好事，系吗？
1: 可以呀、啊，欢迎你小小你。
2: 你看我讲先啦，这段红姐多年一年是垃圾，过我鞋这这一旧里宽波心嘞。小人家对老多大根区水木啊，你垃圾红女扩破送稿积累就进我呢。有时啊，顾搞充满你垃圾红女做嘞公务就进我呢。一家阿龙伟那个再要托女哈。
1: 好啊好啊，欢迎你讲那小小你。来更傻的朋友这里哟、
2: 哦！阿来阿来，阿龙我表演我表演啊，都你胡椒了，我也落第一个呢。你那阿姨胡椒拉给红奴的阔婆记得，红奴的公文卡里，我跟一个人盖里过了，一个人都说咩搞，拉给红奴的爱做鸡蛮公友，故意啊，也落你见哪见哪的。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5: 好的。
4: 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
5: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6: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啊？
4: 停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5: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6: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5: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4: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3: 因创而聚。向心同行，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复赛即将开赛，全市70家企业报名初赛，初创与成长双足并进，聚焦项目、技术、市场与前景，综合评定、网络评审，40家企业强势突围，直击复赛。复赛特邀国家大赛专家库创投专家现场坐镇，权威把关。这里是科创沃土，亦是逐梦舞台，奖金扶持，政策加码，改变未来，只等你来。

0: 老东哥，老东哥，我一看天开预报，跟我暴雨，吃红娘过了要吧？
1: 没多噶，最尴尬没多噶。
2: 红色预警，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12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0: 啊呀，地震要卡里，开胃哦，开胃哦，
3: 你有病呀？没好我了嘛？你呀，开你呀，得打阿奶呢，开卡明呢？那谁没有？那谁没有了？球马打哟，没清楚啊！球好套嘞，那回拿电动啊，球好嘞啦！
0: 老同哥，我卡卡乱啊了，
3: 什么牛马都卡嘞，哎呀，马都卡嘞吧！
1: 哇，清楚，定个了哇？啊，现在定个了，定个了，定个了，你卡卡卡卡你，给。
0: 行卡里开胃老啊哦，
3: 这里熬熬都行老太，熬那可甩天来，过有老年多跳跃啊，最多你脱离了嘛。但行行，又几门行，开门你哪叫开门？哎门哎哎，看你行，过点问题，撇了撇了。
0: 哎呀，太那又老太的别闹啊，那阿经理就快打得你了。
1: 他几门应该做完应该没内了吧？啊，
3: 我还只用羊毛应该只用啊，只用贵哎。哇，所以我女工啊，多种啊，工爱读书啊，一点都听指挥，千万能乱比，定啊乱切乱我女工，你看台那个哪里种啊，精英成阿比，现在套多人点哦，所以哈、啊，但几种没来也让我女工哈，假使我你眼都给嘞，能跑跌倒，给你眼都有震动，超多马清如，金乌吹开同意。就你几岁哦？
0: 啊，阿白个老，我教大爷，那阿都能见多，多认真判断啊！
4: 我就猜。

0: 环境减灾锻炼提升，增强环境意识，了解应急地雷，做好变现技能，危险远离南亚。
1: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1: 你好，早上好。
0: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1: 坐吧，不客气。
0: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
2: 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
0: 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到二号窗口。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北京时间17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1: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2: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1: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3: 这是我自家后山林子里采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4: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5: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0: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6: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这也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铁莹。
0: 今天节目开始了， MC 呢有跟我们分享说，我之前跟大家来互动的时候非常幸运，应该是拿到了咱们当时系统抽取的，我看这是什么票啊，都忘了。
1: 我看啊，这是柏林
0: 即兴室内乐团音乐会的门票。
1: 这个是很早之前了，是吗？
0: 哇，观影快乐，观影快乐啊！正常来讲的话，过几天您就可以到现场去感受一下音乐的魅力了。
1: 是的。
0: 然后另外他也点了首歌，那这首歌我们稍微曲库里找一找，如果有的话也帮你安排啊。
1: 好的。
0: 那今天节目开始了，稍后两个小时的时间呢，我们依旧会在这儿陪伴各位，再聊一聊生活当中的那些新变化。
1: 是的，各位，如果行驶在路上，这不管是您的心情好或者心情不好，或者在路上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都欢迎各位通过我们893音乐广播和901左海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们互动起来。
0: 你看，我们首先来关注的就是天气对于咱们生活的影响，尤其是对于出行方面的影响啊。
1: 对，今天到了单位之后啊，我是把车就是找了各种各样的地方，我发现真没地方停。为啥呢？就是太阳特别大。然后呢，我觉得如果停在这个太阳暴晒的地方，我觉得对我的发动机不太好。
0: 主要上车的时候人受不了。
1: 是。那其次呢，就是我今天呢出去外面采访了之后，我又回来了。回来之后呢，其实时间还早，然后我就发现这个太阳呢还是挺大的。所以说我又把车子重新的就在我们家
0: 给它挪了一下。
1: 对，又找圈啊，绕了一下，结果停好之后，就我找了一个很相对比较阴凉一点的地方，找地方停好之后，我下车，刚一开车门，我发现不对呀，这太阳又过来了，就我也走，他也走，他跟着我走啊，所以就是太阳真的是一会儿晴一会儿阴的啊，
0: 所以这样的天气不太稳定啊。当然了，如果说各位最近有出行打算的话，我们要特别留意一下可能迎来的一些天气变化啊。根据今天的消息呢，目前是位于菲律宾以东的热带扰动，预计24小时之内将会加强为热带低压，24到36小时之内呢会发展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
1: 说什么？说来就来了吗？对呀，24小时在36小时，这不就一两天之内的事儿吗？
0: 是，
1: 刚刚送走了这个巴威是吧？对，就是又迎来了个红霞，所以预计在7月24号傍晚进入南海，那趋向咱们的这个是有闽月交界，那最强呢可以达到这个强热带风暴或者是台风级。那在25号下午到晚上，那在广东的东部一带沿海可能会登陆啊，这个强热带风暴或者是属于台风级。那在25号到30号，厦门呢可能有明显的降水的这样一个过程，是属于台风加这个季风的降水。水
0: 是，
1: 沿海的风力是达到6到7级，那阵风会有达到8到9级。
0: 所以目测来看的话，如果下周各位打算去像广东那边啊，或者说厦门这边的话，一定要特别关注一下当地的一个天气情况啊。当然在节目当中呢，因为台风它变换的这个路径还是有非常大的不确定性的，所以我们也会和大家继续保持关注，到底会不会影响我们，具体什么时间会影响我们，我们跟着大家一起来关注。但你说到这个7月哈，除了说偶尔我们会迎来的台风之外呢，其实我们也能感觉到

0: 七月，咱们是福建高温的主力月呀。转眼现在是7月22号，虽然已经接近中下旬了，但是你有没有发现未来几天啊，它热得相当稳定啊。
1: 对，这叫什么呢？副高控场，晴热持续。
0: 哎，
1: 这个副高它继续加强，所以呢它还会向西伸，所以未来三天啊晴热回归了，高温是稳坐西位啊，闷热的天气全天在线，各位再来关注一下。
0: 早上一睁眼它就热呀，
1: 是吧？所以说别急啊，来一起关注一下22号到24号的这样的一个天气情况。部分的县市最高的气温是35到36摄氏度，局部达到了37到38的高温呢。咱例如一下咱们省会福州，最高的气温是稳定的持续在35高度啊，所以说夜间还是相对凉爽的。对，其实我白天不是有开空调吗？但是呢晚上的时候就你回到家第一件事就是，哎呀不行，热，先把空调打开吧。
0: 没错，
1: 对，然后呢先把房间的空调打开了。因为我们家有养宠物，所以呢它平时呢会在阳台活动，就这时候我打开了阳台的大门，于是我发现，哎，这小风够凉快的呀。所以呢夜间其实它的最低温度目前来讲福州是持续在27摄氏度，闷热感呢就是从早上到晚上这个是不下限的。所以说各位啊，你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防暑降温的情况。
0: 是啊，因为多云持续在线嘛，如果说这段时间咱盼着下雨的话可能要稍微等待等待了。你比如说像明天全省天气来讲的话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局部呢可能会有阵雨或者雷阵雨，但是对大的一个气候环境影响其实真的不大。
1: 是的，就不能说掉以轻心吧。虽然说这两天的温度是较高的，然后呢觉得好像是说可能不会下雨吧，但是你这个晴天还要打一把雨伞呢，对不对？今天我们出门的时候就发现有一小姑娘没打，于是就跟我蹭了一把。
0: 热的呀，
1: 所以说你说这时候要是下了雨，我这个晴伞是不是在雨天也发挥作用了呢？
0: 晴伞是啊，但是我们依旧欢迎各位下班路上呢遇到任何情况可以多找我们来说一说，来聊一聊，咱们就是朋友之间的纯聊天啊。8931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我们都在这儿等候着您。

0: 动十项服务承诺发布，
1: 资费透明放心查，订业务等您同意，流量超了就提醒，账单明细够清晰，套餐变更限时办，满意十分，
0: 办业务更快速。
1: 营业厅10086热线，中国移动 APP 帮您忙，便捷十分，
0: 服务监督有保障。
1: 中国移动 APP， 中国移动服务监督平台小程序，响应您的需求，保障十分，
2: 服务承诺全到位，十分心意连你我，星级服务让爱连接，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铁莹。
0: 哎，你看看啊，刚刚我们说了，说这段时间不是特别热吗？既然热的话，那你与其让孩子在家里释放他多余的精力，不如带着他来到海峡文化艺术中心，咱们跟艺术来一个近距离的接触。
1: 是的，你看海峡文化艺术中心呢，近期也是为各位准备了非常丰富的暑期文化大餐啊。如果说您偏爱这种震撼的视觉与心灵的体验，那么就在7月25号，舞蹈艺术家杨丽萍老师的作品《十面埋伏》绝对是不容错过的这样一部剧啊。这部作品呢是以楚汉相争为背景，那融合了剪纸、京剧，哎，这种东方美学的元素，是有一个2026版的更新。它这次启动的是全男班的这种一个阵容啊，用特别极具张力的肢体语言为各位带来一场这个震撼千年的东方美学的视听盛宴哦。
0: 哎，是另外一部值得大家给大家推荐或者安利的，就是7月31号晚上7点半上演的话剧《宝岛一村》。这部话剧呢是由赖声川和王伟忠联合创作的，讲的就是几个家庭那种笑泪交替、心酸诙谐的故事，算是一部笑中带泪的经典之作啊。目前呢，我们刚介绍的这两场演出呢已经于福州海峡文化艺术中心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还有像大麦啊、猫眼啊正式开票了，感兴趣的朋友咱们都可以通过官方的渠道来了解详情。
1: 是，你看这个夏天哈特别好，这个海峡艺术文化中心呢也是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这种文化大餐。哎，对，但是其实夏天哈大家出行的时候我觉得还要注意一些防晒。对，因为毕竟嘛，这个夏天这个温度我们有介绍过特别高。
0: 是，
1: 今天呢是属于7月，那7月虽然说马上就要结束了，但是整个7月其实它的温度和8月、9月、10月都是非常高的，对于咱们福州来说。

0: 可不、
1: 哎。所以出门哈，咱们就特别容易被太阳晒，
0: 嗯，
1: 对，晒的眼睛睁不开。我跟你讲，
0: 哎、
1: 我今天眼睛就发现红彤彤的，
0: 嗯，
1: 我就高度怀疑是不是太阳晒热的，因为你出去的时候你就感觉，尤其是走到别人家空调房那个空调外机那个地方、
0: 嗯，
1: 一股热气就到你的眼睛这一下就熏蒸过来，
0: 是，
1: 我觉得眼睛都睁不开。所以现在的这种温度飙升，紫外线直接拉满，
0: 嗯，
1: 其实今天我出去采访的时候，我还特意跑回家一趟
0: 啊，
1: 我就多涂了一层防晒。
0: 很有必要啊，
1: 对，
0: 因为像长期的如果说一直暴晒的话，咱们会长细纹，
1: 嗯，
0: 甚至说你的脸啊整个皮肤它都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可能会暗黄、
1: 嗯、
0: 松弛，甚至说本身如果你是白白嫩嫩的，你有可能长斑。所以防晒这个工作在夏天真的真的不能偷懒啊。但是有了一些小姐姐呢，她提到防晒其实会眉头一皱，
1: 嗯，
0: 哎呀这个上脸好黏啊，
1: 那可
0: 哎呀它好闷呐、啊，我都起痘了，它甚至会卡粉呐、啊。今天给大家安利的防晒单品是兰蔻他们家的小白管防晒乳，真正的大牌实力啊。而且主要是什么呢，就是咱一边防晒它一边养肤呢，全方位的阻隔有害紫外线，整个上脸之后首先它成膜特别快，它的流动性延展性又很强，你上脸之后如果哪怕说你的皮肤是敏感肌，它都不会感觉到皮肤会有额外的一些负担，
1: 是吧，你看这种感觉是不是特别好，我觉得尤其是懒人、
0: 嗯、
1: 懒人一定要试用。所以说我觉得这款产品呢，这种持久稳固不脱妆，就是不用频繁的涂抹、
0: 嗯、
1: 今天我就是因为频繁的涂抹，因为我觉得我早上去就是涂了防晒，我怕下午不够、
0: 啊、你要补涂一下，
1: 对，然后呢我又想着今天下午外面有采访，所以我还特意跑回家一趟，我觉得这路费都有点过了、
0: 嗯嗯、
1: 重点是哈，咱们给大家介绍的这次的这个暑期福利，它的力度是挺大的、
0: 哦、
1: 对，它的性价比是非常高的，这次给大家拉满、
0: 嗯、
1: 大家都知道平时这个兰蔻的小白管专柜的单支架是50毫升是正装，对不对，
0: 嗯，
1: 就是差不多400-500块钱吧，
0: 要的要的、
1: 嗯、你两支入手基本上1000元了，
0: 对
1: 对，你大牌溢价特别高，
0: 主要是你有的时候买你不一定有货，
1: 对，你说的非常对，因为这种会溢价的产品、
0: 嗯，
1: 对，就是今天专属的暑期活动，咱们直接是499块钱，
0: 嗯，
1: 咱们可以买50毫升的正装，然后还可以给大家送一个50毫升的正装，
0: 哇，
1: 哎，花一支的钱，咱们直接到手，整整就是100毫升的双倍容量，
0: 嗯，
1: 而且我很担心，就有的时候你拿100毫升的东西，比如说你去机场去旅游，
0: 嗯，
1: 很不方便又重。对不对，然后你超了这个毫升的话他还要给你扣一下、
0: 嗯、
1: 对不对，那你相对于这种2个50毫升的，我觉得就你只要不拆封、
0: 嗯、
1: 它的这个使用寿命就会延长，
0: 是，
1: 所以也方便、
0: 嗯、
1: 那你另外呢你相当于半价拿下了2支、
0: 哦、
1: 哎，这个价格我觉得平时你就不用想了，是不是，
0: 或者可以跟好姐妹去拼一下吗，
1: 哎，你说的有道理、
0: 啊、我明年我再买新鲜的，
1: 陆续买一支可以送我一支、
0: 哎、我看行啊、嗯、
1: 一年仅此一次，
0: 哎，所以大家可以在我们893音乐广播或者901左海之声的这个平台上来回复2026哈，除了刚刚我们推荐给大家的兰蔻小白管啊，其实还有像那个安耐晒啊、
1: 嗯、
0: 我们也给大家上架了、
1: 嗯、
0: 甚至说如果咱们针对不同的一些消费群体啊，还有那个蜜斯婷的防晒、
1: 哦、
0: 它也上架了平价大碗啊，所以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来好好的浏览一下，看看有没有您需要的，
1: 是、嗯、
0: 说到这个省钱这件事儿，有一部分人群要提醒大家抓紧时间啦，我们记者呢是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止到目前呢，咱们2026年度的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的有2751万条、
1: 嗯、
0: 已经审核通过的有2713万条、
1: 嗯、
0: 已经发放了2516万人，所以符合条件的这部分爸爸妈妈，新手爸爸妈妈，
1: 哎哎，对了对了，
0: 有没有领到钱呢？
1: 是，我其实我也在这个公交车的广告我也看到了，就是、
0: 嗯、
1: 哎呦，鼓励大家去申请这个育儿津贴啊。
0: 是，
1: 对，这个育儿津贴的申请截止时间延长到2026年12月31号。
0: 嗯，
1: 哎，符合申领条件的婴幼儿，其申领人可在这个规定的时间内，
0: 嗯，
1: 你用支付宝啊、微信啊，省级的政务服务平台登录这个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进入到2022到2024年延长申请的通道。
0: 嗯。
1: 哎，按照这个提示来提交育儿补贴的申请。
0: 嗯
1: 嗯，那育儿补贴的信息管理系统呢，也是不断的优化哈。
0: 哇！
1: 哎，像2026年也新增了 了一项一键续领的功能、
0: 嗯、
1: 哎，咱们大家可以这个更加便捷的这个完成续领的申请啦。
0: 所以就是如果符合条件的朋友们，你说这样的好事儿，我都要给你送钱了、哎、你还不去领甚至说有的小朋友咱们就开玩笑嘛，说哎呦生早了，现在的孩子人家都自己带着工资来的。
1: 当然了，
0: 哎，所以再次提醒大家啊，因为之前呢它是有一个申请的截止时间的，那最新的一个变化是首次育儿补贴的申请截止时间延长了，
1: 对，
0: 延长到了2026年12月31号，就是说今年年底嘛，
1: 没错。
0: 那所以符合条件的朋友务必要记得进入到系统、嗯、咱们填写相关的一些东西之后呢，咱们就可以申领了，甚至说它不是还有一键续领的功能吗、
1: 嗯、
0: 也就相当于说你不需要说哎，我这三年之内我每年都要更新一下、
1: 嗯、
0: 只要说你一键续领了，基本上说 哎你年年都能领到这部分钱，如果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啊，所以这样的一个新变化各位也可以关注关注。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不知道为了什么，忧愁它烦扰着我，有时会借着月光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 八九点三，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2: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哈，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3: 生活有花样。
2: 我是陆欣，来聊一聊出行方面的一些讯息啊。
3: 好了，
2: 其实2026年暑假呢已经是拉开帷幕了，甚至现在很多孩子就已经是在

0: 出去游玩的途中或者路上了。我们来关注一下，福建呢也是新开和增飞了很多条的航线，带着孩子们一起去看世界呀。
1: 首先我们离最近的吧，厦门航空上，这个厦门航空这暑期也是新开了西宁的航线，就是厦门到西宁。这个班期呢是7月10号到8月31号期间，是每天都有的。
0: 哇，
1: 这个暑期哈，这个厦门航空也是新开增飞了多条的东南亚的航线呢。
0: 比如说厦门往返新加坡，然后还有呢是咱福州往返新加坡，然后呢厦门往返曼谷，厦门往返像吉隆坡，然后还有泉州往返吉隆坡，咱们福州往返吉隆坡，福州往返沙巴，厦门往返槟城，厦门往返金边，等等等等，太多航线了。
1: 哎呦，是啊，你看，基本上我看了一下，大概就是每天都有一班。对，你看，刚说东南亚嘛，那还有一个就是厦航的一个方向，还有一个就是新海航，就是福州航空，对，福州直飞北京的航线，这个暑期也回归了。是的，我们看一下，是 FU6665 是福州到北京啊，我看了一下这个机票的价格还不错，
0: 可以接受啊，
1: 600块钱啊。那北京到福州就便宜点了啊，550块钱。那它的班期呢是每周的1、3、5和星期天，那它的航班日期是在2026年的7月15号到2026年的8月31号。对，其实你发现没有，目前来讲我们看到的这个航班的这个优惠点集中是在8月31号之前。
0: 哎，就是暑期嘛。
1: 没错，但是我想哈啊，可能是说我们暑期之后，比如说大家都上学了，也许还能迎来一个这个返程，就或者说返季的一个小高峰。就是你想，孩子都上学了，就是大家出行的计划可能就
0: 错峰出行，
1: 就可能小了。那航空公司呢，会不会有可能啊，为一些其他的上班族会再启动一个更为优惠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呢？
0: 啊，也有可能，
1: 是不是？我们期盼期盼哈。
0: 是。另外呢，我们也看到，为了适配大众的出行需求和商务往返的多元需求啊，咱们福州呢也新开了很多，比如说到长治啊，到西宁啊，到十堰啊，等等等等啊，很多条的航线可供大家选择。另外，从6月30号开始呢，厦门到陇南的，到西宁的，到贵阳的，也率先恢复了直飞。那7月1号开始呢，像厦门到贵阳正式回归了，三条航线仅仅是在暑期直飞哦。
1: 发现了没有，都是在暑期哈。你像福州航空的 FU6741 和6742，这是福州到三亚的航线，也正式的上线了。那每周是多班的往返航班呢。我们看到了哈，是在2026年的7月1号到8月31号，就是覆盖整个暑假。
0: 哇，
1: 班期是每周1、3、5、7。
0: 哎，但是我其实蛮疑惑的哈，因为到暑期的时候，正常来讲，咱们都开玩笑是哪凉快去哪待的嘛。
1: 是。
0: 去三亚的目的是
1: 便宜。真的真的，我跟你讲，我发现我每年的这个时候就我是从2003年的时候，我还在上学的时候，然后呢就是放假没回家，我就跟父母讲，我说跟同学去玩，那刚好是放暑假。对，然后其实那个时候我们都不懂说，哎，寒假是不是更凉，更就是说
0: 温度
1: 更适合，我们就知道就是冬天可能就不太适合去海边玩，所以我们当时就选的暑假去，等我们到了之后才说，哦，原来的三亚这边暑期是这么热的。然后后来呢就也一直都没有去了，但是发现几次就是想出行想去三亚那会儿的时候都是夏天。我记得去年前年的时候我还带着我爸我妈，就在我们孩子放暑假的这个期间又去了三亚。然后我身边那种就是他们是那个就是上班的时间跟我们不太一样，他们的假期可能就是说在过年和前后他都给错峰的那种，不像我们有直播啊什么的，其实还是要看时间。然后呢我的朋友就会说，哎，我是发现了啊，你是不到夏天不到最热的时候你是不去啊。我说那我们条件有限是吧，暑期便宜啊。
0: 哎，是是是，所以你会发现说，如果有孩子带孩子出行的家庭来讲啊，就目前孩子正在接受从小学义务教育开始嘛，这个阶段我觉得幼儿园还好一点点，时间相对自由，但是你一旦孩子上小学，其实我们出行的时间真的会受到限制。寒暑假就是一个相对出行的一个高峰期啊。
1: 是啊，
0: 但除了航班的运行有一些新的变化之外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咱们福州地铁周五周六也会有个延时运营这样的一个新变化。
1: 哇，太好了。你知道吗，我经常性的哈，有一次哈，给你举个例子，有一次我约了朋友，约了一个小闺蜜啊，

0: 啊，不是有一个那种类似于像一边唱歌然后一边你可以在那儿听歌的那样一个场所嘛。
1: 嗯嗯。
0: 然后它一般情况下都会在9-10点钟以后才会开唱，
1: 比较热闹。
0: 对，然后呢它会在就12点钟的时候达到一个
1: 收摊了，
0: 没有收摊，它是达到一个高峰点。
1: 啊啊啊。
0: 然后呢我们那天就是差不多我们去的就算比较早，我们从9点钟一直开始坐着，然后它就没唱歌
1: 啊，就音乐现场。
0: 对，然后等到11点钟的时候就刚唱两首，就是我们那种有点像

0: 你知道吗？然后我们那种热情是刚达到这个点，然后我那个小闺蜜就说，
1: 不行，我得回家了，
0: 家
1: 不然没车了，
0: 不然地铁一号线一会儿就停了。然后我当时我就想，我说怎么还会有这么扫兴的人呢？我说你打个车不行吗？她说不是那回事儿。所以说我觉得哈，就是坐地铁是很多人出行的这样的一个习惯。
1: 是，
0: 对，你像周五周六啊，你又赶上这个孩子放假的这个期间，或者你跟小闺蜜出去玩，我觉得真的太好了，她延时了。对，但是她这次不是延时一号线，但是一号线、二号线、四号、五号都有相对的调整。
1: 哎，是她这次调整的时间呢，暂时确定为7月24号开始，一直持续到8月30号，相当于也是覆盖了整个暑假啊。
0: 对的，
1: 后续呢会结合线网各线路的客流变化，适时的来调整运行计划，灵活的安排行车组织。
0: 是的。我们看啊，这个是有一个茉莉服务的加密行车啊，是在7月24号到8月30号期间，4号线、5号线的这个常态化的每日高峰期加密行车的一个间隙哈、那是每进一步的这个提升了这个线网的这样一个运力，让暑期出行是不是更高效、更顺畅了呢？
1: 是，我们具体来关注一下，比如说像4号线在高峰期行车间隔呢，从原来的5分钟缩短到了4分30秒，就是咱等待的时间更短了。超高峰期最小的行车间隔由原来的4分30秒缩短到了4分钟。
0: 了解一下5号线吧，这个也是增加这个超高峰期的一个运力吧。高峰期间隔是由原来的6分50秒缩短到6分30秒。大家先真的别小看这几秒钟的时间，往往你就这个时间就是你刚好要赶上掐的那个点儿哈。哎，这个也是增加了超高峰期最小的行车的间隔为6分钟。那一号线、二号线还有6号线以及这个滨海的快线，这个的行车间距是保持不变的啊。
1: 是的，另外呢，7月24号到8月30号期间啊，像刚我们提到的1、2、4、5号线每周五周六末班车的始发时间，从原来的晚上的11点钟延长到了11点半，就到晚上的11点半，也就是夜间出行的朋友可能坐车的时候相对会更从容一些了啊。
0: 对，我们看这个是向风站，这个是往三交口的方向。然后呢，它是末班车是23点30分。它次日是早上，末班车还有末班加车，是不是？
1: 不是，它是这样哈、就是它的起始点，一个是往三交口方向，它的末班车是11点半，晚上的十一点半。
0: 往向风方向。
1: 如果往向风方向的话，它的末班车已经算是次日了，
0: 就是
1: 0点23分，
0: 就是比那个向风往三交口的方向还就是加了一个小时，
1: 就晚了一个小时。
0: 对，就加了一个小时。那我们看这个秀山是23点32分，那往这个向风方向的是0点20分。
1: 对，这相当于是一号线。没错，就是一号线，就是比平常的这个时间都晚了一些些啊。
0: 是吧，你看这个车站呢也将是最后的末班车发车的时间，我看提前了5分钟关闭这个进站的闸门啊。所以大家出行的时候要合理的安排时间，不要像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时间点，然后你掐着这个点进，它是不行的，它会把那个道闸去关掉的。所以车站哈将有这个末班车发车5分钟关闭进站闸机啊、这样的一个时间点。另外呢，6号线滨海快线的运营时间是保持不变的，这一点大家要记住哈，大家要留意这个线路的差异，提前这个预留好换乘的时间。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大家如果说在乘车过程当中哈，你哪怕时间点你掌握不好，我觉得大家就是多提一嘴，问一问在场的工作人员。
1: 是是是啊，人家也会很热情的帮你去解答你的疑问啊。

0: 都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2: 生活有花样。
1: 我是陆欣，
2: 我是铁莹。
1: 哎，大家有没有发现哈，就是咱们日常的出行，除了说哎我要乘坐地铁之外呢，其实像地铁转公交啊，甚至说哎我公司正好下边有公交车站，所以我坐公交车会方便，所以很多朋友他要么就选择地铁转公交，要不就地铁，要不就公交作为他的通勤方式。但是有的时候哈，你就会发现哎，比如我这正好是公交车的首末站，我一下去哇太好了我有天然的优势，我上去我就有座
2: 对，
1: 但是你等半天你压根儿都不知道哪辆车先发车
2: 那确实是有的时候你甚至说几辆车的司机都在上面，
1: 是，
2: 但是你要上去问哎你走吗，你走吗，
1: 对，你走不走，发不发车呀，哎你要发车我得赶紧上去，我先占个座，是不是？这可能刚刚我们描述的这个场景呢，是很多朋友出行有可能是经常见到的一些场景啊，甚至说比如说像年纪大的一些老年朋友，他不擅长说我拿着手机我就线上我查一下，对对对，甚至说哎我今天上班我赶时间啊，你这哪辆车先发呀，我应该排哪个队呀，
2: 对对，
1: 甚至说现在咱们福州你看很多朋友都喜欢来打个卡来旅个游，那外地的游客他就更不知道了，他都没有装咱本地的出行软件，他也缺少一些查询的渠道，那我在盲目等车的时候是不是就耽误时间呢，
2: 是，这个公交车它经常这个首末车站点啊，它这种车辆是集中的并排停放，
1: 是，
2: 所以说呢很多市民就会遇到这种情况，遇到这种场景的时候啊，不同线路发车时间就是你根本就不知道，你衍生出了很多的出行难题啊，
1: 所以你看针对目前的大家的候车焦虑啊，有的市民就感受到了新的变化，在100路首末站候车的时候，他们就会发现公交车车头啊多了一个 LED 电子路牌，这个路牌好啊，它上面会显示什么呢，就车身的 LED 腰牌上面这个显示屏会显示说我几点几分发车，
2: 我明白了，
1: 我这个车是多少路车，
2: 其实就是说大家站在这个车下面的时候就能看到玻璃上，就公交车不是有个广告吗，
1: LED 显示屏，
2: 对，它上面有一个广告，上面就是有一个显示屏，其实就是在玻璃上安了一个显示屏，非常清楚的大字写着多少路车几点几分发车，
1: 哇，哎，这个好，哎，就是小小的一个改变真的会增加大家乘车的一种舒适感啊，所以呢针对刚刚我们说到的这样的一种情况，人家福州公交集团呢也做出了一个非常棒的改变，精选客流量比较大的100路无障碍电动公交车作为它示范线路，作为一个试点啊，量身打造了适配咱们福州公交运营实际的智慧候车解决方案，效果还是很显著的，就是如果你去候车的时候你会发现车头 LED 那个电子路牌，车身的 LED 腰牌，甚至说它会同步比如说100路几点几分发车，
2: 对，
1: 这样就非常醒目了，就是大家站在那儿你就知道说哎这个9:40的车，那个9:45发车，那我等9:40的。
2: 对，甚至有些人哈，如果说误上了这个车，误上了车不要紧呢，你没有在车下，你是不是？你看到这上面写的字儿，这个叫车身的腰牌，对不对？车身的腰牌你可能没看到，但是你已经上车了，怎么办呢？车内它还有一个 LED 的显示屏，
1: 哎，
2: 对，也显示了多少路的车。就你是万一上错车了呢？是不是？万一它写的是10:30发车，你刚好现在才9:00呢，对不对？还有一个是啥呢？车头的上面也有一个 LED 的显示屏，
1: 这个太方便了，
2: 就是说你一共有3个 LED 的显示屏供大家去参考，
1: 哇，
2: 就你真的不怕上错车啊，
1: 这样的整个的信息更直观更准确了，然后上车之后呢大家也不需要依赖手机啊或者扫码，咱就抬头看一看这 LED 显示的是不是我坐的这个车呀，
2: 是，
1: 所以你看接下来呢公交集团也会持续跟踪100路试运行的一个情况，根据大家的及时的一些反馈来进行后续的一些优化啊，甚至我们其实也可以期待一下，是不是以后咱们整个的福州市的这些新能源公交线路它都会有这样的一些功能的一些转变，就是咱们乘车的时候也会更加方便更加的直观。

0: 移动时尚服务承诺发布，
1: 资费透明放心查，订业务等您同意，流量超了就提醒，账单明细更清晰，套餐变更限时办，满意十分，
0: 办业务更快速。
1: 营业厅10086热线，中国移动 APP 帮您忙，便捷十分，
0: 服务监督有保障。
1: 中国移动 APP， 中国移动服务监督平台小程序，响应您的需求，保障十分，
2: 服务承诺全到位，十分心意连你我，星级服务让爱连接，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哎，张哥，我看这天气预报说有暴雨，这风也太大了。
4: 不对，这感觉不对。
5: 红色预警，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12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3: 地震，快快跑，快下楼，快跑。
6: 站住，别跑，来不及了。大地震情况复杂，没有统一的方法，得就地避险。快，桌子旁边扶地遮挡，手抓牢，蹲稳，遮挡头部，别被坠物砸到。
3: 哎，张哥，我腿软。
6: 手抓牢桌腿，防止被甩出去。记住，不要跳楼，别坐电梯，那是找死。震动停了，强烈震动结束了，快，我们快点转移到安全位置。
3: 走，快往楼下跑，快。
6: 你慢点儿，要注意远离窗户和倒塌的墙体，要防止余震。去那边，开阔区域，远离这栋大楼，还要注意那个电线杆。
3: 哎呦天哪，我刚才要是跑楼梯，说不定就被埋里面了。
6: 在公共场所，一定要听从指挥，不要慌乱，防止踩踏。刚才呀，要是我们盲目乱跑，早被砸了。记住这四句，扶地、遮挡、手抓牢，震动结束，快转移。
3: 哎呦，懂了懂了，遇到事儿啊，真不能慌，得冷静判断。
7: 福州市防震减灾中心提醒，增强防震意识，了解应急知识，掌握避险技能，危险远离我们。
8: 北京时间18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9: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0: 八九三，先听为快。
11: 我明白，我该，我也认在。
12: 英皇唱片推荐，陈伟霆主的单曲《乐此》。

爱跨洋千里，为情甘之如饴，明知心有不甘，依旧乐此不疲，在爱里清醒，也在爱里沉溺，这是成年人最克制也最滚烫的心事。路虎作词作曲。陈伟霆，乐此不疲。Ladies and gentlemen.

0: 我的妈妈，
1: 我的妈妈
0: 无所不能，
1: 无所不能。
0: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1: 像大厨一样
0: 为家人打造美味，
1: 为家人打造美味。
0: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1: 像超人一样
0: 带给宝贝快乐，
1: 给我快乐。
0: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
1: 因为工作，
0: 因为各种琐事，
1: 因为各种琐事
0: 心情烦躁，
1: 心情烦躁。
0: 但不管他是温柔的，
1: 不管他是温柔的，
0: 还是大声的，
1: 还是大声的，
0: 你都要记得，
1: 我都记得，
0: 妈妈永远爱你，
1: 妈妈永远爱我。
0: 阅读是最好的亲。

0: 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1: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2: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1: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铁莹，
0: 来感受一下文化的盛宴吧，咱们一起走进海峡文化艺术中心。因为最近呢，整个的艺术中心人家上的这些剧目啊，甭管是说舞蹈类型的、话剧类型的、音乐类型的等等等等，可丰富了呢。
1: 是的，这个海峡文化艺术中心最近哈，给各位准备了丰富多彩的暑期文化大餐。所以说各位哈，如果您偏爱的是这种震撼的视觉与心灵的体验，咱们就在7月25号去可以看这个舞蹈艺术家杨丽萍老师的《十面埋伏》，那绝对是不容错过的一部影片哈。那这部作品呢，是以这种楚汉相争为背景，融合了剪纸、京剧等东方美学的元素。那2026年呢，也是有一个全新的男班阵容，用极具这个张力的肢体语言，为各位带来一场跨越千年的东方美学的视听盛宴。
0: 是的，爱看话剧的朋友，宝岛一村可以来了解一下啊。7月31号晚上的7:30将会上演话剧《宝岛一村》，这是一部笑中带泪的经典之作。目前呢，这两场演出啊，已经可以在福州海峡文化艺术中心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或者说像大麦啊、猫眼啊，正式开票了。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其实真的可以了解了解啊。
1: 是这样的一个夏天哈，这个大家不管是干点啥，是不是都是挺舒适的？
0: 是。
1: 所以说呢，各位如果说您行驶在外面的话，在路上的话哈，就不管你是开车还是走路，就各位我觉得大家可以多带一点这个防晒的用品。就大家可以关注像893音乐广播和901左海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因为在我们的公众号里，大家只要回复2026，我们就给大家带来很多防晒的东西。就大家如果在夏天出去玩啊，是干啥去，我觉得防晒是必不可少的。
0: 是。
1: 对，刚才呢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了，是不是有这个50毫升的兰蔻小白瓶。对，那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我们2瓶就是100毫升的，比一瓶的价格都便宜，直接499就能够带走。防晒呀、防黑呀、防晒呀、防伤啊，我觉得这种等等的都是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样的一个福利，都可以给大家治愈哈。
0: 哎，你看像兰蔻的小白管啊，
1: 对，
0: 安耐晒呀、甚至说咱们之前有讲过的，可能它价格是相对便宜的，就是咱们说的高性价比，Mistine 的防晒啊，等等等等，我们都给各位安排上了。各位呢，可以在我们的893音乐广播或者901左海之声的这个平台上来回复2026，按需购买下单就可以了。
1: 也欢迎大家哈，通过我们893音乐广播和901左海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哎，跟我们分享你想说和想跟我们聊的东西。对，我们继续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给大家探讨来了解的一些话题吧。
0: 是，来说一说健康方面的消息啊。最近呢，可能大家关注到健康的问题，它出自不同的，比如说到夏天的时候，我们躲不开的一个话题，
1: 哎，
0: 就是减肥。
1: 减肥，
0: 因为你穿的衣服少了，你露出来的这个肉啊，就那么多了点。
1: 对，刚才
0: 就是很多小姐姐就说了，4、5月、你不去控制一下，6、7、8、9你出去玩的时候，你是不是得上杯了？
1: 是，没错哈。其实你看，刚才我们在这个广告间隙的时候，还看到我们隔壁的小姐姐还在这倒着走路呢。我们还说，哎，很少看你穿短裤。你看你一穿短裤，就上半身和下半身
0: 很修长，
1: 就不一样，你知道吗？她个子虽然很高，但是她整个人是很壮的
0: 啊。
1: 但没事，我们直播她听不到，她在隔壁直播呢。对对。然后呢，我们就看到她的腿是非常细的，但她的上半身，比如说他的屁股啊，或者是他的腰围啊，或者他的胸围啊，就是整个他上半身是很壮实的。对，然后我们今天看他腿的时候特别瘦，我们就问他，哎，你怎么减的？就是他说，哎呀，你看我就每天就是我这样倒着走道啊，就每个人都有一些减肥的一个小妙招。
0: 你要说到妙招，有的招啊咱们可以试起来，有的招呢真的就是千万别信别试，不然的话你不是说瘦啊，你有可能就要进急诊了。不是吓大家啊，最近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刷到一条新闻，

0: 赛露、啊、搭配东方树叶，拿来怎么用呢？
1: 嗯，
0: 饮用内服啊，朋友们，开塞露啊，
1: 这个应该是外用的药是不是？
0: 哎呀，他说是这样哈、
1: 啊嗯，
0: 开塞露搭配东方树叶、嗯、饮用的话，可以快速减重8斤、嗯，这算是减肥偏方了。不知道为什么在社交平台上就开始流传了，甚至、嗯、说不少博主呢，他可能会拍相应的一些视频嘛，你甭管是博眼球啊，还是博流量啊，然后呢，就真的会来试一试。评论区呢，更是有朋友问了。有没有效啊？
1: 嗯，
0: 求反馈呀、啊。
1: 嗯，
0: 我也想试试啊。嗯、但是今天非常明确的告诉大家，这条捷径通向的可能不是你体重秤上瘦下来的那几斤几两、嗯，而有可能真的就是要去急诊了。
1: 就有人喝了，就是半个小时之后就开始上吐下泻了。
0: 哎呀，
1: 所以说你瘦出来的可能都是你自己体内的水分，对吧？还有一些就是生命的危险。对吧、
0: 嗯、
1: 其实你说如果我们不把这个答案说出来的话，其实很多人都说，哎，我能不能也去试一试啊、
0: 嗯、
1: 所以有类似想法的人，他们在很早之前就试了，亲身尝试过的马女士就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0: 主要是什么呢？你要告诉我开塞露不就这一个用法吗？怎么还内服了呢？
1: 是
0: 就是从心理上这关、啊、我都不会去尝试。就刚刚提到这个马女士哈、啊，她尝试了
1: 嗯，
0: 她是这样，按照网传的这些方法，他就兑好了饮品、嗯、然后他感觉喝的时候呢还行，能接受，有点
1: 微 甜
0: 对喝完半个小时坏了、他出现了严重不适、
1: 嗯、
0: 然后就想说，哎呦，我不然喝点热水吧、咱不是说了吗，哎呀，身体不舒服喝热水、然后情绪不好了喝热水，本以为有所缓解、但是没想到熬到夜里的时候开始上吐下泻，平均一个小时就得跑一次厕所、一直折腾到凌晨4点多，就是基本上一晚上没睡吧。后来实在是不行了，赶紧去医院啊，医生明确提醒了，
1: 嗯，
0: 开塞露它只能外用啊，
1: 只能外用，
0: 你怎么还内服了呢？
1: 严禁内服，
0: 它和其他的无糖茶饮同服，这样就是很完全没有科学性，只会对你脆弱的肠胃造成双重暴击啊。
1: 是，我们也看到这个相关的内容哈，就是那个东方树叶就放在那个桌子上，完一个开塞露就把那口打开了、直接往里倒，但也是按了相对的比例吧，是不是？那其实我不巧我还看到这桌上有什么西梅啊什么的，哎呦，这个不是外用的吗？对，然后你这开塞露它跟大家说说，它不是喝的，是用的。
0: 那当然啦，
1: 就是他就想着是把它稀释之后口服嘛，其实这种是缺乏这种科学依据的
0: 啊，
1: 而且它其实危害性是有明确的，它会引起就是比如说腹泻
0: 啊，
1: 或者是导致电解质的紊乱，
0: 嗯，
1: 那肠道黏膜就会损伤，严重的它就会威胁这个消化系统的健康。另外这个国家的药品的监督管理局批准的开塞露的用法好像只有一种。
0: 说就是外用的，
1: 大家看一看是不是，那就是外用的嘛、对不对？你口服你说那会发生什么呢？
0: 是，而且就是像咱们说的哈，你口服开塞露，它首先它几乎不会被人体吸收，那进入肠道之后呢，它反而会吸收肠道里头的水分、那你有可能你就开始腹泻了、最简单的，你连续拉肚子拉上这么几次，你是不是体重自然下降了、大家去做肠胃镜的时候提前一天晚上喝那个电解质、喝那个就是有点类似于这种腹泻药的时候、你是不是折腾一晚上到第二天你上秤它都会瘦啊，
1: 对，你人也受不了了，是不是、
0: 你人是受不了的呀，怎么会有人觉得有效呢？
1: 对吧，这种严重的什么头昏啊乏力啊，那谁折腾一宿他不头昏他不乏力啊、是不是严重的，你有没有想过那个就是什么肾它会有肾的这个损伤、
0: 是
1: 你长期的盲目的口服那些就是什么肠道的那种什么药，是不是、你正常的菌群和吸收功能它不都受不了吗？这不叫什么、得不偿失啊。
0: 是，而且短期体重下降呢会让人误解为说，哎，我减肥成功了、原来这方法真的有用、但是你、稍后你试一试啊，咱开始喝水了、甚至咱开始正常吃饭了、你别说我有没有吃宵夜了，你就正常进食之后体重会迅速反弹，所以这种减肥方式呢本质上是在拿肠道的功能换取一个短暂的、不真实的体重数字。
1: 就是但凡哈，就是说有点这个运动常识的人、就是比如说去健身房的人，甚至他会就喜欢就夜跑的人、其实他们都知道真正有效的一个减肥方法是什么。首先就是饮食。
0: 是，
1: 饮食是啥呢？就是你增加蔬菜和蛋白质的摄入，是吧、一个膳食纤维一个蛋白质，因为蛋白质会合成肌肉、它会变成肌肉，那就是肥肉它可能会部分的变成。

0: 肌肉，
1: 哎，
0: 对吧？你减少那种精致碳水的摄入，你可以吃一些比如说那种很多米放在一起的那种糙米，
1: 哦，
0: 对吧？对吧？你
1: 粗粮，
0: 对，粗粮，你不要去加糖，你糖你这个一加入，
1: 嗯，
0: 但是糖咱不能说一点没有，
1: 嗯，
0: 但是你部分的饮品和这个食物里它都是有大量的糖分的。咱说为啥不愿让你们吃那个大米饭？
1: 嗯，
0: 大米饭它的糖分就很高，
1: 是，这就是属于管住嘴了。那么接下来你就要迈开腿啦。规律运动，每周呢至少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还有啊，爱熬夜的朋友咱不提倡，保证充足的睡眠，因为睡眠不足呢，就会影响到我们人体的瘦素和饥饿素的分泌，从而导致食欲调节紊乱。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哈，减肥的核心一定是说你热量的消耗要大于热量的摄入，就是在保证营养的前提下，你通过合理的饮食啊，规律的运动啊，咱们可以持续的减重，不要尝试这种不靠谱的所谓的捷径，什么开塞露居然内服了。我今天看到这个新闻，其实我觉得
0: 挺好笑，
1: 不可思议，你知道吗？所以建议大家还是遵循科学的方式来健康的减脂啊。

0: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如今夏季炎热，大家可以开空调，可以有各种避暑方式。那么在车马不便的古代，到哪里避暑对人们来说确实是个问题。今天小佳就和大家聊一聊避暑那些事儿。历史记载中最早的夏日避暑游出现在《穆天子传》中，其中《穆天子游春山》一篇记载了周穆王于六月北上春山的旅行经历。不过《穆天子传》通篇神话色彩浓厚，内容的真实性就不免大打折扣。不过如果仔细阅读两晋之前的山水游记，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自先秦至两汉，自然风光并未以独立姿态出现在游记内容中。旅途中的山水风景，或作为人们崇拜的对象，或作为一种陪衬背景，或作为比德的对象，又或被作家当作展示繁华昌盛的外在世界影像，仿佛人们不是在旅行，而是在上一堂户外政治课。旅行的意义觉醒于两晋时期，大动荡的社会环境下，人们更加迫切地需要心理慰藉和精神支柱，开始自觉地关注社会之外的自然世界。诗人们将自然从道德化、功利化中解放出来，自觉地去欣赏自然山水之美，试图赋予其崭新的娱乐功能。旅行便是其中之一。夏时饶温和，避暑就清凉。曹丕的夏日诗中反映了当时上流社会流行的避暑休闲活动之一雅集。历史上最有名的雅集恐怕就是会稽山兰亭那一场流觞曲水边的盛事了。文人们心之所至，甚至搬入山林中隐居起来。南朝名士谢灵运也在《山居赋》中盛赞隐于山林之乐，所居之处四面环水，东西靠山草木林，竹木茂盛，鱼虫鸟兽共生共长，密立而不失疏朗。对于高门豪族来说，想要兼得舒适的生活与林中的夏趣就容易多了，把自然山水直接划入自家的后花园，消暑享乐两不误。西晋巨富石崇就在洛阳城中有这样一座金谷园，金谷园因石崇与王凯斗富而建，园中清溪萦回，水声潺潺，楼榭亭阁高下错落，金谷水萦绕川流其间，鸟鸣幽村，鱼跃荷塘。不过奢靡也好，闲适也罢，因西晋建都洛阳，此时文人们的活动大多集中在北方中原地区，且魏晋易代，大家的生命始终处于危殆状态，在生命安全问题面前，少有人能对游山玩水提起兴致。此时的避暑只是门阀大族的消遣，对于寒门士人和底层百姓来说，无疑是可望而不可及的黄粱梦。
2: 都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3: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4: 生活有花样。
3: 我是陆欣，
4: 我是铁莹。
3: 哎，接下来我们依旧来聊一聊健康这件事儿啊。今天呢，其实也跟我们的互动话题多多少少有一些小关系。说到睡眠啊，我知道身边有一些朋友呢，他是属于那种睡眠质量不太好的。他半夜呢总会醒一醒，你有可能起来喝口水，或者说起来上个厕所。那还有一些朋友呢，他属于秒睡的。所以有一次问过大家，就是你是属于那种说，哎，我睡眠质量我是属于，哎，我一沾枕头我就能睡着的，还是说我总是睡不踏实的？我们分别来跟大家分析分析哈。如果说你是属于那种，就比如说凌晨三四点忽然我就清醒了
4: 啊。
3: 脑子就觉得，哎呀，我一直有事儿，我没有办法再进入到梦乡了。我熬啊熬啊熬，熬到天都快亮了，我才朦朦胧胧又睡了个回笼觉。如果各位您的睡眠质量是属于这样的话，有可能啊是大脑在向你报警了
4: 啊，是吧？这个专家指出了，这临床上呢，把凌晨两到四点钟醒来的时候呢，这个醒后无法再次入睡的这样一个情况称为早醒。哎，这种早醒往往是比这个入睡困难更危险呢。
3: 为什么这么说呢？
4: 哎，当我们长期处于这种压力或者是这个抑郁状态的时候，这大脑当中负责刹车的这样的一个传送神经的这样一个系统。

0: 统，它呢会减少这种分泌，然后呢导致大脑就没有办法这维持这种深度的睡眠状态了、
1: 哦、
0: 哎，你就会在凌晨突然之间醒来，
1: 就是咱一直说了说你心里有事儿睡不踏实，
0: 哎，尤其我第二天早上要有节目有直播的时候、
2: 嗯、
0: 很早起来要去化妆啊造型啊、
2: 嗯嗯、
0: 然后再去拍节目要背稿子，这时候我这一宿说实话就挺难入睡，
1: 很难睡，
0: 真事儿。
2: 嗯， 嗯，
1: 那专家提醒了说早醒啊是抑郁发作的一个非常典型的生物学特征、
0: 哦、
1: 抑郁症的早醒时间呢通常比正常情况下提前一个小时以上，更常见的甚至说提前两个小时以上，甚至说你更早就醒过来了。那怎么样来分辨说我只是最近事儿比较多，我心情有点不好了、
0: 嗯、
1: 还是说我确实有可能抑郁了呢？
0: 嗯，
1: 看时间、
0: 哦、
1: 如果这种情绪你超过两周了、
0: 哦、
1: 我每天大部分时间我都是有可能我两点多啊四点多我都会醒、
0: 嗯、
1: 我醒来我就睡不了了、
0: 嗯、
1: 或者说有没有影响到你正常的生活，
0: 嗯，
1: 比如说没有办法集中精力上班了，
0: 嗯，
1: 我不想见任何人，我现在情绪特别低落，我觉得刷牙都费劲儿，这已经不是简单的情绪问题了，有可能就是心理上有一些疾病的状态了、
0: 嗯、
1: 所以如果你出现了这种情况的话自查一下，很有可能啊是你的大脑在提醒你最近一段时间你需要去改变了，甚至说要不要有医生去介入了。那这是半夜你醒来的状态、
0: 嗯、
1: 那还有一些人说那我不至于，我这睡眠老好了，我这个头啊、嗯、一碰枕头我就啪我就睡着了，
0: 睡着了，
1: 这个秒睡啊，
0: 这什么叫有些人的，这就是入心呢，
1: 不不不，这种秒睡它有可能也是病、
0: 哦、
1: 这个叫做什么呢，叫做发作性睡病。
0: 我并没有别的意思啊
1: 就我还达不到说我这个头一沾枕头、
0: 嗯、
1: 我啪我就睡着了、
0: 嗯、
1: 但是这个发作性睡病呢它有可能会什么，比如说哎，我在跟你聊着天、
0: 啊、
1: 我忽然一上来这个瘾了我就睡着了、
0: 啊、
1: 它可能会发作、
0: 嗯、
1: 发作性睡病患者当中青少年儿童的占比会比较大、
0: 嗯、
1: 而且严重影响了患者的学习工作和日常生活、
0: 嗯、
1: 那专家就介绍了说目前呢咱们国家药监局最新批准叫做选择性食欲素二型受体激动剂上市了，这款药啊、
0: 嗯、
1: 适用于治疗16岁及以上青少年和成人的一型发作性睡病、
0: 嗯、
1: 就是说那种秒睡的罕见病有新药了，
0: 就是很多人可能就是听的这个词就不一定会知道，
1: 很陌生，
0: 但我跟你说我是真的见到过、
1: 嗯、
0: 我上高中的时候我们班有一个同学，他就是说已经就是已经高考了嘛，就当我们班复读了。那为啥他来复读呢？其实他学习真的挺好的，就上了课上着上着睡着了。刚开始老师还觉得
1: 是不是前一天太累了，
0: 他没有跟老师就比方讲我的情况是什么什么，他没讲，就是刚开始的时候所有的任课老师就每天都要一排桌子，就要不就拿粉笔扔过去了。
1: 哦，
0: 对，后来就大家就习惯了，老师也习惯了。再后来，
1: 这是一种病。
0: 再后来，我们才知道，哦，原来这是他有这么一个病。
1: 哦、
0: 对对，其实我们之前都误会他了。
1: 是为什么我们来关注呢？是因为这个药它率先在中国获批上市了、
0: 嗯。
1: 就换句话说啊，有了临床数据的支撑，未来呢有望成为病症一线的治疗用药。
0: 嗯、
1: 而且咱们中国首爆首发就意味着中国的患者能够更早的参与到国际先进的治疗行列、
0: 嗯、
1: 有这样的困扰的朋友可以最先接受治疗、
0: 嗯、
1: 所以今天互动话题来聊聊睡眠质量这个问题啊、
0: 嗯、
1: 因为有人可能长期三四点我都睡不着，有人白天我随时随地就秒睡了、
0: 嗯、
1: 来问问各位您的睡眠质量怎么样、
0: 嗯、
1: 有没有算过就是大概晚上你会睡多长时间，
0: 嗯，
1: 您是属于那种我睡眠还行、
0: 嗯、
1: 我反正也不用说我辗转反侧我睡不着、
0: 嗯、
1: 那也有说哎，我确实最近一段时间睡不踏实、
0: 嗯、
1: 都可以跟我们来聊哈、
0: 嗯、
1: 两个平台随时等候着各位。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 八九点三，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2: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3: 生活有花样。
2: 我是陆欣。哎，说到睡眠的问题啊，因为咱们聊过熬夜，聊过说你睡眠质量怎么样，今天来聊一聊，就是各位您自己来判断一下，您是属于说相对比较好入睡的类型，还是说躺下久久没有办法入睡，甚至说我今

0: 常半夜我还会醒来的朋友。
1: 嗯，对，
0: 您是属于哪一种啊？
1: 来先说说我吧，是吧？嗯，因为我平时有一个这个运动的这样一个爱好
0: 啊，这个好
1: 啊，所以说我其实我基本上除了上班啊，在运动啊，是不是？其实整天感觉都是在从头忙到尾，
0: 嗯，
1: 所以我的皮质醇我觉得就相对会低一点，所以我到了晚上到点我就困了，
0: 哦，
1: 对，然后一般情况下，说实话，8点钟如果能有机会睡的话，我其实我都能睡着。但是呢，没办法，就是经常会熬到10点，那个时候我已经困得不行了。
0: 10点还需要熬吗？
1: 就是因为我8点钟的时候就已经困得不行了，
0: 嗯，
1: 然后我就10点钟睡。但是如果一旦10点钟，比如说有一些什么事儿啊，
0: 耽误了，
1: 因为家里经常会有很多的事情，让你没有办法那么早睡的。
0: 嗯，
1: 所以如果遇到这种情况的话，我一熬到12点了，然后我就发现，
0: 哦，
1: 完了，我的皮质醇已经上来了，我就发现我就睡不着了，
0: 就不好睡了。
1: 对，
0: 过了那个点，
1: 我就会遇到这种情况。但是你说我好睡还怎么样？我在半夜期间我一定会起来去上卫生间，至少有2到3趟。
0: 哦，那会不会因为你睡得比较早？
1: 嗯，不是，我是起来上卫生间，但我回来继续睡呀。
0: 啊，哦，就还能续上。
1: 对，我能续上，而且我一个晚上 能2-3次的去续这个续睡。
0: 天哪，哦，
1: 所以说我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0: 是，然后大明他说了，他说我是属于那种秒睡加易醒型的，
1: 嗯，
0: 我经常是属于那种一上床被子刚盖好我就睡着了，
1: 哎，
0: 但是因为当过兵啊，就是那个时候经常值班，
1: 嗯，
0: 然后养成了非常容易醒的习惯，
1: 嗯，
0: 要保持那种警惕性嘛。他说一有风吹草动的我就会醒过来，
1: 嗯，
0: 但还好醒过来之后3分钟之内一般会再次睡着。
1: 哦，3分钟，
0: 那这个算是睡眠质量很好的了。
1: 我3秒钟我就能睡着。
0: 我想了一下啊，我应该是属于那种睡着了之后，
1: 嗯，
0: 整夜我基本上不会醒，
1: 不会醒。
0: 对，我再醒来就是闹钟醒了，
1: 嗯，
0: 我就第二天早上要上班了。
1: 嗯，
0: 就但是因为是什么，
1: 嗯，
0: 就是因为就是有小朋友的家庭，你就会发现，因为你长期要接送孩子，你其实已经形成了固定的这个
1: 生物
0: 钟。
1: 嗯，
0: 对，
1: 嗯，
0: 就是哪怕说你到了周末，甚至说你现在到了放假了，就孩子，哎呀，你不去培训班了，然后不去上课了。
1: 嗯，
0: 你基本上到那个点儿，你其实也睡不踏实了。
1: 就你7-8点钟，你肯定要醒一次，醒完了之后，你可能还会再继续睡。
0: 对，那有的时候呢，比如说周末，说，哎呀，我周末，你看我今天我也不用上班，
1: 嗯，
0: 孩子们也不用上培训班，我可以，我要睡个懒觉了。
1: 嗯，
0: 然后前一天晚上特别激动。就导致说前一天晚上其实不太好入睡，到第二天早上的时候呢，你身体就告诉你了，哎，平常这个点你该醒啦，所以就有可能啊，你睡不踏实，甚至说我不知道大家的小朋友啊，有没有这样的这种反骨？
1: 嗯，
0: 周一到周五，你要上学的时候，这1遍2遍的叫，
1: 嗯，
0: 叫不醒，
1: 嗯，
0: 周末的时候起得比鸡都早，就是我也纳闷了，为什么周末他们这么清醒？
1: 嗯，对对，你这个事儿确实。然后呢，他醒了就不要紧，他会打扰你，他会给你当闹钟。
0: 妈妈，我已经起床了，妈妈，
1: 我们吃什么呀？
0: 今天早上吃什么呀？哦，我一个出去，就这种感觉啊。
1: 着，嗯，
0: 所以我就感觉我其实已经挺长时间，
1: 嗯，
0: 没有说我睡到什么日上三竿啊，
1: 嗯，
0: 就是睡个懒觉啊，
1: 嗯，
0: 我已经很久没有感受过这样的生活了。其实我蛮想再感受感受的。
1: 说的好可怜呀，
0: 真的，
1: 事实就是这样。
0: 确实，你现实是这个样子。但是我唯一感觉比较庆幸的是，
1: 嗯，
0: 我一整夜的睡眠质量会比较
1: 好。对，
0: 嗯，
1: 就你这样子的话，我觉得一整夜你至少你的睡眠是够了，
0: 起码是完整的。
1: 对，是够了。你像我这种隔三差五的就醒一次，我感觉就没有一个完整的觉，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
0: 哦，
1: 就是没办法，你知道吗？我会醒来，我会想要上厕所，哪怕说我说不去上这个厕所，我就睡不着。
0: 哦，
1: 就你不管你
0: 就觉得有个事儿没做。
1: 对，然后你尤其是你入睡之前，你也要去上个厕所。你说我入睡之前我都去上了厕所，而且我还不喝水。
0: 嗯
1: 啊，我过程当中我又去上了卫生间，我还没喝水。
0: 哦，
1: 结果我一个夜还要起来个2-3趟。
0: 哦，你是属于这种类型的，
1: 要命不？
0: 是，你看阿梅就说了，她说我是典型的凌晨清醒的选手，
1: 嗯，
0: 每天晚上12点上床，经常熬到3-4点，就一点睡意都没有，
1: 嗯，
0: 然后脑子就会不停的想一些事情，一夜勉强可以睡3-4个小时，所以导致白天一直头昏昏沉沉的。
1: 哎呀，那长期这样下去可不行哦，
0: 身体受不了啊。
1: 嗯，但是你试着不看手机什么，就在床上冥想，不行吗？冥想
0: 会不会就是因为想太多呀？
1: 我感觉哈，就是有一个什么步骤，我一定会困呢。就是化妆师给我化妆的时候，他那个粉扑在我脸上
0: 啊，就很舒服，
1: 很舒服。我一下就睡着。我甚至今天我出门不是回去补了一下这个防晒吗？就我补防晒的那一个功夫，我感觉我自己都被我自己就催眠，
0: 就比较放松，
1: 催眠要催睡着了都，这种感觉。
0: 是这样，是这样哈，就是。 我如果最近事情比较多，甚至说我脑子里有事儿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结果就导致我越想越清醒，睡不着，然后睡不着的时候你就想的越多，就恶性循环了，然后就整个一晚上特别累，就始终你脑袋属于加班的一个状态啊。所以今天也来问问大家，大家的睡眠质量怎么样呢？您是属于说，哎，我好像入睡相对是简单的，还是说入睡

0: 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2: 生活有花样。
1: 我是陆欣，
2: 我是铁莹。
1: 哎，各位，如果说因为最近一段时间，比如说我的工作特别忙，所以我压力特别大，导致我睡眠会出现一些问题的话，各位真的推荐您可以去海峡文化艺术中心来好好感受感受，因为我们知道说。

0: 说有的时候啊，就是因为精神太紧张了，高度紧张的情况下，你的入睡困难，你的睡眠质量就不怎么好。咱们让自己放松下来，让你放松下来，你有可能比如说，哎，我看一场演出，我好像精神愉悦了，心情放松了，哎，我发现我今天晚上睡得特别好。所以各位可以关注一下海峡文化艺术中心，为大家准备了一场又一场的暑期文化大餐啊。
1: 是的，海峡文化艺术中心呢，近期为各位准备了丰富的这个暑期文化大餐。那如果说您偏爱这种震撼的视觉与心灵的体验，那么可以在7月25号我们来参加这个舞蹈艺术家杨丽萍老师的《十面埋伏》。哎，这个剧如果大家去看了啊，这舞台剧的话绝对是不容错过的。这部作品呢是以这楚汉相争为背景，融合了剪纸、京剧等东方美学的元素。2026版呢更是启动了全新的全男阵容，那拥有极具张力的肢体语言，为各位带来了一场跨越千年的东方美学视听盛宴。
0: 是的，如果喜欢看话剧的朋友也可以关注一下，在7月31号晚上7点半会上演一场话剧《宝岛一村》。那这部剧呢是由赖声川和王美忠联合创作的，喜欢的朋友真的值得二刷三刷啊，是一部笑中带泪的经典之作。目前呢这两场演出已经在福州海峡文化艺术中心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还有像大麦啊、猫眼啊正式开票了，感兴趣的朋友都可以通过官方的渠道来了解相关的信息。
1: 是的，你看哈，这种经典之作，然后大家呢去看一看，让自己的身心愉悦一下，是不是不要紧绷在你的工作岗位上啊，或者是家庭琐碎的事情上面，哎，整个人的状态去稍微调整一下，哪怕说就是午饭啊、晚饭啊，跟你的小姐妹啊，或者是小兄弟啊，
0: 咱约个饭
1: 啊，吃点小烧烤、小啤酒，是不是？还有什么小龙虾？对，这夏天的美食也是特别好的，都能治愈大家的身心啊。
0: 是，求匿名跟我们来分享他目前的一个睡眠状态啊。他说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生活状态都是这样的，反正我这样，我总觉得呢疲惫，真正躺在床上呢又睡不着，脑子各种不受控制的想来又想去，然后自己就有点说精神虚脱，四肢无力，这种状态有持续一段时间吗？如果是真的有持续一段时间的话，要不然咱们真的要去看一下医生，有可能医生介入之后会不会稍微好一点点。
1: 是的啊，就是如果说根据自己的自身的条件、自己的身体情况，然后呢，看看是否需要一些其他的介入方式。
0: 哎，因为会不会影响到你第二天的整个工作学习状态嘛？小凯有说哈，他说我呢是属于那种沾枕头两分钟秒睡的，甭管是沙发还是车里都能睡着的，晚上一般睡7个半小时左右，夜里呼噜声很重，经常被家人叫醒。
1: 哎，这个如果说在上学那会儿的话，我们宿舍如果有人去打呼噜，
0: 轮流拍你。
1: 哎呦，那大家就完了，就是会找一个绳子，就是一根长棍子那种绳子，就不是很重的那种，然后每天就在上铺就会打那个下铺的人，然后呢，甚至说哈，大家如果说都被他吵醒了，大家都没困了，然后呢，大家一起都在那个床头去拿什么小毛啊，去骚扰
0: 他，逗逗
1: 他，对，然后他就一边就拿手摸着脸，然后自己还没醒，然后因为你发现没有，就打呼噜的人，他一般他都会睡得非常沉，你要是不特别用力的话，他基本没办法叫醒他。
0: 哦，
1: 哎，你知道吗？我平时如果遇到这种情况的话，我就比如说我们以前真的是有一个室友会打呼噜的，然后他一边打呼噜，然后呢我们就睡不着了，我们在他旁边枕头旁边，就我们几个三个人轮番的，一个比如说他打呼噜是呼，然后我们就呼，然后另外一个就呼，就都是咪发嗦这样子，然后一个比一个声音大。不一定谁的一个声音就把他吵醒了，然后他看着我们几个人真无聊，然后就继续又闷着头又继续睡，我们就嘎嘎大笑。
0: 是，然后那个号有说哈，他说我是属于那种躺下至少一个小时才能睡着的，中途我都不敢看手机，就怕越看越清醒。一个晚上睡呢，算是断断续续吧，可以睡6个小时，但是会做梦。有的时候
1: 好久没做梦了。
0: 对，就是像做梦这件事儿哈。有一段时间比如说我在做梦，梦里头追逐，就跟追逐战一样，起来就会特别累，
1: 很累。
0: 对，就不知道说白天想什么了或者经历了什么，就导致说晚上这个做梦，然后导致自己睡眠质量不好。
1: 哎，有没有可能说比如说你白天其实已经很累了，然后晚上他还给你加了个量
0: 啊，睡不踏实，
1: 就是你其实白天就是因为你太累了，所以说你晚上就像刚刚说你睡不踏实，然后呢你就会在梦里又做这种更辛苦的，就是很累的。还有一种就是你可能睡姿不对。

0: 起来重睡。
1: 哦，哎，之前就是有朋友聊天，其实有聊过说梦的这个东西哈。他说如果你最近一段时间特别的紧张，甭管是面对工作还是生活特别紧张，你就很容易做到，就是你梦到你又回考场了。
2: 哦。
1: 回到考场要交卷，然后你写不完，
2: 太可怕。
1: 他说有可能是这段时间你的心里紧绷的那根弦绷得太紧了，你要放松，去看演出吧。哎，
2: 但是我跟你说啊，就是我觉得那个什么什么解梦啊那些书
1: 啊，
2: 我还觉得挺有仪式感的。就
1: 这玩意儿呢，
2: 梦到一个啥，我就
1: 当个消遣吧。
2: 我就觉得梦到啥了，要是去玩一下，还挺有意思的啊。
1: 是陈叔说啦，他说人到中年啊，是不是因为年龄的原因，睡眠会越来越短？他说我基本上都是10点多上床休息，凌晨4-5点就自然醒了，再也睡不着了。他说差不多睡个5.5个小时左右。就是
2: 时间不够。
1: 陈叔说到的这个东西，我其实也有同感。因为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是跟老人一起住的，你就会发现首先老人睡眠的时间
2: 很短，
1: 他特别早睡，他一定要9-10点，你要安静了，不然你会打扰他睡觉，然后早上可能6点多他就要起床了，
2: 是已经
1: 醒了，甚至说5点多他就要醒了，
2: 是，
1: 所以跟年轻人甚至说跟孩子他的睡眠状态就完全不一样，就导致说大家在一块会相互影响。
2: 对，
1: 晚上孩子9-10点孩子还属于正精神的状态，
2: 现在小孩是确实是这样。
1: 对，然后早上5-6点的时候咱还都处在深度睡眠的状态，老人家已经开始洗洗涮涮了，
2: 是，
1: 然后后来分开住的时候我就会发现会好很多，他们就跟我讲，他说5点多我就已经就是我不用担心我轻手捏手捏脚的，我就自己刷牙呀什么的，我就下楼锻炼身体了，他说等到你们6-7点起来给我打电话的时候，那我都已经吃完早饭锻炼完吃完早饭了。我说还好大家没有住在一起，
2: 就是你这种我跟你说说吧，这还你爸你爸还会说我蹑手蹑脚，就那时候我家可能那个鸡呀鸭呀就已经在菜板上开始剁了，而且这个声一定要特别大，否则他怕吵不醒你。
1: 哎呀，然后那个美云又说，他说我是属于睡眠很浅的类型，一点动静就惊醒了，但是算不上彻夜失眠，但是就感觉说自己的深度睡眠的时间不够，看似说整觉睡了7个多小时，但是醒来依旧是很疲惫的状态。
2: 其实我是平时比如说睡到2点钟的时候，就半夜你可能睡得早一点啊，然后你睡到2点钟的时候，其实我已经睡得很，我觉得感觉睡得很舒服了，然后呢我就看一眼手机的时间，我说哎呀才
1: 两，你看完还能再睡着吗？
2: 哎呀能，我跟你讲，我甚至我有的时候还能刷一刷那个就是朋友圈啊，或者是说就是也不是说就是无聊到去刷那个，就是会想到一个事情然后去刷
1: 一下，看
2: 一下，对，就是我觉得我在这一点上还行，但是除非说是特别的一些个别情况啊，我觉得可能就睡不着。然后我看到下午，比如说我看到，哎，现在才2点多，哎呦，太好了，距离我明天早上8点钟起床还能有6个小时。然后呢，我还庆幸我这两，我现在虽然说到2点钟了，但是我这几个小时我睡得非常好，非常踏实。结果到了第二天，
1: 你是这种类型，
2: 到了第二天就不是我了。哎呀，这一宿我都没睡
1: 着。确实，因为聊到睡眠嘛，睡眠是咱们身体非常朴素的一种自愈状态、自愈方式。是啊，所以说甭管各位的睡眠方式是辗转反侧的，还是我不受控制我就是胡思乱想的，都希望说大家可以度过每一个安静的夜晚啊。
2: 是的，愿今夜的你放下杂念啊，安稳的入睡，
1: 哎呀，睡个好觉啊。今天陪伴各位的时间先到这儿了，我是陆欣，
2: 我是铁莹，
1: 那咱们约好了明儿见啊，
2: 拜拜。

0: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72式，藏身鼓楼老城核心，一湾柔水曲折穿梭于三方七巷与朱子坊之间。这条萦绕古厝石桥的内河便是安泰河，它由闽王拓城开凿而来，从千年护城壕变为城中文脉水脉。石桥垂荣，流水映错，每一汪波纹里都藏着福州古城真实的城建过往与市井温柔。安泰河的脉络始于五代修筑罗城的岁月，唐天复元年，王审知扩建福州罗城，开挖河道作为城壕护卫城池。河道总长2.52公里，西连白马河，东通琼东河。待夹城建成，原护城河被纳入城内，

次化作贯通老城的内河。宋代时，这里潮起潮落，舟楫往来不绝，商船沿着潮汐驶入街巷，沿河商铺林立，酒肆连片。诗句“百货随潮传入市，万家沽酒互垂帘”道尽当年河畔繁华盛景。曾巩驻足河畔留下诗作，将夜色流水两岸灯火尽数写入笔墨，流传至今。岁月流转，经过系统性综合治理，雨污分流，生态补水同步落地，河水复归清澈灵动，滨水步道全线贯通，串联起两大历史文化街区。清晨有居民沿堤慢行闲话，傍晚晚风拂过河面，古桥、老厝、农容倒映水中，复刻着老福州临水而居的烟火日常。闽式生活第72弹，一河绕方向，流水载千秋。安泰河从护城壕沟到商贸水巷，再到如今古城生态滨水长廊，完整见证福州城池千年变迁。石桥流水相伴，古厝文脉共生。这条温柔小河静静流淌着独属于闽都古城的绵长韵味。

0: 后改月雷池一部，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中华民族自古就有尊老敬老的传统美德，小佳就来和大家聊一聊古人是如何敬老的。先秦时期，各个朝代对养老敬老十分重视，设立专职管理人员负责养老事务。《礼记》记载，老人的待遇应该为50岁开始享受特殊待遇，60岁能够经常吃到肉，70岁要每天吃2顿美餐，80岁要吃难得一见的珍馐，90岁呢，又能躺在床上享受到后辈对其饮食起居的照顾。对于孤寡老人，先秦的各个国家都有抚恤养老的政策，老无所依之人皆有所养，是先秦时期养老制度的重要内容。先秦时期，政府对孤寡老人均定期发放生活必需品，主要是粮食。夏商周三代的政府对孤寡者照顾还体现在对他们人身权利的保护上，商王告诫臣民不要欺负孤寡老人，周公则告诫周人不要欺负孤寡老人之时，还要他们像英先王祖甲和周文王那样去关怀他们。这不仅有政府专职官吏负责，而且还有特定的经费来源。在每年仲秋八月是政府优惠老人的月份。据传在尧舜禹时代之前，中国古代先民就开始在祭祀鬼神和先祖之日，以聚餐和会餐的形式来编排老幼的顺序，把长者和老者安排在较为重要的位置，以此来作为一种尊老和敬老的礼仪。春秋时期，齐国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管仲曾提出国家有9项惠民政策，即九惠，其中排在第一的就是养老。具体措施为70岁以上的老人可以有一个儿子不用服兵役，并3个月要赠送一次肉食给老人，80岁以上的可以有2个儿子不服兵役，并每个月都要赠送肉食，90岁以上的所有儿子都不用服兵役，而且每天都要吃到肉，死后国家要为其提供棺材等丧葬物品。周礼是我国最为古老的礼仪典籍，其中的地官司徒明确提出了大司徒的职责有6项，分别是慈幼、养老、赈穷、恤贫、宽疾和安富。大司徒这个官职类似于后来的宰相，是国家最重要的政府官员，可见在中国古代早期，国家就有养老的职责，而且由中央重要官员来履行这个职责。

0: 好些老话通通是病呢，但我靠垃圾桶内库婆送高寄来嘛，很那实在是要美。我妈是个女家，你你真爱就真爱真心，应该晒多米拉里米拉里。
1: 哎呀嘞，讲你讲我苦力垃圾转运站嘛，你怎么一改先三分去行啊？莫行啊，我大呢一路沟通啊，我过了去红啊，莫行莫行。
0: 以前是多红奖，现在鼓励多红奖，不过啊，多红你是地雷。恁好的胡椒菜垃圾桶内扩破送搞地雷，你看你嘛，垃圾桶内是一团团都不美女，你先能为先来装狗蛋，可得多运垃圾桶的咧。
1: 哎呀，会先啊，都是因为呀，就稍微信我最咩老咩老呀。
0: 起来啦吧，既然我必须跟你好好剥了剥苦，再讲呢。我先能为你看你无所谓批的摇里静默一家，就可多互动游戏一枚。
1: 游戏游戏摇没，我跟你说我最看的游戏，我最古老区的。
0: 这样这样这样，你考老几位白嘛。
2: 记得微信呢，你做三人鬼杂云哥爹了，考灰心乌腾啦，多考谁好哦。三人鬼杂云是属于其他垃圾，多个搞乌眼奶的垃圾桶。
1: 嗯，七锤在本来也是在吗？我最古奶爱买一件。
0: 唉，古院古里也多，不过兄弟家你来怪伊呀，伊呀那给人老话老话，说偷脑肚里还以为。伊叫你好好跟伊家学的嘛。这是静默的想念一家，伊呀你爱哟。
2: 其实啊，你可以老化大意，多更会的做龙凤类。对狗属于其他垃圾，伊多几里年，甚至上百年就变化更改。你错了两眼，是多一家老化，会就来属于多余垃圾了。温江考个胡椒量加更太，你的心意也就更轩啦。
1: 嗯，注意你讲嘛，那阿对做写给开大意。太尊大是他老位的，哎呀，你们讲个担当啊，姐小姐姐，功力不好，脾胃不好，乡音不好凉啊。

0: 讲的女公该要我先安排了。从我不来，没有我主人公该现在，别个都莫爱的呀，可能都鬼娃娃呢，假笑死！哎呀，最地雷，我都好好好死噶。
1: 会等于呢？一叫我都没亲入我了，像你一家为了那位女，都你真的就垃圾红女进我呢？以后你为了那位，都你好死受委，做垃圾红女恶好哦。送别送多送多女人的话，再送多送多那个虎椒男的狂暴精神，最美比女看的手机卷吗？
0: 哎呀，没路做，赶快吧！哎呀，赶别你去。一模呀，会，我收收给我好事，哎，太吗？
2: 可以呀、啊，欢迎你收收你。
1: 女看，我高兴呢，结婚红结，多你一年是垃圾。过我遐这这一旧哩，看不新嘞。小人家对老多大根区水母啊，你垃圾红女扩破送稿积累就进我呢。有时啊，顾搞从那你垃圾红女做嘞公文就进我呢。一家阿龙喂，那个再要托女哈。
2: 好啊好啊，欢迎你个人小小哩，大根晒朋友这里哟、
1: 哦。阿来，阿龙我比喻啊，都你胡椒了。我也落大一个呢，你那阿姨胡椒拉给红奴的阔婆给嘞，红奴的公望卡里，我哥一个人盖里过了，一个人都说咩搞，拉给红奴的爱做鸡蛮公友，故意呀，也落你见你的。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宝贝。爷爷奶奶快下课了，天气不好，咱们去接他们吧。
5: 嗯，好的。
4: 爷爷奶奶出来了。
5: 爷爷奶奶在这儿呢。
6: 今日同饮庆功酒，壮志。
5: 爷爷唱的真好听。
6: 哎，爷爷年轻的时候就喜欢京剧，一直没机会学。
7: 哦，那奶奶，您今天上学都学什么啦？
8: 啊，我来背背看啊。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需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七子才能围得起。
7: 哇，
9: 您这围棋口诀背得可以呀、啊！
8: 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
5: 爷爷奶奶，你们上几年级呀？
6: 我们。哈哈哈哈，我们上的是一年级。
8: 对，一年级。
5: 才一年级啊。
3: 培养老人的小兴趣，理解他们的小爱好，支持他们的小梦想，老有所乐的人生从一年级开始。
10: 因创而聚，向心同行。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复赛即将开赛，全市70家企业报名初赛，初创与成长双组并进，聚焦项目、技术、市场与前景，综合评定、网络评审，40家企业强势突围，直击复赛。复赛特邀国家大赛专家库创投专家现场坐镇，权威把关。这里是科创沃土，亦是逐梦舞台，奖金扶持，政策加码，改变未来，只等你来。

0: 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1: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2: 福天福地，有福之中，这是我们的故乡。
1: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3: 城市记忆，印象福州。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印象福州。中国廊桥是桥梁和房屋的珠联璧合之作，回溯2000多年历史长河，廊桥兴起于秦汉，繁荣于唐宋，鼎盛于明清，没落于近代。在中国，每一座古廊桥都承载了许多重要角色，它们是休息场所，是祭祀宗庙，是交易市场，是娱乐平台，是地标建筑，是精神家园，是团结乡民的纽带，也是传播文化的长廊。在众多桥梁之中，木拱廊桥以其最具创造性、技术性的桥梁建筑形式，成为中国历史上木拱营造技术的精湛与高端水平的代表，具有重要独特的地位。今天我们一起来认识福州保存最完好的木拱廊桥——多亭桥。木拱廊桥是指运用边木等核心技术，以榫卯结构连接构筑成拱架，上覆廊屋，以遮蔽风雨并增加桥体稳定性的桥梁形式。福建木拱廊桥种类丰富，形式多样，囊括了多个木拱廊桥之最，是木拱廊桥的博物馆。福建廊桥众多，主要分布在宁德、南平、福州三地，尤其是宁德地区木拱廊桥数量最多。据统计，目前全国只有110多座木拱廊桥留存于世，其中在福建省境内的就有80多座。作为全木结构的古木拱廊桥，其翼因遭受火患，在多年的风雨侵蚀之下，福建地区所保留下来的这80多座木拱廊桥可谓是岁月的孑遗，桥梁建筑的活化石。但由于福州地区近百年来现代化进程较为迅猛，城市化程度较高，历史上曾经密布的木拱廊桥毁坏拆除的较多，数量逐渐减少，但目前依然保留有10座，殊为不易。在10座木拱廊桥中，闽侯县7座，闽清县2座，还有一座便是坐落于静安区日西乡电板村的多亭桥。
0: 古韵闽都，风流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1: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2: 福天福地，有福之中，这是我们的故乡。
1: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3: 桥两侧设木栏杆，外施遮雨板，其建筑构造独特，两端牌坊式样，桥头立有2块捐钱石碑，以残一块，完整的一块高192厘米，宽60厘米，厚13厘米。碑文记载了侯官子山墩、罗元豁口为两地卓汉熙、徐道熙等36位捐。

款人姓名，落款年号为清嘉庆壬申腊月。相传清代有一位雷姓书生进京赶考，夜至溪边遇雨，溪水陡涨，无法过溪。书生心急火燎，当地奢民同情书生遭遇，好心相告，逢雾时虔诚向玄帝祈愿，或可助其路途畅通。书生照做，遂在当地人家留宿一夜。翌日溪畔一棵大树轰然倒伏，正好搁在溪面上，形成一座天然木桥。书生大喜，过桥后承诺称，此次进京如能高中，必在此修桥谢恩。后来书生果真登科，载誉回乡之后，他不识前言，修建了这座桥，并复建玄帝庙。因地处进京要道上，故多亭桥，今天也被称为状元廊桥。廊桥往往凝聚着民族的智慧和汗水，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廊桥是有故事、有情感的桥，对人们而言，木拱廊桥的含义已远不止作为交通工具，还承载着祭祀等文化功能，甚至是许多人心中乡愁的象征。每年新春之际，正月十六这天，在木拱廊桥上常常举办攘棺活动。攘棺又叫过棺，是全靖姑祭祀中的重要法事。这一天，廊桥桥头要结上由红、黄、绿各色彩纸围成的彩门，家家户户把幼儿抱来，从彩门下走过，以保佑小孩平安长大。现在闽东北还保留有走桥风俗，郑和平南地区尤为隆重。作为福州人，应该为拥有这么独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而自豪，并共同关注和推进廊桥的保护和记忆传承。城市记忆，印象福州，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佳，我们下期再会。

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2: 好的。
1: 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
2: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3: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
1: 停一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2: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3: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2: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1: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0: 上车喽！上车喽！上车喽！
1: 我是广州的点点，我长大做爸爸之后，可以给我的孩子一起收听《晚安宝贝》。
2: 我是卢薇薇，来自福州，因为《晚安宝贝》，我爱上了神秘的。
3: 我来自杭州市，听《晚安宝贝》3年了。
4: 我是来自内蒙古宝宝，小名叫妞妞，只要她一听见晚安宝贝，马上就把头扭过来。
5: 我是西安周子怡，听晚安宝贝可以帮助我的脑子想问题。
0: 好，都到齐了吗？
6: 到，还有我，还有我，爱晚安宝贝爱上谁的手机。
0: 好了，到齐了，晚安宝贝大篷车现在出发。

0: 亲爱的宝贝们，你想知道这世界上最小的鸟是什么鸟吗？你想知道地球也穿外衣吗？你想知道海洋里的千里耳吗？欢迎你来听小鱼阿姨讲科普。亲爱的宝贝，你知道植物是天然的建筑设计师吗？是的，植物和人类的建筑呀密切相关，人们从植物上获得了非常多的关于建筑的启发。1851年，英国的建筑师约瑟夫·帕克斯顿发现浮在水面的花卉王莲，它的叶子背面有许多粗大的叶脉构成骨架，其间连以镰刀形的隔断，也就是横隔，这就使得薄薄的叶子呢拥有巨大的支撑力。叶子里的气势能使叶片稳定地浮在水面上。帕克斯顿呢从这种结构中获得了启发，设计了仿照王莲叶子结构的展览大厅。这个展览大厅以钢和玻璃为原料，结构轻巧，跨度很大，立柱少，宽敞明亮，异常的雄伟，被称作是水晶宫。同时呀，这种建筑结构在工厂车间里也得到了应用，为建筑学开辟了新的方向。王莲的叶子呀，不是简单的浮在水面，而是由柔软的茎把它和水底连在一起。巨大的叶子像重心连在悬索上的板面，使它在水波的荡漾中可以安然无恙。根据这个原理呢，桥梁专家设计建造了叶式浮桥。在农村，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车前草，它的叶片采光非常好。植物学家在研究车前草的叶子时发现，它的叶子呀是按照螺旋形排列的，每两片叶子之间的夹角都是137°30。这个结构很合理，每片叶子都能得到充分的光照。建筑学家呢，就模仿车前草的叶子结构，他们设计出了一栋栋螺旋排列的高楼大厦，样式呢独特新颖，房间采光也很好，很受住户的欢迎。我们在郊游的时候见到山上的云杉，由于经常遭遇狂风暴雨的袭击，它们底部的直径就显著的增大，整棵树呢成了圆锥形，既能增加树的稳定性，又可以减少暴风雨的打击。后来人们模仿云杉设计出了圆锥形的电视塔。对了，还有我们熟悉的筒形叶桥，它是人们模仿羽毛草和玉米的长叶设计出来的。筒叶桥跨度大，部分的桥面呢卷成圆筒形，增加了桥的强度和稳定性，使桥梁更加坚固。此外呀，人们从植物表皮的气孔、细胞内的液体和气体对细胞壁的压力作用中得到启示，在建筑物的围墙中设计出通气孔，来调节室内的空气温度、湿度、洁净度。在建造仓库、剧场、体育场、旅行帐篷和水下建筑的时候呀，都采用轻便、施工快、易搬运的充气或充液结构。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建筑仿生学必将得到长足的进步。人们为什么能够不断地从大自然当中学到本领呢？一是因为大自然真的是无奇不有，第二是因为人们有一颗好学的心和敏锐的眼睛，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大脑。热爱生活的人呢，总是善于观察的，总是很谦逊的，所以能不断的发现和不断的创造呢。你对大自然里的什么感兴趣呢？也欢迎你留言给我，告诉我它有什么神奇之处，好吗？谢谢你。
1: 你读过很多书吧？有故事，有散文，有诗歌，那你都会写吗？怎么开始？写些什么？怎么用词？怎么收尾？晚安宝贝，快乐学写作，期待你来哦。
0: 小鱼阿姨作文屋，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分享的是来自罗依林同学的习作

0: 压力丢进回收站，它发表在快乐语文杂志中。接下来有请朗读者叶海玉。
1: 每个人心里大概都住着一只看不见的小怪兽，它的名字叫压力。考试没考好，作业堆成山，和同学闹矛盾，这些时候压力就会越长越大，把我们的快乐一点点挤走。如果能有一个不快乐回收站，把压力通通丢进去，心情和生活会发生什么变化呢？那天晚上，我对着一堆作业发呆，心里又烦又乱。数学题看不懂，语文要背诵，英语还要听写，我觉得自己快要被压得喘不过气来。忽然我灵机一动，拿出卡纸做了一个大大的不开心回收站，还在上面写了一行字：烦恼请进，快乐请出。我把心里的压力一条条写在小纸条上，作业太多，我好累，考试考不好，我怕被批评，和同桌吵架了，我很难过。写完后，我把纸条揉成一团，用力扔进回收站。神奇的是，当纸团落下的那一刻，我绷紧的心好像也跟着放松了一点。从那以后，每当我觉得委屈、紧张或者生气时，我就会先写下来，再丢进回收站。慢慢的，我发现原来压在心里的石头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重。把烦恼写出来，就像把脑子里的垃圾清理干净，我就能更冷静地去想办法解决问题，而不是一直闷闷不乐。压力被一点点驱散后，我的心情变得明朗了许多。以前一看到作业就唉声叹气，现在我会先深呼吸，把作业好多的抱怨扔进回收站，再一项项完成。原来觉得像大山一样的任务拆开来做也没有那么可怕，我的生活也悄悄发生了改变。我开始注意到窗外的晚霞很美，操场上的风很凉爽，同桌讲的笑话其实也很好笑，我不再动不动发脾气，和爸爸妈妈说话也更加有耐心了，他们说我变得更懂事了。其实不开心回收站并不能把问题真正变没，它只是帮我整理了心情，让我明白压力和烦恼是生活的一部分，但我们可以选择用更好的方式来面对它们。当我们学会把心里的垃圾丢掉，阳光就会照进来，心情会变得轻松，生活也会变得更加明亮温暖。
0: 好的，以上就是罗依林同学发表在快乐语文杂志中的习作，把压力丢进回收站。感谢小作者依林，也感谢朗读者叶海玉。接下来有请唐喜老师点评这篇习作。
2: 把压力丢进回收站，这是一篇立意深刻、文笔细腻、充满生活气息的五年级习作。小作者以儿童的视角，将抽象的压力转化成可触摸、可丢弃的具体的烦恼，用真挚的文笔记录成长的感悟，既展现出出色的文字表达能力，更传递出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整篇文章最大的亮点是构思巧妙，贴近生活。小作者精准地捕捉了五年级学生最真实的成长烦恼，也就是作业繁重、考试压力、同学矛盾，以不开心回收站为载体，将内心的压力转化为一张张纸条，情节真实可感，极易引发同龄人的共鸣。这种将抽象情感具象化的写法，既符合了小学生的童真视角，又体现出小作者丰富的想象力和独特的表达技巧。其次呢，情感很真挚，脉络很清晰。文章从被压力困扰，到创造回收站释放情绪，再到心态转变、生活改变，层层递进，完整地记录了自己化解压力的过程。语言朴实自然，没有华丽的辞藻，却字字动人。比如紧绷的心好像也跟着放松了一点儿。

原来压在心里的大石头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重。等等的细腻的心理描写，将情绪的变化刻画得淋漓尽致。最难得的是习作立意深刻，结尾升华自然。小作者没有停留在丢弃烦恼的表面，而是领悟到回收站不能解决问题，却能整理心情。

0: 出同龄人的思考力。整篇文章结构完整，语句流畅，细节描写到位，情感真挚动人，既符合了五年级习作的要求，又兼具了思想性和感染力。我要推荐这篇习作，不仅因为它文笔出色，更因为它教会我们学会与压力相处，便是成长最好的模样。
1: 晚安宝贝收听方式一，901左海之声，周一至周五晚上8点。二，喜马拉雅 FM、蜻蜓 FM 及宝贝听听、金苗网等网络平台，欢迎加入月牙儿听读群，参与节目，发出宝贝最美好的声音。
2: 晚安宝贝，故事花园。
3: 欢迎收听儿童文学陪你长大，
4: 陪你长大一套四本，包括孩子请好好说话，孩子请正视自己，孩子请善待他人，孩子请无惧困难，作者小月，
3: 播讲小月阿姨。
4: 第24集，响起来的下课铃声把单老师从童年拉回了教室，他木然地脱口而出：“啊，下课了。”这话让他变得像个孩子，同学们都惊讶地盯着单老师看。单老师双手轻轻一拍，然后耸耸肩膀，露出狡黠一笑，好像被阴影笼罩前的童年又回来了。一次沉思可能是一趟让人焕然一新的旅途，从心灵到外表，从表情动作到语气，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单老师像换了个人似的，他对大家说：“我想了想，你们那么不喜欢作业登记本，我就暂时不找他了，给他放个假。”单老师抿了抿嘴，然后双手合十：“谢谢帮我们保管他的同学，等以后我们想出他的新功能，再请保管他的同学物归原处，如何？”“好啊好啊！”大部分同学都鼓掌叫好，只有四妖花一朵等几个超级乖的同学皱皱眉头，窃窃私语说：“这不公平。”单老师走出了教室，他的背挺得很直，似乎作业登记本失窃的事对他施了魔法，改变了他。神话捂着前胸大喊：“太好了，单老师，我们爱你。”神话捂住的正是外套里的作业账本。想到雕刻可能被揍的警报解除，他冲雕刻眨了眨眼睛。雕刻现在是一身轻松，他对着花一朵怪叫了几声，一会儿是老猫，一会儿是小羊，然后是老虎，喵咩咩，嗷呜。之后他得意地问花一朵：“有什么不公平？你交你的作业，我不交我的作业，大家都有自由，这才是真正的自由和公平。单老师因材施教，这个决定是英明的。凭什么你们可以不做作业，而我们必须做作业？”花一朵皱起他的小鼻子，撅起樱桃小嘴，像个3岁娃娃在讨要公平。“花一朵，你听清楚，我们做不做作业和你做不做作业是两件不相干的事。你不想做也可以不做呀，我做你可以做，我不做你也可以做。你不做作业，难道要我承担责任？”“不，我要做，你也要做。”花一朵坚持着。雕刻的小眼睛瞪得溜圆，他逼近花一朵问：“凭什么？我又不是你儿子，你也不是我妈，你凭什么管我？”四瑶插话了：“我们是班干部，老师让我们帮助大家。”“对了，你记住，你说的是帮助，不是逼迫。帮助是雪中送炭，见义勇为，急人之所急，而不是勉为其难，更不是己所不欲，久失于人。”关键时刻，雕刻平时的阅读积累都派上用场了。可是每到写作文时，他就头疼，磨磨唧唧半天写不出几行字，因此语文成绩一直不好，经常位列全班倒数10名。

0: 数十名是多少分呢？告诉你吧，90分上下。每次发批改完的试卷，老师都会说类似的话，全班只有10个人考95分以上，其他人都考90几分，还有2-3个同学考100分。90分和100分只是10分的差距而已，想赶上并不难。但是当雕刻妈总把我儿子总是考全班倒数10名的话挂在嘴边，就等于说儿子是学渣，有点难以翻身的绝望。这样的话语真会把人害惨了，感觉像是远远落后于大家。但真实情况却是没有一个人掉队，大部分知识大家都掌握了。上次课外阅读测试的93分对他来说是鼓励，更是给雕刻妈妈的安慰。望子成龙的他有句口头禅，雕刻，你读那么多课外书都没用。雕刻妈从来没见过儿子在班上的口才展示，她有套课外阅读无用论，时常威胁儿子，再这样以后不给你买新书了。不买就不买，雕刻暗想，现在学校里有很多课外书，班级图书角、长廊阅读区、学校图书馆都有好多好书，所以雕刻早就不在意妈妈买不买书啦。但是阁楼上的光这类书是例外，因为雕刻和神话最近都迷上了画画，希望每天都可以看上几眼，学着画些简笔俏皮异想天开的作品，所以就必须收藏啦。神话喜欢雕刻的创新说法，不安分的他左右摇晃着身子说，你们这些女同学喜欢己所不欲就施于人，这很不好，你们不想做也可以不做作业，这很公平。好啊，明天我们也不做作业，不交作业了。四瑶很快就转移了阵营，加入不写作业派，打得花一朵措手不及。花一朵可不想不做作业，于是抛出了一句话，随便你们爱做不做，反正我和音乐是要做作业的。花一朵没有响应四瑶的倡议，四瑶一时也傻了眼儿。四瑶虽然觉得做作业有点小辛苦，但他并不是真不想做。对他来说，写作业是每天的第四餐，早已习惯啦。即使说不上很爱做作业，却也没有很不乐意。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四瑶只好自我安慰，为了不孤军奋战，他开始怂恿大家都不做作业，竟然有很多同学积极加入，他们兴奋地欢呼，不做作业啦，放作业假啦。林音乐是花一朵的好朋友，当然要全力声援花一朵，他鼓起勇气大声宣布，我们做作业不是为了别人，而是为了自己，不论有没有作业账本，我都要做作业。当发自内心的情感被释放出来时，我们对自己的声音就有了呼风唤雨的本领。试想一下，如果你是牧童，狼来了，你怎么可能不竭尽全力大声呼喊？如果你是一只新生小狗的主人，它睡着时，你怎么可能不轻声细语，以免惊扰它的美梦？如果你是中国少年出征国际演讲赛，你怎么可能不激情满满，意气风发地来展现中华雄姿？每个人都是自己形象和声音的主人，意识到责任之时，便是能够担当之时。声音挣脱了束缚，就可以尽情呼喊，可以随心低语，可以窃窃私语，可以引吭高歌。听见林音乐这么大声坚定地说出自己的想法，花一朵怔住了。好朋友为了自己把胆怯抛到一边，他很感动。林音乐用全身力气喊出对花一朵的支持，是因为花一朵在他难过时一直陪伴和帮助他。
1: 说得好，我也是为我自己做作业的。
0: 凑上前来的是连土瑶，他说的是自己的真实想法。他的家人平时都不怎么检查他的作业，但是作业认真做，考试成绩就好，作业随便应付，成绩就下滑。连土瑶自己有体会，他多么希望林音乐能因此看自己一眼，和自己说一句话，这样一来他们就冰释前嫌，缔结同盟了。这些天呀，他白天想，晚上想，下课想，吃

吃饭想，睡前想，做梦都想。想呀想呀想呀，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想明白了自己被同学们孤立的原因，是那次暴力行为。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一天夜里，连土瑶梦见一只超级巨大的八爪鱼正在追赶自己。八爪鱼像一座小山，身躯笨重，却跑得飞快。连土瑶气喘吁吁地跑过溪流，跑过山谷，却被一座大山挡住了去路。八爪鱼的两只爪子伸向了他的脖颈，他被悬空吊了起来，嗓子眼儿直冒烟。虽然八爪鱼没有勒紧，他也完全没有窒息的感觉，但还是被吓得魂不附体，闭上眼睛直喊：饶命，饶命啊！突然他感觉身子在缓缓下降，接着双脚触地。他悄悄张开眼睛，想看看八爪鱼在干什么，可是面前什么也没有，一片漆黑。他还躺在温暖的被窝里，只是被吓出了一身冷汗。他的眼前浮现出林音乐煞白的面孔，林音乐化作八爪鱼来报复自己了。那些天，月亮老师常在课上说，防止校园霸凌，一方面要学会保护自己，要和偏激易冲动的同学保持距离，另一方面也要管理好自己的情绪，避免被冲动控制，成为霸凌同学的猛兽。月亮老师举了一些其他学校的例子。当月亮老师说到辱骂、追打、恐吓这些词语的时候，连土瑶自我对照了一下，在心里默默承认，我也干过这种事。他顿时明白了，要想重新获得同学们的友情，就要从林音乐开始。林音乐感觉到连土瑶投来的目光，马上低下头，蹲下身子，拍拍自己的鞋面，然后站起来，转身走出教室。但是他感觉得到自己对连土瑶的害怕在一点点降低。花一朵小跑两步跟上来，等等我，音乐小公主。操场边有片师生书画展示区，这里古香古色，是课间休憩的好地方。花一朵和林音乐坐在石桌旁，花一朵怪腔怪调地咳了几声，把脸凑到林音乐眼前，神秘地说：有人喜欢上你啦，眼睛火辣辣的。花一朵在笑话什么呀？林音乐听了以后又会作何反应呢？连土瑶和他们之间又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要等到下一集再说了。如果你有一些迫不及待很想知道的话，建议你可以先往下读这本书。这本书是陪你长大的第二本《孩子，请善待他人》，一共一套四本，希望你都会喜欢，把它们带回家放在枕边吧。相信这样的书陪你长大，会让你的成长有力量、有智慧。好了，今天小月阿姨就讲到这里了，祝你有个好梦，晚安，宝贝。

0: 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他是一个天才，生于纷繁复杂之乱世，身负绝学，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惧风险，不怕威胁，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他独断专行，待人不善，表里不一，是个道德并不高尚的人。张居正有着天使与恶魔这两面，他也是一个真正的英雄，是一个孤独的英雄。请听由陈杰播讲的《明朝宰相》。
2: 上文书说到了六科郎的这些言官，在高拱的指挥下，把弹劾冯保的折子送进了宫中，怕皇上接不到，又敲响了登闻鼓。这下子大内大外可轰动起来了，可是司礼监一点动静也没有。那么这些言官就发现了一个问题，说是徐觉偷偷的到张居正的府宅去了，把这件事儿就汇报给了高拱。高拱一合计，马上安排魏大炮去抓个现行。如果魏大炮领着手下这些官员在张居正的家，要是把徐觉给堵着，那么这内外勾结的证据就抓在了高拱的手中。再说赐府张居正在天寿山视察皇帝的寝陵，在那住了几天之后，张居正就回到了北京。因为路途天气太热，张居正中暑了，回到北京之后是上吐下泻，只得躺在家里养病。其实赐府张居正的病并不怎么严重，因为张先生心里明白，现在冯保和高拱的争斗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他在内阁太不方便，他就有心回避一下，所以就称病不出门，谢绝接见所有来访的客人。但是徐觉突然来访，张先生不能不见，因为他知道

0: 冯宝现在碰到难题了。冯宝确实碰到难题了。冯宝做梦也没想到，这些言官准备的炮弹是个个击中了他的软肋，哪一条要是落实了，都够他冯宝的呛。冯宝耍个小聪明行，碰到这些大事，他是确实没招喽，有点蒙头转向了。马上他想到，只有张居正给他出点主意，再拉他一把。他马上把这几个折子偷偷的交给徐珏，你赶快去张先生的府上，你到那儿千万让张先生给咱们指一条路。徐珏进来之后，把程文、骆尊、陆树德三份弹劾冯宝的奏折递给了张居正。张阁老，我家主子接到这几张奏折都毛了，他都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了。好在现在李贵妃正在抄写心经，他耍个功夫让我马上送给您，上您这儿讨教一个对策，然后马上我再给他送回去。一会儿李贵妃和小皇上就要看折子。张居正把这三份折子接过来之后，从头至尾详细的看了一遍。张居正看完了之后感觉到，这三个折子最能击中冯宝要害的就是程文的这份奏折。程文的奏折分量最重，洋洋2000余言，一共列举了冯宝10大罪状。第一条就是平日冯宝给皇上买淫秽之气，这是以荡圣心，私进邪药，以损圣体，先帝因以成疾，一直到逐至弥留。这条罪就直接说明了皇帝是被冯宝买邪药买淫气给害死的。第二条揭露冯宝交招，就是说冯宝篡改了皇上的遗嘱，假传圣旨，窃取了司礼监掌印太监的职务。剩下那八条一条比一条厉害，比如说陛下登基之日，科道言官试班见冯宝，直升御座而立，站在小皇帝的身边也不躲开，挟天子以供文武百官之朝拜，虽王莽、曹操未敢为也。还有一条，私营庄宅置买田产全部的费用都由宫中提供。本馆太监翟廷玉提出几条意见，被他派手下的校尉陈英凤捉拿归案，屈打致死等等等等。这些罪状一旦成立，冯宝的罪名就可以定为豪国不仁、窃盗名器、贪赃枉法、草菅人命。张居正看着看着也跟着冒汗了，这些言官的材料是笔笔有踪，有据可查，看来为了扳倒冯宝，高拱可以说是真正动了狠心。这种步步为营、排山倒海的凌厉攻势，冯宝啊，再大的本事，面对天底下所有的言官，肯定是难以招架喽。按照大明王朝的惯例，外臣给皇上的奏折是千万不能私自带出宫的。冯宝今天让徐珏敢冒天下这么大的危险，把这三份奏折偷着拿出来给他读，说明这位新内相着急的心情就可想而知了。张先生，你快给我家老爷拿个主意吧，我家老爷受不了了。
1: 徐珏啊，你看看你急的这个样，没等怎么地就慌了神了。别害怕，事情还没像你们想象的那么严重。
0: 别看张居正这么安慰徐珏，但是心里也没底。他知道在这个节骨眼上，如果稍有不慎、处置不当，局面就会弄得不可收拾。

0: 脑子里刹那之间就掠过来种种的影像，他要在这影像里边捋出一个头绪。许觉啊，刑部、礼部的两道公折，皇上看了没有？
1: 我家公公读给皇上和李贵妃听了。
2: 圣上和李贵妃是什么态度啊？
1: 贵妃娘娘一开始听折子的时候，还感觉到高胡子像个顾命大臣的样子。后来我家公公把张先生的想法跟贵妃娘娘讲出来，贵妃娘娘如梦初醒，才看出了高胡子险恶的嘴脸。
0: 这就好。许觉，告诉你家公公，这是最关键的一步。
1: 张先生，我家公公最害怕的就是城门的那道奏折，万一贵妃娘娘一时发怒，我家主人真不知道如何对付。
0: 许觉啊，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想捂是捂不住了。我看这么办，
2: 干脆就把这件事情闹大，闹得越大越好，来个乱中取胜。
1: 那么按张先生的意思是怎么把事情闹大呢？
0: 你家公公在宫里边人缘怎么样？
1: 哎呀，这就没说的。我家公公在宫中待了40几年，可以说一呼百应。
0: 让下边的人全都出面向李贵妃求情。
1: 这招有用吗？
0: 嗨，保证有用，只要你把人组织起来就行。还有刑部的秦英熙要去东厂交涉捉拿王九思，现在恐怕已经在路上了。这件事情还有文章可做。
1: 王九思？徐觉晃着脑袋看看四周无人，把声音压低了。我家主人本想今天晚上把他做掉。
0: 你家公公这么做我早就预料了，但是如果还没动手，倒不妨这么办。
1: 徐觉一听乐了，哎呀，张先生真是好主意。
0: 也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就见尤其慌慌张张的就进来了。
1: 老爷，不好了，来了一大帮官员，把咱们家的门口堵住了，要进来。
0: 都是些什么人？
1: 都是各衙门的主要官员，领头的就是吏部左侍郎魏学增、魏大炮，他吵着要见你。
0: 啊！
2: 张居正听完之后头发根都立起来了，他知道这魏学增什么事都能做得出来呀。
0: 在朝廷他是有名的魏大炮，今天他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
2: 徐觉呀，你是怎么来的？
1: 我骑马来的。马呢？我拴在大门外的马桩上了。这个魏大炮肯定是高胡子派来的，说不定就是来堵我的。看来我今天出不了门，可就误了大事了。
0: 由于事发突然，张居正也非常担心出现意外。
2: 你带没带随从？
1: 没有。
0: 好，这就不要紧了。尤其啊，赶快在马棚里牵一匹好马，在后门把徐觉送出去。尤其按照张居正的吩咐，把徐觉从后门送走了。尤其把徐觉刚送出后门，魏学增领着这些官员气势汹汹的闯进了张居正的府宅。魏学增领着这些官员一进来，看见张居正躺在床上。
3: 慈父大人，听说你病了，我领着几位官员看你来，可是你看门的硬不让我们进。听说你家来了贵客，这位客人哪儿去了？
2: 这句话把张居正气得够呛，但是赐福张居正在自己家里不好发火。他指了一下魏学增。
0: 学增啊，

0: 我家刚才是来了一位客人，但可不是什么贵客。他是巡城御史王传，上我这来请示，要和刑部的秦庸熙到东厂去办移交王九思的手续。还有什么值得你魏大人怀疑的？好了，我要吃药了。张居正的意思要送客。魏学增领着手下这些官员四外的啥嘛啥嘛，又不好在刺府家里乱翻。张大人，我们暂且告辞，希望你和阉党的联系要多加小心，千万不要让人抓下话把。张居正本想骂魏学增几句，你，可是再看魏学增一转身，领着这帮人走了。魏学增他们走了，张居正心里这个烦这个乱呢。别说他心里烦，他心里乱。今天早晨，紫禁城里的冯宝被六克郎的言官也把心思给搅乱了。六克郎的这帮言官在黄金门外敲响了登门鼓，这登门鼓被敲响之后，朱翊钧小皇上他没听过，他就问管事的太监邱德用：“邱公公啊，这登门鼓是什么意思啊？”“回皇上，这登门鼓本为永乐皇帝所创，原意就是怕司礼监不及时传递折子，就给程折子这些官员造了这面鼓，只要一敲鼓，不要说紫禁城，就是皇城外的棋盘街也能听得见。皇上一听是鼓声，就知道有紧急的奏折到了。”李贵妃在那儿也发愣，她想了一会儿：“六科郎的言官今天有什么要紧的折子？”“这个小的不知。”正在这功夫，只听外边有人尖着嗓子喊了一声：“启禀皇上，启禀贵妃娘娘，奴才冯宝求见。”“进来吧，
1: 冯公公。六科郎的言官把登门鼓敲得这么响，究竟递了什么折子？”再看冯宝的脸，唰的一下子白了。
2: 启禀李娘娘，一共三道折子，全是弹劾奴才的。”舒话之间，他就把手上的三道折子嘚嘚瑟瑟的递了上去。
0: 李贵妃这个女人非常有主见，她没马上伸手去接。“
1: 哼，递这种折子也值得敲登门鼓？一大早就瞎闹腾，这帮言官连点规矩都不懂。”
0: 说完这句话，冯宝感到心里舒服多了，但是他不敢掉以轻心，哭丧着脸继续说了一句：“他们敲登门鼓是怕奴才不传折子。六科郎的这帮给事中都是高拱的门生，他们就是仗着首府高拱的权威敢这么胡来。现在倒好，新皇上登基才这么几天，这登门鼓就被敲得震天响。”冯宝这句话等于又在火上浇了一瓢油。
1: 那话外的意思就是高拱根本没把九岁的小万历皇帝放在眼里。“
0: 冯公公，折子你看过了吗？”“
2: 奴才还来不及看。”“
1: 你先拿回去自个儿看一遍。”
0: 李贵妃这是给了冯宝一次机会，让冯宝提前看看折子，然后有个思想准备。“
1: 我现在去抄一遍心经，皇上还得读一个时辰的书，过一会儿你再来读折子吧。”说完，李贵妃一挥手把冯宝打发走了。
0: 冯宝回到司礼监，把徐觉找来了，两个人关起门来就开始读这

三道奏折。紧接着冯宝又把刚才乾清宫发生的一幕告诉了徐觉。南京蒋家宽的折子现在还放在西暖阁，高胡子又组织在京的言官跟我作对，看来不把我冯宝扳倒，高胡子是绝不罢休啊。徐觉也是个识文断字的，他读完了折子也感觉到心惊肉跳。他跟随冯宝这么多年，他主子所作所为没有他不知道的。成文折子当中列举这十大罪状，虽然有些事儿夸大了，但绝大部分是有章有据。比如说私进淫秽的器械，陷害内宫监供用库，本管太监翟廷玉致死，这些个事儿徐觉都亲自参加过。如果要真的把这些事儿一件一件的落实，其中任何一条罪都可以把冯宝置于死地。他徐觉也好不了，他们知道今天这个李贵妃虽然是女流之辈，但她才是真正明王朝的皇上啊。俗话说得好，这女人肚子里都有三把刀，谁能知道李贵妃现在肚子里边想的是什么呢？在一年之前，李贵妃背着隆庆皇帝让冯宝秘密地把努尔哈哈弄死，冯宝在这件事上办的是干净利索，从此之后深得李贵妃的信任，所以新皇上一登基，李贵妃就让他取代了孟冲，当了司礼监掌印的太监。但是高处不胜寒呐，他了解的情况越多，有可能对他越不利。伴君如伴虎，这个理儿冯宝知道。李贵妃虽然对冯宝非常信任，但是有一些微妙的变化冯宝已经看出来了。打个比方说，自从蒋家宽的手本呈进来之后，就再也没看见过李贵妃用那串菩提达摩佛珠。同时那道手本既不发往内阁拟票，也不传中旨，而是放在西暖阁压下来了。冯宝想问也不敢问，他感到李贵妃已经在蒋家宽的手本上存了一块心病。再说女人天生猜疑心就重，李贵妃现在还没有读到程文、洛尊、陆树德三个人的奏折，她可以水行就落，袒护冯宝。如果读过奏折，天知道她的态度会不会改变呢？冯宝思前想后，这心里就乱套了。徐觉在旁边看明白了，他忽然想起来了，公公，听说张居正已经在天寿山回来了，上次刑部礼部来的两道折子送进宫中，老爷您让我两次去天寿山找张先生讨教，张先生给出的主意都起了作用，这次咱们可不可以再请一请张先生给咱们出个主意呢？冯宝现在都有些发懵了，经徐觉这么一提醒，他一拍脑门子，哎呀，对呀，县城的军师在那儿呢，怎么就没想起来呢？赶快去找张先生。他马上把这三道折子交给了徐觉，让他骑快马去找张居正。其实冯宝这么做已经严重的违背了大明的主训，皇上没看见的折子是不准许拿出宫外，冯宝现在什么也顾不得了，保命要紧。就这么着，徐觉在张居正的家差点没让魏大炮领着这些官员给堵着，好在当时正赶在徐觉去的之前，巡城御史王传到了张居正的府宅去请示

0: 刑部正式下文，要抓王九思，让王传配合，把这个事儿打个马虎眼给马虎过去了。等徐觉大汗淋漓气喘吁吁回来的时候，把拜见张居正的大致情形说了一遍。冯宝听完心里可高兴坏了，他马上就决定开始来个战略性的大反攻。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通过移动时尚服务承诺发布，
1: 资费透明放心查，订业务等您同意，流量超了就提醒，账单明细更清晰，套餐变更限时办，满意十分，
0: 办业务更快速。
1: 营业厅10086热线，中国移动 APP 帮您忙，便捷十分，
0: 服务监督有保障。
1: 中国移动 APP， 中国移动服务监督平台小程序，响应您的需求，保障十分，
2: 服务承诺全到位，
3: 十分心意连你我，
2: 星级服务让爱连接，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6: 你好，早上好。
5: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6: 坐吧，不客气。
5: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6: 到二号窗口，
5: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找到你的。

0: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2: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3: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2: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1: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4: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3: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2: 我会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花九十枝花。
1: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2: 那诗就是理想，
3: 是梦想。
1: 你们说的都对。
3: 明白了。
1: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2: 记得。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1: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4: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3: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2: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岭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1: 是的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左海乡音。
5: 历史报道家乡新闻，
6: 真实记录福州话典，
5: 今日福州。
7: 海南话福州乡亲，你个你好，我是小丹，欢迎收听今日福州。今南今日福州的左右内容哦，福州一六庄啊，好色狼被水干，开店共为不好行动。今安选三个黑短视频，一送全国远方故旅会。福州到底花博短视频中秋节安排，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既然你以后了解到福州市第四批温泉旅游队联动福州市委员会主理的一六庄阿团，多请我吃好搞社交活，多社人被水干，开店共为一六帮好。庄阿团客户年代高温欢迎，联合福州组团社温泉一六队，为当地年龄面狗灌来办黄面也温馨，且灌来地王球路。被水干并因海拔4700米，庄阿团抵达的第二日，客户透天去蒙顶高温不时进站，进站干一面一眼球路时，干巨干福州温泉一六理论协同干扰。团队确定球路线盘古马瑞方案，跟球路设置为患者尽忠协助。温泉旅游队落实专业协同到底精彩，患者义务保留效益心与协同，由旅游队行动，尽将糟糕看板就医令呼浪。球路后所谓宗族阿妈落下了眼泪，用中语汉语记者的话语连连道谢。福州庄阿第一号龙为四几年的卡田松箭都没来，感谢巨南农，感谢福州温泉旅游队。不动于短期极端疫情，本次福州一六帮好坚持地板救人，中国体制应在不远三位一体，着力打造大麦可以本土一六队伍。球路转过两端，中央采取 A 对 A 军班， 秋把秋西草高屋，温静虚草，秋露生烟盘，秋露西草，秋露好空虎，金桃标准化金六纪录，感现正一六二年，主力提醒当地高科一律业务罪名。湖州温藏工业队相关负责人表示，温藏工业队徐军尊修好高速工程，身体健康，就为民生工业而担当之担。以工程就医黑大江盼盼温藏工业时候，这个日湖州温藏工业队尊体恤清华民藏医疗协助，温故本次本好成效，顺泰华开店本土医好人才培育，助力造卷给密锻炼专业，体恤对接湖州幼稚医疗专业，八元化界高温工程看板通电，以顺泰华高级轮椅医疗本好对落工程健康训练。请问谁内好，你看你那年对我无名宣红带回多三年零一千毛，由湖州市静安区盼年介绍给选三个黑为三冲两哦，电路一欧机关短期病多东西冲新力量整冲以后轰回落，中国宣红鼓励会定制活动所电报，向为护卷生你爱一送一宣红无名典型疾病案例，接到使用女人的短期病弄少了静安欢客修炼民族偶团军务多一位青年，也记录了首篇春晚爱心意景物呀，以谜语进而宣图而用话保证无名的时间。为破解静安北部山区公共用话军纪不走，宣从谜语军务经过宣从一路进行用话生活，但而定难得青年生首篇五年景物呀，降低青山揭露宣山揭黑，以主卷欢客修炼民族偶团为后心载体，推动宣传谜语由三文化短信为正文化，偶团筹备之初聪明被迷灵动，也没好心做龙报名，为了打破就业局面，欢客锻炼小学的新南港内建片各行冲落接连办起启蒙音乐会，没华纳无奈感应宣偶客本经的应赛村头三令，间接吸引了两个人共同的目光，也打动了更多的心。七年来，就业项目持续因以西南地面青年指挥家、演奏家组成的静文互殴团队，建立起标准化训练体系，并且将偶团训练抗疫学校免疫扩量跟扩校互殴。西南共同又西坡假期，我面临西偶坡的三段的娃娃，十波十波向为小偶超。你看，你三年三月。偶团多与咱共立大音乐厅举办了首段音乐会，竞演中段。后往红旗开感新段位，护卷大学院请修炼民族偶团的新首席，举下了冷饮举目的新段记者。这演偶团先后迎黑第十五届护卷音乐舞蹈节湖州水区暨奥组竞装，第八届短视偶像艺术节千艺二零二等荣誉。并且兵荒乱损霸兰无赖等血命烟草，宣三揭黑已经向为静安宣从文化收拢经名片，欢客锻炼小学互殴论定居民动静一共

0: 看到远山的黑多转国带回所点宝，内令九九不能并整。前年了，那阿军与两三爹的两个被警察能看见，那阿见证了两个人个人要追车买住成，莫干钻透我机哦。再搞无赖所，眼性清铁见等的改变，起了开，所有户头都里低大吉。今安区委吴明满负责应表示，远山的黑与爱东兴。 关开修炼民族奥团无名事件项目，一年四十月宣操密语记新工案例，感谢十号新时代无名事件已行动挖光。希望这个时候有金安青山愿去应奥密光，会在更多社会理论，提出九论宣操两岸新端之路。我每老爷梦想都可以到偶像端宣愿行动。
1: 请问你好，青葱之北宋月，俊辉很好动光。你看你呢？诺安俊辉十号话，昨日烟火活动，今天湖州黑猫世界。首先，诺安青年后住跟我家，这就西湖畔大门山，以民都生态风光，国宝大黑猫，就会产生呼号呼感。诺安青年为早一起交流会话计划，来自台湾国校以米露庄的后住。 奉献了臭脑教书，活动片段同步开店生态文化烟火。诺安青年移动参观黑猫阔坡电厅，回购当地大黑猫巴士感恩香。诺安以青豪勇昂，参与活动以台湾青年轰轰表示，一种湖州书店，下生书袋，诺安东兴以温暖鼓励，奉献佢多拿青腰，带动更多台湾青年见地湖州，令世大绿。
0: 提示注下，诺安青年东兴短望的青葱片装。请问你好，你看你那年云带请修炼水高高六哈林样，开样以来多勉强举案。诺安水高愿意高连旺，以及嘉宾运用南马贵嫩，这就移动，跟随诺安敬业。本次哈林样以高为月，云带东兴为左列。
1: 要勉强跟教育局做伴，勉强跟修炼一路，言语体育学校承办。二来说，大风两队代表地区表达了对交流活动的巨大感感谢。随后，湖州市体校大力水高技文工表演，勉强跟交流进修学校护理事务，展示五五共，热诚无关跟勉强跟武术协会分别表演修炼连环功、竞赛功。
0: 共计有力的就势，让大三十三座领。随后，双方代表负责纪念品，并且下印留念。本次哈林样将继续开店交流红莲感恩永年岁，旨在以水高为纽带，庆华云带请修炼体育文化交流。后续，诺安一家请以东宝敬业，并且也将移去为客机，提示大眷诺安青年高温高薪，呼号呼感的平台。 今日又今日晚秋夜开始，多转车西些段列屋又一往，春秋假节路。今日古老、大根、冲南、金安、连安等多节区间，双节花博了。你看你呢？搞你看你才好念好哩，以及春秋假具体安排。春秋假节路多转车又一往，小屋初轮推行，此类小屋初轮按照所在改车区春秋假安排西些。根据双数区间教育局花博一通呢。
1: 你看你那年秋假，读安排多，是我是背后教你学，拜三教拜五，均用三日。你看你前年春假，同一安排多，是我内学教背学，拜内教拜四，均用三日。昨年累计不按内日，并且独立按国家扩量标准计量而机动招，进行调整，没丢休，没补课，也没影响我牛的含蓄啊安排。
0: 春秋假期间，原在上冇玻璃居民作业，跟应我县事件作业，严禁影响学校教育主题，或者变成主题学生集体补课。同时，严禁跟校委培训机构合作，规定校课类培训。对于假期，考试冇办法被动两个人的家庭，搞学校将提供供给土光户，并且不带以权责或者按时订婚礼组织家长报名。多休息方面。 学校春秋假投光，没收取投光服务费。学生运川参照各样的校运川标准老师，有一问题没参加投光的优异，按例退换回礼费。学校不。

答伊冲手甲名嘢，危机受胁，而且伊甲未回的名嘢，全家端探破血案。廿一号，湖州郡州第一批破歌和中华高龄班开始落去。七区高校幸好多破歌第一条到东乡，七八五零五王，跟破歌第二条到东乡，七八年高点五王之上就先落去。破歌第二条到东乡，也就是家东国内小小公寓高坡上。落去上日，七区因为 W 号段、湖州二段、湖州三段十五号区、湖卷树来湖段、湖州基地段屋。湖州北端、湖州泥轮、湖州国矮段屋等类似学校的破龙班都做了上双招望。湖州二段今日晚顶段通落去上 A 之王七百五里行，落去未除高瓦九里命，高人可能晚双臂提高大约纳马百里命。湖卷树来湖轮今日晚顶段通上一里 A 之王七百五里行，落去未除高人可能晚双臂降低大约纳马命。湖州三段十五号区今日晚顶段通上四七八十八号，对应位置所以那么贵命，高人可能晚双臂落腰降低。湖州二段湖卷树来湖轮顶段通上出院动行，但是湖州二段以同州上七八五里八号，白位大约三万两里命，高于树来湖轮以七八五里四号，白位大约两百三里命，都寄望高人可能晚提办。最索命多同州生意落去端，头窝后生以往就请来湖州二端。湖州三端十五号区同州上 A 之王七百五里内容，对应位置大约被八一命，高人可能慢送币落要下降。今日晚湖州二端以同州上超草破歌地调到东上上岸，根据端州记载，多破歌地调到东上上，如果没上 EA 学校以同州上。但是算了 EB 学校的同州上会话就会被 EB 学校落去，因此七百五里五王到七百五里车店五王的可能 EA 包括湖州二段没被同州落去后，都会被落去到 EB 进王，因为以定选生信王参加湖州二段落去。今天晚二段三段湖段破龙班招生结束，均用所以七百八里年龄最低落去名次大约是所以那么起来命，如果经考定权生指标所以那么写起来，上好同州结合那后五百三零五人同州上最低且高被百一命左右，几乎包括了大户王各行可能。今日晚基地端屋跟湖州北端的落去上一直落波走过，基地端屋顶端通上 A 之王七百四行，对应位置那年那么起来死命，高人可能慢送币提高大约三万年命。湖州北端同州上七八仙里点五王，对应未除大约三烟高瓦仙命。最压力你看你一年中心通一段课以来，湖州北端同州未除消除正义难年命。但是该校北末顶端通上最索命定选生指标转播恩旺。同时湖州北端端二班今日晚最短送歌。多高波上双温馨落去 A 进王落去未除高人可能慢送币提高了大约所以十万命，湖州高矮段屋同州上 A 进王七百三十三点五王，对应未除大约三烟那么写命，高人可能慢寄望提办，但是该校今日晚顶段通指标转播恩旺，因此最低落去未除高人可能慢顶段通上未除以三烟内把写前面送币以往有数提高。另外今日晚湖州泥轮多高波上双完成了招生结束，顶段通挖到了内进王七百三十一点五王，但是湖州西轮双龙号区多诺二段乌凤号区多高波上双那挖筹了同州上北末挖筹顶段通上年历二几率落去。又落去进货你看可能慢定选生比例提高到八红起色，最低共红达到咸五红，今日晚在整个波取留呼吸一年，最难定权生指标增加的东西三而已也更加穿红，整一早上顶端通指标减少，已经温馨落去以归宿因为 W 号二端三端呼端同朝上跟顶端通以空差分别是北红四红四红基地端屋相差上湖州北端湖州高矮端屋的定权生指标近时传播恩旺。

0: 兴趣，待遇更好，参加顿可以考虑你讲，更应该关注同招生，利用好定选生指标。廿一号，破高高考东西开始录取，如果没挖出最低到东上，说明该学校多破高第二了到东上所没招望。最代表呢，对了已经挖出到东上的学校经费，包括胡椒丝卵，多了已断定其他破高的可能，拿来红楼打搞七八年高点五王。后括定义呼下要求都已经被录取。梅温县招生结黑的学校年二号纪律道动，多年一号基础上对社行讲按静温送水垄断道动录取，极端市区讲教雷把五类高点五王。海南为胡椒圈亲一算就来给男人给你胡椒，感谢你个人收听胡卷生新闻到来为我们举报电话是宽五高矮悲催逆催五三逆催。
1: 左海之乡提醒你，左海原因纪律真天端。
2: 做哪时候的歌友你不要客气吗？
3: 有美丽叫马乡你不要客气吗？多把马奥布面往塞女居女乖给你吗？

0: 虎鸡味院内，虎鸡味眼内，虎鸡味乡音，虎鸡味点点滴滴，那啊都爱给力。
1: 应酬虎鸠。
2: 上车记得应酬虎鸠，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应酬虎鸠，我是小丹。最我知识鼓励后，虎鸠最我们周边一带。真的金灯二村果因命恩丢了一项，因烟秀草纠结往来不作，柳拉荷拉雷那一带感谁溜有依依荷花飘香，溜到大柳月就来真的一款最香的果子金丝虾酒。今天的节目那就带了点人这可了解了啊。最后我那面的是金醉我与古里奥虎鸠亮东南面以醉窝末不面为历经末历经偶松叶欢迎一类又命达一好醉窝一博又波恨一博就该为了波末一博东西醉窝末闹一偶可以低通对海随虎鸠醉楼通选相位难对末所以呢随送一人对见真多对罗一乌居多增的进筹端落虎腔南带葱南哈里里弄走屋也又正了整一虎鸠亮最窝末一带就形向了闹夜的松叶区基地就要修六最浪海浪平易与车等不就送缓度轰击多最窝末闹一带修六高军送品最窝阁楼位于古老区东南末登令金安澳跟金安区告改西高木尾广东南港大根区松林北角虎信楼面积 1.3A 平方公里虎鸠一地面端而不就地温都带而刀子从共那么闹西么闹最我么闹等其实刀子多虎鸡我带龙就来跟虎根一类即那么虎根西么虎根跟最我么虎根最我梦到故居位于天里里虎信楼跟五一楼高叉靠户根真的恰嘴马令道楼宽阔连接了五一楼六一楼洞嘴楼高通组恨西空便垒最我梦是虎鸠亮以东南顿有通道东松一号是虎鸠亮以顿有相望之诶虎鸠踏牢了马路虎信楼及共管起亚向楼的起点就多最我金灯二是虎鸠乡区交通相对外最左右也是历史最动的虎梁二
3: 古月闽都风流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4: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5: 福天福地有福之中这是我们的故乡
4: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0: 最我一代是虎鸠民国时期上位偷猎来最极端之地，天生时期而猎贵呀。现在的虎鸠最将中意温中温外，对面以后地天中偷猎来，新机中遇谁，小苍狼、乱花中、荷木中等，极端。乱花庄是虎鸠塔拉瓦有公鸟一套年来如今最我一代落套年来那段呢地天庄套年来新机庄遇谁跟乱花庄几三啊最我故而过去虎鸠以共类操连段也就来南澳论民国之后相位了体育段新乱我心里好不限好相位乌为广段乌为广段公望是虎卷生最大的公正指挥地虎鸠车地标端林最我一代故偶玉浪不免九千山九里山是虎鸠向南三山之一山上偶内澳新建巴拉九里带炼丹江等名胜古迹最我一代的命运要压拉从共具最多中文经的虚状是虎鸠历史上第一位中文据最多内那吉军大大翁欧家黄一家林区
2: 以及曾经拒绝过高月意曾经电源无色运动都会少给林多命故而混合均为作用敦华马根海建号拖音以筹意呼救机最绿民族无听以故居的献祭就来先捏带牙想采集的应从呼救本期节目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呢感谢你收听我是小丹南阿拉基再会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啦，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 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呢，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1: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多元智能是什么？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 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 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2: 谢谢王老师。
3: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 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左海之声提醒你，左海声音给力真开心。
4: 云水千年落，美丽万里乡。
5: 在路路喧人，感受亲情旋转。
4: 福州电台左海之声，
5: 请你收听左海声音。
6: 福州话真理听。

0: 左海之声提醒你，左海乡音纪律真狠的。
1: 聆听美丽的你，本土艺女，感受美丽的你，乡音魅力。左海乡音，乡音熏香，明确平滑，切润西方音乐，音游怎游？亲爱的朋友，你今日好，多谢时间的你，请听了迅速中波明确，无记诺人对齐播，由我三明地区明确团演播。
2: 有马一座曲目难道不来，吕翠玉豪所难写送曲目，你立刻大方的如何上破台，岂不得靠练点力道？
3: 不要开这我技能，恩君来得欢快耶。
2: 遇到不法之贼，有我何妨破台呢？待我不听命去，必打弟弟，可必命与我去再宰。我送与哈山面见遇到不法，岂不得乱？

0: 分。
1: 母诺，母诺他阿方配了。
0: 母诺要动军阿方。
1: 对不？同样是从军马不上，母诺生于此境，他已经阿方配了。
0: 神兵啊！这是真是好，
1: 爹妈。

0: 来了状元，他有的美，又在带工出动，必定大考一遍，换回我的美的美，换回不灭，真真真真真真真好，天公
1: 道，
0: 你和大梁白公带去燕东镇，带不快同梁大马的兵，按来说他查查一个错。

0: 人甘肃都封中共去了。
1: 你封我，我也对着呢，我也对着这个古客人的帅有乌马不瓜。
0: 你是哪呢？我乃宋朝大宋有有，
1: 家里对着呢。
0: 好痛苦，三千万里，快快转换旧中共用的布，并交错好了布。从要布里之来，等大山林化为灰。哎。
1: 开个无名小有人表啊！你受啲人追我，有时踩过啦，已经呢个三万追我，都俾我古月春条罗马，上次大山里撞啊！
0: 小妖过，
1: 我讲我咩啦？叫你讲叫我闹成咗咁啊！我哋啊啲为古月出马费我，乃你为古月佢砍啲泥啊，佢多狂招出，今日多招走唔听啲鬼料啊！嘿，啊！
0: 请女生退回看，退！

0: 外乎一尊中国的二虎与边关。
1: 看来中国的军装已修，如果有新东家先把木块拿起走，这可以让新东家领队就请一位带走呀。
0: 此话不休，万法为天地无私，俺的兵长，
1: 这
0: 一心在后，
1: 这一心在后啊！
2: 快快快！

0: 君，你恶根害得我破死之后，
1: 你话猪走就开枪。
2: 我莫咱俱。

天中有个在那山，在。

0: 言冤的梦，你可得心慌慌啊！
1: 行水乱错，
0: 你爱哎呀！
1: 还有个冷血，攻不开来，你
0: 爱哎呀！
2: 我操！这轮大人已经划过你的图，你都无敢啊！
0: 如今可有人安排，不知会怎么带过去的？你冤的梦，你欢迎爱何他？
1: 我做地铁所上，不该母子俩死得可惜，我们在孤立母子之上。
0: 我做孤影的，你站起轮胎开放船，现在攻担何来威风之力？令人就听阿禄他。
1: 我要去大好的梦，
0: 正取水，
1: 哎，正取水，
0: 你那地红孙山，
1: 我也取水，学大母亲的大牙山花灯，中共铁道实在可能，
2: 哎呀，实在可能啊！

海南为福州乡亲，一算就来福州移民广播电台左海之乡介绍伊左海乡音节目，我是小丹，感谢你个能收听，阿拉基再会。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北京时间一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北京时间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1: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2: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3: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
4: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5: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0: 我会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花九十枝花。
1: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0: 那诗就是理想，
2: 是梦想。
1: 你们说的都对。
2: 明白了。
1: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2: 记得。
0: 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1: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3: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2: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0: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岭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1: 是的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当我第一眼见到你的时候，我真的很想走到你面前告诉你，你很漂亮，但我始终都只是静静地坐在这里，偷偷地望住你。在你要离开前的最后一刻，竟然是你走到我面前跟我说拜拜。其实你知不知道，我真的很喜欢你。

算熄灭了，分手这一晚也重要。甜言蜜语，谎话欺善，多给我一点切勿缺少。话题尽了也不紧要，吻我至凄凉。

0: 北京时间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
2: 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
1: 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呢，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2: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1: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2: 多元智能是什么？
1: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2: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1: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

0: 们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1: 谢谢王老师。
2: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京时间5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本朝时间前进，
1: 十八明确代谢正点离婚风采，
0: 左海缺言明确运算。
2: 亲爱的朋友，你跟咱好，欢迎收听这个时间里左海缺言的节目。今天的节目为大家播送的是周末明确导文工第三部，由我胡冠生新的明确团演播。

谁人孙辈弟弟火望月宫历劫从家继贼拥有几代履历难道因为那土居期待玉人玉计一伙也不过去黑一年哎混阿三的打比刚一天在雨水红体哎呀哎呀呀呀姐姐姐姐雨后哎呀姐姐姐

0: 乃分臭多别，口腔方便，罗生多语，偏细嘛。
1: 哎呀，姑

0: 东西呀，姑奴。
1: 啊，是你先到。
0: 哦，后生姐呀，到。青昂古落，欢彩曲断倾心，可在朝在古落几秋。
1: 锦绣大奶，并非锦绣。
0: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秋定脱翠，不动还休。
1: 哎呀，锦绣，你命背牛，待我今晚跟老弟你去哈。
0: 哦，姑诺，不背不背。关在勇敢大欢乐，姑娘。

0: 有道白驹之言定后，故若今梦壮大，对马木枪杆，众生亡命一片地响。
1: 王家梦，好白光
0: 体。哎呀，一员军统，功大无落，有故若黎明之星，后生早已降临。龙通经。

0: 你又何足难以应尽家丁？他定来我家躲雨。
1: 老妈妈，好生在恶势里躲雨。
0: 躲雨，躲雨咯，爱不愿意，多挂起吧。
1: 哦，好生在无喜来的雨哦。预定了啦，好生告辞。
0: 来呢，外卡女呀、啊，谁谁个不讲应气？
1: 哎呀呀呀呀，老妈妈，女欠我啊，不依我回，好生在驸马众女，来谁丢定命官，天啊命神，替谁个没讲应气哟？
0: 我来给司马仲玉，你就来给我用心东西那龙玉了。
1: 对
0: 对。哎呀呀呀呀呀！我来祝你贵姻，老林痛快了。哦，

好大套女婴儿。好啊，女婴儿呢可以为我的身中衣，你看啊，女婴儿。

0: 在那里天嫂、哦、
1: 老妈妈等到
0: 你那在那给你奏家何愿多起
1: 下状阴间天灾惊祸地狱无留请下杜甫领座以书聘诶为老儿断语很多比狗莫母多于贵妇哦，像熬老妈妈冻死，
0: 我令你死，
1: 昏太叫我令爱，
0: 怕你还痛苦哦，
1: 夫君昨日何应啊？
0: 只因我母女你意。
1: 他光阴梦雨往水而令高低家
0: 哎呀老林昏太寂寞正好见他的硬心态谁有送爱的心老银平多压顺情不意送罪亏丢要留留一生于心碎老李有姻缘送过不必可佩
1: 老妈妈相助、
0: 老李无为求你之谁本顺别量不管心度阴雨黄昏求儿在内有缘所遇寒家一不起心求你问候几秋
1: 祝我与恩公有美多谢以用你心慌接真好
0: 是哪在内某是先生你出心得你拼毛就老结果盘不错嘛、
1: 不谁不谁、
0: 那又会是哪个
1: 他欲娶一位正好可及之谁算那春秋者取他独立所有一切一切我一个东东对龙座难道就不能有三妻四妾请你春居春家在马比密翁公他令正孙大一尊算那翁公乃谁绿丁在手等何为乱丁老于为婆我要去车前再跨有余的定罗天啊红了带住魔子生晒酒
0: 你哪在那换太岁了你用过了啊
1: 妈我母断能再说小生杀一把
0: 哎呀先生你累呀
1: 我不为官道贫屋抢心啊就打地雷天在门上来带来多听你唱就打只要去告诉了

意再陪你品屋为主恩所以一爱一老公，哎哎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

0: 本朝世间前进，
1: 十八明确代谢，再一点理想风采，
0: 左海缺盐，明确运送。
2: 听众朋友，你个你好，欢迎广告以后给你收听左海缺盐，是要给你为台南播三零四明确导文工，由我福建省新业明确团演播。

他北北万。

0: 老夫天王报信来，今来探望吴公子。
1: 大爷，你不理啦？
0: 天王少爷把我立住来看看呢。啊，公公，女婿也到啊！
1: 多谢官府。
2: 啊哈，为何山花弄春又结的回合，女主谁骗我？最不来哭愁悲来吗？
3: 哎，一样，给你虽为何恢复去吧，不要再与欺定那个司马孙女了。
1: 你就谁接谢我了吗？
0: 莫为何昏差在路村在口中心里，司马孙女已经精心抛弃你了。
1: 大厅都说不忘一恩，
0: 准谁给那里西来的新的光都没搞你为何？一共虚马松玉多见好忽流光换挡不接最近矮松所言都令女主亲得阿我光。

0: 当初欲界不得为好之哟，如今东小挂最好先我浪与我呢。
1: 我系我所叫宝欢呼，
0: 你就你吃皮诶，是与我老公一世父母心头的，我作为父亲，真系于心老女当处孤孤零零，当要个归顺妻妾，他既如此，你何必痴心？啊，爹娘哦，解你田仔女，千春扫描大除，会好说嘛？你他多死之代，龙王红日行双情啊，不明为之如何哩？
1: 父亲对内一起关心你，公公干得不配。
0: 父母爱举一直天生嘛。
1: 当初要我修家谁女，今日要我嫁家也谁女，也就谁女早父母爱女的天生。
0: 这哎呀，为何是为着说啊？

0: 血泪同心情，给你买乌纱，回到临春街，再红绿灯下，里面有一马。
1: 谁来呀？
0: 庄姨，买理财了吗？
2: 就一台干净的西装来接的光，天外来。
0: 哦，宝小姐啊，
1: 天光，
0: 宝小姐啊，好久不见了，下官给你带来看我。啊啊，这谁是为了抢修

0: 飞过来了啊！哎，道兄，赶快必要二姐小爷啊，会合。
1: 死
0: 呀！翁公小姐来面兵，下官也就欢心了。
2: 哎呀，被你听到是厉害了，
3: 官大对我。

0: 谁摆在雨后流
1: 人情话有一把把出去其他随你一安百就岁你就风心动力在心冷光吧
0: 哈哈哈你这个对美人
1: 就拿这个美人话不成殷勤续好菜
0: 给你人心你上心心错题天真花了修那先定下女三杯
1: 好英雄又念好修那双秋好
0: 好、哦

0: 给你吹不海口来，
1: 海口
2: 你好你
0: 与老公公和姐妹带来过年，千真花亮，就是
2: 千

siento.

0: 兄，给我算件痛吧。
1: 是，哪里咋行啊？
2: 快枪阵
0: 枪。

0: 快，不可以这样做，夫差。万大人，给你死马大人请爷死了，大梦里算早。
1: 关于声音机密吧，英雄，英雄。
0: 万大人声音机密平台，我共西方听。

0: 不敢动，不敢动。翁公回应采访，立定好计。
1: 翁公只不过一个道奴之后，那内与你们为官家算比，带到我三妻四妾，不再为计。我回到你爱内小国，为对内谁一旦之风火。
0: 来爱可为，方才修身会世。是麻烦你来了，最下官是不了，是不了。
2: 哦，何为你来了？
1: 对内皇客，公公哪有不耐见？
2: 最下官已是睡梦，哎，几说？寒枪暖炉，
1: 当你还叫什么？翁公还听懂了，不问千里赶来救。
2: 啊，比去夫妻何必多礼？
1: 游戏动好。
2: 端请两进礼。哎，夫人，女医老辛苦，强者女。
1: 但是今日起可退避，再去歇息片海即可。
2: 哦，是是是。哎，夫人别来可好啊？
1: 道母关心，道奴没就一样讲哦。
2: 哎，这都怪下官关怀不周，望爱今朝解去乌云多情，再来温水解心，哎，来告几个？
1: 啊，我那一去，翁公差点错过。
2: 下官久别他乡，思妾梦想，只因旅居寂寞，昏睡愁眉相贴，一手再摇，呼应吕宝见怪吧。
1: 待到我三妻四妾，何在为官？
2: 哎呀，多谢啊，呼应。
1: 哎，开一件新呼应。
2: 哦，所望哎，念愁多苦。
1: 啊。
2: 哦，胡威，哎，花姨，好啊，呀，你怎么来这个花园？
1: 王庆经理，哪有给新胡威一记帽？快快，迎接。
2: 哦，走啊，迎接。
0: 哎呀，不得体。
1: 今日来大同都爱大好嘞，天公赐王爱下进，我按错听一口一表听好。
2: 哎呀，这就不白了，新婚姻也是一个第一之音，来历很多，赶错听你吧。
1: 拜喜今日岂可错过，师兄去听啦。
2: 娘翁风平水啊。

0: 北京时间六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少爷萝卜少爷天，大厨黄心诺爱共爱，
2: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所以吹公正天下水，
1: 精彩笔墨就多左海之声。
3: 听众朋友你今天好，欢迎收听这个时间里左海之声的节目，是阿里为大人播送的是笔墨顺安风波有利民众员工。
4: Sing out.

thy gay main in who.既然我主席的我命我大命呢，湖南省唐王海啊，出来也命我给命英雄，将来上山上面的高音，再送出啊不好的女好，练了三年礼物也，跟宋林南西南找给命西干谁来哩？给他们宋高音西南，出马找对我国民党大忠义，因为宋西南红红的帮啊。贵宋高英虽然咋大用你，咋大还让你多双阿姨啊结交大用户，我那阿姨点嘛？几多点嘛？咋的咩？我大总统请宋高英代表国民党啊，在北京会合，阿来写了个颁奖函，进行国会见到。贵宋高英高英都爱勾结宋陆文办的，时间点啊？就是三月廿四号，宋玉厚准备在北京，时间够了。国民党我拿中心各龙队，高双爱回来，上宋高英抵卡北京啊！啪，就你记得开，回来俺破的俺穷穷，也难为宋高英先生，手爱不落的，夹的老娘，哎呀，我爱顿打啊！好，双爱回阿乡啊，发现出来，有那用开锁窗啊，写啊对我宋高英，俺为女的老不老母海恩遇着，给男的谁爱给恁都要求伊啊。温馨中与魏先生，阿来过了登记密约，万一我为了护下命，

俺都看中安静红，所谓用几乎一样你去买，所谓用冲击无从高位，但带你个人的用啊就来双爱贴着我一回个人祈求被他尊崇高位是让上帝一言冲击，是了我双爱给老公给你们通秋大胆啊天啊去我那里公家去买亏错去问家啊提那回来一样点水了记得也杀气无难谬女听几位送高音多一夜呢动球路不落个女哭也不动个女不激昂个女被救莫罗安那里公对我准备得送高音继续记得那个激昂啊经过都有个多的靠近这样那个不动就不答案都被救的那里公都逃书记送高音心心不得只要他国民的我那东西是来累住嗡嗡啊恩嘴送高英是那名用的带孩子用灰光环游只要也送高英渐渐性的每朝八度而去啊高子啊红雨冬朝高中这一度恩子啊名用啊只要也送高英啊不叫阿拉王亚亚秋他最温馨啊谈好两期没再变了的千丹安于我断断通处心欲多加送高音外文之湖南唐文开心断弄嘎嘎大寒冰生你为兄弟老马笑卡寡母家女恩无用心应要这向后劝住女生女会变也无用后道母独亲定送光于国家历练家底岁岁不愿望劝也海要后立伴三生要海后见送屋艺君虽先生作机名苦痛多何安是不输雷锤天意雷锤是把多照是你红后专打我敢主公被接伴闹空与冬朝成人的艺生孩机名无用孝向冷汉自己机名动应被汉清定虽是正者我呢爱书记管护端啦，北元精兵会困难下，宋翁先生铁不明，丢河南保育筹我呢爱，冷空无奈多占领，南保统爱宋统退回，我呢爱家总统在北京呢，中民爱街强国民弄，本党宗旨做好那面。出去北京回过水正的车出现甘露既然外交兵行中不起呀三中大挂是眼啦头有王王高中这爹妈拍的北京呢命运八家大运通开心不公不做民国考虑向下国家公布啊正好面前间大护军利用家端双欧那母被下匆匆汉在汤屋秋年天见了了了望汉主公多佢的关爱生死交永千红乱片家端莫偶骗那只未然断都于三千车全部载去湖南小勇个女听依共一我乌宝先生泪碰到劝你一间地你地啊一大精英与铁断去啊好这宋高英是那三岁六月三岁命我一大精英受咩搞多方爱听你按那个心思意知道吧对俺啊好了宋呀国民党知道怕呢赶紧拍着电话向北京对总统我呢一报案要叫政府接纳劝和所以电话拍李半东英请本党总理宋令南先生

贼鬼婆，宋高英遇害，可能我儿郎到了爹娘暗害宋高英身上，那有万军所轰轰某军一死，再有很多北京人命令公路主公应该死里头啊！我被我爹下手硬的教训我，再有同孙再有王后千刀，这公路主公家中无亲。国民党就没到台湾了。爹娘有被我捏到暗海，宋高英很有个顺境难玩到。俺们跑，有公路主公告诉俺一个话呢，全部都是铁贼加班。受俺话是应该算矮点了矮，低温点低温，低温点算矮，但算矮点点难去的。也难为也点难弄啊，面那一面的模糊啊，给他妈脑盘里装糊。明天阿姨莫发那个弄个忙阿姨户，这忙阿姨户他弄啊，只管你打好做咩个？再有弄个你谁干？扫咩个？我搞路途公司安固啦，搞维修的修理那做那三个工，你一下扫安好生啊？三个工喽，你是要安就落跑，跟你吹下单贴咩三？给男的三阿爸摸了，往黑扫安嘛跑，外面安点那弄拿大屋。这忙爱护我来往爱干白个砖黑点炭丢到去好，下底间房爱点炭好在鬼白，佢冇人用空积移动，忙爱护干白些呐，红颜破了干好了，火台干地里头，比丘啊，用你几多去压你，些些在里头叫叫叫人娘，这点炭到了起码哪样啊，冇被我怕，几多些官兵弄偷偷，送你那一台兵去那下呀。你那多下你就要算你的多难哦！俺们跑全部都我做亲跟你行啊，姑妹嘞算你样平安。俺嘞点点样硬劲哦，用坦途我最先哦。你下冲向啊高桥的山下半路，那俺下你做毛工啊，时间没有困难啊。冲了大胆的和民间暗红剑鹏插进，受咩搞就输喺啲毛里面个胆啊！都让我做亲就哪个啦？这忙爱护那个，阿个点闲呢？我咩样啊？就你多家里讲，你老弟班会啊，点样样干你？你忙爱护你边个听你那个贪东做吹风飞啊？我那用搞就外报啊！忙爱护他那报啊！报啊！我好你哩，老马就点那弄啊那搞咩呐？就拉倒了我当个包天了王，你好你咪，心里贪多你了给你提包，这个点样样我贪多啊？讲到一包黄，那一包白老黄，就你包送啊！用宋高英身上去点弄下呀，去牛咩啊？电脑、产电脑、做黄点弄，现在明天呢为流域集中啊，就你那一包中黄一案，忙还有天那提的了啊？哈！够老了，一没安不我老啊，烧麦搞弄你点地送啊！就人娘三军住在六楼六岸花明里有一冲，我的命不该住，哎呀亏口啊！买户跟你去啊！看见门口起来，那个热闹的慌，那个狗尾巴呀，那个乱笑的，咋办啊？你又要多呀？就你家人抱头眼，用贪多，就你知道味道。买户听俺女儿抱头眼，在女婿那里。你都另外点难努力救命啊！忙爱护大美转黑点行，给你娘不该上火，让俺老子要抬的病女翁啊，叫那地板一点行转保安也能大的，那啥来？地板点行大的保安能大的好，坦荡啊！将来就你那举报投案了，几位先生？将来用谁我今日天点难弄马虎先生？但你要白送俺来乱去嘛个，向外探东举报，孟爱护也一进，到底也抢不完的人潮，他可以保安莫保了我个白马了吧？吹女妹那高兴啊，女贵臣待命啊，这保安人家不懂黑路，用他弄啊，那个三五，明天又好了阿杜，我阿杜，阿杜先生，你好我好吹。但我那阿乔林说阿姨塞我脑一好哦，塞我脑一好阿弟是呢女的人呢举报送啊二百送高英是呢去电脑用下呀女就是他下位三对共下不然他们不才黄意是呢女的卖卖工啊对好是呢结婚你有没有呢惨了没现在有后点呢女孙孙杀杀

阿杜先生，扫码阿杜阿杜也没在这里了，吃点那我没得，哎呀，那杜哥，我爱护那个，哎呀，咱们二个我，看见你国民党同我，哪一哪一同我跟两手就没干净呀？从高英生那里呀，这都要吃，还没在这里了，咱们爱护怕光穷，吃阿杜阿杜哥先生，你应该难过啊？从高英生那里呀，老啊，应该是不能复兴啊！你当你爱都画皮痛，我会离路。叫你从高英生那里米子做好国家，哎，代表人吴克群先生，你来难过啊？你心多这样啊？很有面子哪个？俺还从高英生那里做完成了那功啊？上面搞的阿女铁上油个，吃点难多，贪多啊！我没压力我呀，我没没安搞多嘞，我贪多。哎呀，贪多啊！你莫给干，我没压力，搞成搞运气那个，还是你偶干我，偶干我贪多。有你偶干我啦，你过来干嘛？我啦，老来被国人给鬼人哎，弟弟哎，天几天摸了我个头，偶干我，几天偏到头啊？有哪种？你只忙给一片的，只忙给几栋包下去都看下到，包了这里开不好栋房，将来才一片了呢。忙爱护这种安装置，阿杜修的包下一年，我得跟你吹呀。我那才双爱四毛啊，就才两个面包。包头边啊，顶好栋送高银是哪个面酒？是羊肉。那个新红标的搞用双菜包了，都包了也行。将来用在国民党大用的两宋高兵，内行与海新四川阿姨，将来我被我爬将顺利拦完到一顶清清楚楚，忙爱呼求的家属，阿杜，我也去找你哟。这些宋高兵平常啊，中午都要来个才女也不挨到地方。用他弄个那个魔女啊，我爱这宋高兵平常那么的呀，将来你说那都去女看啊。你要把一面的一面的送高一嘛？忙爱护口都要忙家伙，谁来碰个天天做看？来搞咩来个？谁要登报的弄家白纸好送高一？明年进去内莫见多，最好来了。用句口不肥，那哪个女家的才有用呀？送高一是那翁吉明不费劲啊，随把家一传家的明年家白家弄谁宋先生贪装啊？因为每每次是也好多你个，就是到了宋高英先生的房中，你跟我喊，有一个话，我那人不下意，贪多，你讲啊，我每个偷眼有干我么？我有他那铁料呀，哈，个女每每次之间，到了宋高英的房中，你坐了跟女阿女喊，跟我那人不下意，宋高英先生啊，阿爷都要先生。就讲你头硬啊！就讲你头硬，但中啊，你莫给，晒到嘅，未买过，未买过，你卖咯，就你买一两万，不害宋家兵先啦，一两万加算咯，就你搞你卖少啦，你总要给噶，傻仔傻仔，总要闹你未买过，有哪样啊？未买过，要哪样看买，肯定你得怕噶，但那再买古话，再买佢还买咩来哟？你听讲你。你没电脑的宋家兵的床啊，一拿我安家床啊，就那多一些了。他说啊，最多公平了我给他，那俺没给没有啊，就没靠红了安家的哎。阿兵给家到床啊，拿一波完嘞。现在你那俺没给没有啊，就没打算靠过来。上面干没没有出门啊，错了你说下个男女的啊，男的知道一个男的说我呀。面前一面五六兵三嘞呢，天公节五六兵啊，过去就去把伊的枪拍一中啊，用背部枪用弹雾去划。既然伊五六兵啊，就是老硬的都拉了，伊中啊都拉都是杀硬恶货蛮高脑。既然伊五六兵大的伊真能样的，命也轻也长多，脑髓被搞，面前一面的岳母呀，谁三嘞岳阿姑喽？因为也上屋那样啊，屋前一上啊，屋里边才排起去。莫言呢，将那样东西呢，你讲将那样闹到过来买个这屋里边莫听咯。东西呢，就贵大些，又没去贵些。用便宜个我靠双矮，叫个我停一斤啊，又没去大双矮的。但大双矮片那个街上好多人用的，用嘛我见你才排起。

兄弟多的，我爱给莫偏那么贵看我，这有木一个到南阿巴米尿的呀？二大那玩意人都到镇牛山，跟我亲戚我有木一个给那玩意尿的，屋里边起了我准备扛起来抓虫子。这大个那玩意尿的不麻烦了不安，但那玩意那嘛风路啊，见个飞毛好红啊，最起码我风公就被我端住啊，会让飞毛一不安我脑的，到后街有木一的。看到我就是就安了啊，有母就没丢，女母对母不安，好呀，看到我，上面搞那一闹啊，只来有母呀你呀，将来个乡下子那样，跑到进去屋里边又没人好，多给了我在海外养个就其他东西了，只有母就往里养进来了啊，看到从那一闹一闹的。在行一扫路啦，米那一眼去到头前去，这用木一眼的眼，打打那硬一眼哦，出来那多难一咯，只来用木一手机走，用木一走啊，嘛爱胡听啊，这双眼睛那样好厉害，用飞也白走，会用木一好一好的，他弄个叫硬呀，用木一好一好，我那爱木一对木一那轮，哼，你木一好呢？靠湖南去嘛，我方个用大个要早点拿跑好久多呢。谈多啊，就是硬车啊，冤仇。我没有，我没有搞到啦，到大街都通哩。用海来做风啊，送兵，送兵个让你拿嘛，这多呢。后面搞那个也没有啊，也是挨打打。多给了我们真呢好友，给我没有平安中，有一窝头的来呢，痛快了也加几多呢。我妹办的家，仲有两天送天地喎。但佢我妹坐烂都唔识呢断错，我妹坐断错，喂大爷看下佢嚟下嘢，哟，你好苦难啊，赚哪几万啊断呢？但我妹就佢行啊，系啊，做红送电啊，二大爷就冇讲鬼惊呢。我妹就俾我话肥佬闹嘅，但系有我肥阿妈，到打内呢行啊，用妹啊走路。说那女五女兵啊，也冇多，也冇多钱，抢我用啊！看他一不落啊，不就话钱了啊？但我是冇要东西老将我啊，但是我慢些我啊，我没断机啊，不安的好口，后面讲我没摸摸头，你没好口，我连摸摸头，谈着我多机啊，晓得摸头面头个，但你伢说呢，我没有好菜了，我手开也就不断一刀啊，鬼摸摸头，另外没有断，你没有断你妈的！看我熬多呀，哪有个啥咩熬？我没有头的，我都冇多牛。我每天到顶顶熬成的，顶子也够多个。周末冇容易呀，玩的哪玩的多呢？你哪玩哪赢，哪弄下来咯？啥咩搞些哪赢？俺家的我得送回去了，我生下回来。看见那生孩子都用伢了，我见到包好包几份硬硬肉，多熬几下冇熬个的去呀哟！一肚啊，乌云贵啊，像啊，就那样。面呢有木样，起码都应该是毛不安。屋里那么样的应该几几那样啊，没男就的妈把命要的。那来当爹好皮哇，这比如样啊，过来回来那东西啊，晓得给交差多个。你看你奇怪，你搞是毛不摸到就叫我摸两你哟，今天有看到没把陪我来啊？够了，你不会考试哟，你那万把陪我来了，全部你不也没来个？摆事啊，摆个内地来的，像我外面摆，我没事困难，我没有装的头啊。去打一下，一下为那人家呢，摆些事事冇啊。佢爱冇呀，佢跑只哪样随跑件起啫，有样冇呀。女政去屋里边坐，你同我坐个电脑坐，屋里边冇电脑，我准备个啲都拿板面我咧坐，玩电子车。今日好生好生，儿子都用电脑，双也大呢头。想想我屋里边开窗啊，窗内冷静啊，时间够，那来给开出窗啊，想到给砸死啊！外公安到反正那叫屋里边个托女转楼嘛，又冇呀，就你三好心爷爷嘛，跟我表跟我妹姑转了啊，但我妹爷摆这事那忘啊，他也冇敢开两个开两个银行闹个，他话敢摆些呐，我妹就用俺手压一刀呀，丢那我命啊，骂死命啦！去走了啊！走了啊！头咩搞走了？不做我咩摆？一个男屋里有木业嘛？龙王光业有女业有木业？多到屋里边哪的半边我讲干，我们砰去开那用。
我没去开了有那么一段铁铁

江啊多有啊，大脑人家白死死毛，一直就往江啊陪我家老多那个都不在空荡空荡啊，当下多没不见得有啊，心慌啊见得有啥啥事啊，就就往大内走啊，老人走啊，哦，老人难喝水。撇又撇又梅，受咩教死冇对梅端呢？去但那女梅呢？我梅给你喝呢？天下地嘛，把哥我齐呀哟，跌到见得有难呢。举卡家婆呢有难，我老难呢有事端。再有件呢阿子牙，而老我讲新婚在嘛来，对面一老豆女翁也要见老豆我梅半呢。我梅下来齐呀先啦，我那老为你请我来咗呢。土里里见你啊，皮破窿啊，房也破窿，我没没在意，但是侬房里啊，给皮人靠近了，顶熬等你家下天光。我没就我家的断夜啊，两顿坐了个，两顿坐大着我没在地里咯，有一个开的就好了呀。人家往天光上在啊，就没在太那意思的。说那几个也好大样啊，见见你让你好呀。人家往就没到三月哪一咩咩啊，有一个啊，牛背我个冲的嘛，叫人那别了别呀。看那啊，专家说年轻的说啊，专门摆人那是从高兴，哎，摆个那啊下地讲，一搞国民党就没喊了，没来。昨年晓得忙为媒去，女就飞毛女啊，像你话买年楼安博起女，即系放咗像你话搞女潮啦，你都讲你哥听啊，你哥就俾我谈你所未我，我冇想到知我未制地你咯，但系仲所乜过你人讲咗啦，个年楼安而家都嗌下死杨梅，受咩搞死路段，成为走落啊，都系为一拿斗要为，故意卡得撇嚟，请我嗌家咧自装数。叫英英名成廿千二票多，呢个啊，你做小话叫人去比，但系啊，发条牛皮啊，听你讲喺梅园批咯，你看，看啊，那个名叫毛的那侬，撇开叫那叫你侬，对我啊，民国国威，哈，问爱乌天的铁娃，这英军谁说爱断地皮呀？咁北京对我话明我国威应该有批人来往啊，何止我批，男女啊给吗？啊给要他弄啊的，男女啊今年牛啊，迄个啥人家雄心难干，后继红儿在黄金办乱就建议，挥上星光之力，再烧队和冷云台，阿来落款调兵经。哎呀妈哎呦他那脑子什么丢兵经。丢兵经现在才对我民国国委员总理呀。跟国委员总理下批口应该用留下来上高兵啊，会上新工加上高兵就平。会上俺转播命令啊。俺还上高兵能多有背景啊，地界齐黑家就是国委员总理呀。知道啊，莫矮乌啊，假那道啊，除了对面呢，对我相信。你为国家对公下，你斗公兄系难底，中啊！寂寞你暂时解压，要住在头片那地噶啦，侬啊，那俺你保安，你跟那俺都关起嚟，俺妈看不听你你讲啊，非拿下来解压，对我相信啊，就为你隐身安装起个，你把这行个水管断掉呀！偶然老李红娘对我下肚子有啥意没开过女的肯定暗下冤哦，因为点难为干嘛女就有安住，因为鼓励住也下下肚，我情况啊，几天后俺那跑怒火逆应挨到我，哎呀女人的人来攻我，我才亏的安就你知，挨到雷西岛你没红色，要你叫我点难弄啊，今天跑了顶啊！公子送到兵士那暗海跑啊，公安都到南岸来呀，那我叫你拿，那都咬你死到，有你死都没被刀啊呀！南岸来，南岸来，公安中央发到，发高兴呢，兴呢把解解一天呢，天灾也外除的，所以靠你这样啊，靠你手的当归大大，你一走到莫让你行所想啊，你当是雷死大大，你动下点力呀！阿弟同阿官在打包，只要第二个叫连听，俺怕到雷西岛，靠点那路打打话，官府名气好么人家个出名咯，只雷西岛都没有多人样哦，只系一望眼。

0: 打野先人，我有啊。就算我肯掟，我阿爸几年女咁，几年女博我啲高楼大厦，高楼大厦大美人兜嘴迎接香坐。后来我阿爸妈我姑爷来锻炼呢，所以就来双阿姨阿人好好的迎接香。姑来爷家就来迎接香度啦，好来五女兵。姑来爷就连老迎接香，好来迎寿山啊，都给坐来炸鬼个那种。所以我就来对我阿明，我国务院总理调兵进城的人，古老路上谁送高兵去哪里说？古老大赵龙，是啦，赵龙谁五华，既然古老王飞啦，谁啊送高兵说那个好啊？但送高兵去呢，不到的其他既然，跟你多王飞啦的经验啊，说很好，正式知道吧？赵龙啊，就是送眼圈气候。宋高兵暗跑，高龙哥，高龙啊！讲国务院总理啊，直接下批去双阿姨阿爷，暗害宋高兵，国家批的这些错误啊，也有用啊，毫无机会啊！国务院总理再轻易机会，就红来弄坏个，就你指总统会暗害宋高兵啊，就你对总统。冷风雨后，我都唔高把对定总统踩。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少爷萝卜，少爷天，大厨黄心诺爱共安。
3: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所以吹公正天下水，
2: 精彩变化就多左海聚落。
4: 听众朋友，你个人好，稍等广告一下，请给你收听左海聚落的节目。
0: 古老路上谁送高兵去哪里说？古老大赵龙，是啦，赵龙谁五华？既然古多王飞啦，谁啊送高兵说那个好啊？但从高兵身上捕捞的其他几人，跟你多飞达的经验啊，说很好，正式知道吧？左龙啊，就是送眼圈气候，送高兵眼炮。高龙哥，高龙啊，讲国务院总理啊，直接下批去双阿姨阿爷，暗害送高兵，国家批的这些错误啊，也有用啊，毫无机会啊。国务院总理再轻易结婚，就红来弄坏个，就你指总统会暗害宋高兵啊！就你对总统冷风雨后，我都唔高把对定总统踩，就你知啦睇。宋女郎是哪个要立半眼安？被多人搬动大勇的女婿，就气定汉之水。宋女郎是哪多双爱丢的？国民党中央经济会议，宋公是哪怒火满腔啊！高动机，宋公先生满腔怒火哟，听女王在切齿咬牙，双儿动力啊，绿巨米哦。换在半斤黑骨火，祖国犯我寻回中南历史最后三年里，列军带我脱险犯罪，千方百计挂红对我，到现在对我立下经验是百家地背女艺，我好痛痛，冷眼地为我招，对老怕开对我的对目。韩红之为兵令何解应还令宫内环境呢？明何之团大家皆射要，回朝我讲我明我，但吾见正是大孤影，解下帝王惧怕吾，还我个应，不保且迟，欲虑将死，其奈他何、哦哦、啊？那非从安北处不计血尽安川为国丧生，两世界应厚道的比例，对我民族都见我听，内功能差何要来做傲难啊？女少欺凌，最终我又破了道理，对我这老奴好比女，女看主气最死梦是莫讲民族兴女做我，国女作别。

命人啊，求你为我们营造的动物被你迷恋贪爱陷害姑女的海北京的不求对我没有给命改天安地心啊，对我多久对我海女虚心给命红后转达今天我多立本他海巨大而年轻废命呼唤过应该在保平我非被王国可敬可敬也还起来再讲这位你好友一切是我们百年人故吹给命百年俗话啊委屈黑在长里干老哎干物女戏七位女帅对呀介绍第五位军人为国王家做给命女孩是因何其端重因因之水见某后期起于先空你四所里先孩继命推多地驱召虎豹千里仔路先死且把安非开我内归结句假名宋公一正体为平听以求语句黄语既难从出家起啊我要在梦前去啦呀！东欧之计，兴兵唔在，兴女怕地被见呢。唔你打打我呢？哎，他送出你把飞哇！送你南非那路河湾岛，我做国民党中尉嘅你，退休叫你，你在兴趣被花个怕地被见。接我呢哎，拿那罗武力举办咯，上面个好家的干条嘞，完全没有。故来要温馨往开局往下样了。提倡定义应该正大从文字难义。用他老了名我叫你讲哪里明星眼睛把人之间见证能够领后找太平黑能够暖飞能够春来用个把人推。但你眼睛往下呀现在让我那爱总统啊今天放我查呀带天气之内。一切对你问进我总统啊。你国民党现在难难活累成的地方，你骑兵啊，一个你叛了啊！过来，全国工会我来结束呀！中后呢啊，国民党就来拿骑兵去，我呢啊，一空也三次归去，但过后累起去都是养野去呀！全都买一段农林产呢，硬市场，一直归你不归出不归养，你那搞国民党跟我呢啊，拍起啊，只归你啊，肯定啊，你倾向北京。回来啊都类似书给社会里边的呢。大郎啊对我明我叫你后明我给华路。现在手暗下进去口中就平均总理一批人就你进去了。那啊恩恩还你对我国民党上发言高楼控告国务院总理。那来就平均是你有以后几乎啊几年呢就平均总理那是你有啊几乎就你总统嘛。阿嘞，那阿弟姐搞到搞到英雄下了，他给英雄下来呀，红红黄绿，我那呀那奸诈黄绿跟那个国民党兴趣给说的，下里讲这王兴王开举王啊，帮国民党动脑压错，共产党你乱飞就好，阿听这王兴中共解体，我认为，但国民党那的关系准备红红黄绿个，国民党做这样搞了。家代就你家国务院总理调平津，调女婿啊，大爹宠爱李文化英，化英也冠冕堂皇，宋博秀丽头眼，但出断命，断点呢，断国务院总理调平津，这调平津做呀，我往个做北京呀，但是断断命，好几年过了淮南的，只那年华金的李宠爱到北京。所以华金武来送为命英女，故来华金后人来了一来，居家退休的李家几年，前两年做庙妈来搞北京的人啊，一女娶阿奶家的，最后来骗了票啊，做庙不骗了票，用的外多真清秀的给哪一眼阿母啊，谁家阿嬷嬷，谁家命我子呀，故来给哪一眼来华女，华回应给白票。但是那名额还在断庙，这断庙跟白庙都好些，那买来要我的，用拆迁跟你去鼓捣我，有那个。

起来了，伊卖落去用啊啦，久咧慢你去换啊，换啊，换叫换叫有效。那讲啊，落咧啊，断换了，我冇讲啊，回应卖了有。你乌脚来卖，脚来卖咧，我用天灵平安你看，现在卖落去用啊，现在睇面我皮大呀，面我个就你讲啊，面就你国家，佮伊下头对我啊，面我头啊。咁民族国家片你把人做做古片还不好民族皮带了哇！咁民族皮带呀，这里大家好哎，好哎，人出多没有多女呀，并不带女家呀嘛，因为人家女呀，但好哎，偏爱多女呢。女家好哎，人家大呀，胖啊，女嘛爱多。现在人家有啊，女个了有啊，个了光干哎，现在多没有个白苗，没来哟。咁啊啲啊，我那皮打我那啦喎，汗啊，我那面火个，现在汗啊面热喎，好像我那啲，我个女都系做哎呀，啊做咩啊做哎呀？那我就啲面筋子哎呀，那我就断面，那我断掉边筋啊，掉边筋上来我啲，高位人用力呀哇，还是我啲我高就啲高位，高位人用力呀，那把面地下来摘咯，把青地下来顶到，那我放阿姨话也没闹啊。我要女仔佢放我，佢丢全部大佬。咁啊，士兵安出多秒装一片一光。我个女人也中啊，北京啲古物呢，佢装中你啦。我喺度那口啊，你啲冇啲丑啊，佢呢个光彩一单家宝。真系啲人都要鼓掌咯，哇！你人家是古物中你嚟啊，冇好得行啊！阿咧好眼家有啲大总统闹奸我啊！现在坏人多秒就你啲我呢啊总统，依个乖乖送好你，现在还你嚟呢吧？点解要咁样猛还你噶？哎，你又成了总统总理嚟啊？女人难蒙事，买啊啲，但买，我系空系咩啦？包噶，对冇睇空冇啊？成了空，哎呀啲，那我要坐挨到北京啊？伊没用分数啊？嗰边阿蒙多啲呢？你喺北京啊嘛？但做梦都话乌空世界下亏啊！啲宽咩几矮，只因为好咩发包，不给人佢哋看我噶，系啲人嘅呢啲人下过嚟赞助，干什么的？因为你个女婿呀，哎哟，嗰位阿母咬到，你个小母情绪系，系你家面我嗰位，千宝见得，哎哟，一对我难认佢啦。你老铁高你也恭敬啊，大概有两三百，全部不用去外出嘛。后来也大概是叫光，看见你今天也上午没人见个，摸到摸到地窝里，这里也不用去外下过，站住干什么？这女仔明天后来个，得多妙啊！高兴喊我熬老啊，去外上哪个？就跟你这波铺一下包个的，随便也够老弄，人啊坏人最吧。光一片的开口，对不对？听我一下，现在民族伟大的江一片的国威啊，目光威力，听我一面。这一类大部分，有些呢做牛马肉，当地人也有坑也往下过。真的，断没有？从哪一块也断没有啊？断掉北京，掉北京我还话老的，断没有啊？断没有？还去外滩闹？那你个逼，你狗狗叫，你搞什么劲啊？掉北京！看我就你说你国会俺们就在家中呢，现在南方和太平洋对我国民那么搞，我找多苗呢，搞到边境卡卡干了去，多苗票啊，再个卖枪啊，啊，现在民国飞弹，现在去外滩的妈的个逼王八蛋，啪，乱乱过来啊，丢俺那一单好害我哩。是玩的哟，见人骂我斗我命转佢都闹我，哎呀呀呀呀呀，哎呀，你只得去还嘛啊！你敢喊我还见啊？你猛还你家系的了，因为那个地怕得假哦，命用我时代了。老赖么？我你行啊，弯好你莫弯腰，我死你咪俾刀，你骑兵点为呀？因为要先呢，讲要后备走。轻而猪安顿呢，随其位，你个的在地在下来用啊！像你屋里莫还好，但就我红尘我来话啦啦，因为被事，后辈家要去外头的死地，去过了个女狗呀，这去外草草长下咯，个个被有去呀，顺希望啊，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妈你个逼呀！花言断命断，苦言中意呀！你的血没人动，巴拉巴拉巴拉。你那那中央啊，那中央啊，那个官车、领车、来一部车，那啊像你这红包没？

孙阿姨刚才搞化验，化验都抽着多米了，但多米就冒几下糖水不腻呀。过年啊，那年像你好买五升多米，像你那样被那么变通啊，看破的红红火，几多多米才用的一米呢？应该去老人家一个买钱。你去你妈呀！我今晚发的红豆啊，多米派的呀，你边喊的怕着的我。高僧读功虽然乱跌，北京建中的一百对斗房，我那个对着起根啊。来每个人见成样，每个人送成样样样啊！再少必须都得叠框啊！那干么叫欧盟黑脑子？么那叠公安挨到叠你七八来道呀？讲你中央发了个红道的，见国务院总理的个死呀！哎呀，哎呀，那样啊，去好啊！国务院总理那是个多命贼，先挨住挨死了。你问那他，那他穿白的个呢？啦啦，才穿几单风筝，就你几条开？哎，他讲国务院安门的刘长英。干什么的？干什么的呀？你那云南的去啊？哎呦，这用国务院安排的人，你那也五年几光？你跟他那方位，他我对外头也问，古代那朱金娘娘红干了的有啊？有的人老早的啊，来车干什么干什么？还去外党的立正，还来报告见面。我那年飞没来到方阿姨家的，现在多没有嘛了你？不断中立大定的现在干板中被背弃呀，这比喻他那奶奶样的话什么从来话一样多没有干过吹去外民风混动中央对牛大爷就往你报告不用必须啊，从来华金先生现在哪里这去外边样的大法爷的皮牙有的地里头民警鬼就好了，就你那阿卡心了老会老大爷过头年头的就你几年了看比喻民风这个一块混动这家伙说那有话给你就没有办法了个连你出路的几位男人最高到给那些给人家的武器为呢再三打击用不应三计国务院不立地帮你比喻就你供应出路这家伙话给你先生啊抢我喽抢俺喽不应谁红包去啊抢跟你抢的国务院安稳这大爷现在也是为了命运的老大家的父母跟北京都的话嘛啊中国开命他这吧因为关头啊嘛一直在摆还的给为命啊因为这些外的你就有五万大话嘛我给你猜到用啊到那来那来我当你听啊几百人不求见命运啊用比喻是那啊那啊讲一样嘛你这里去外的有了家境花钱搞一个中央还率都没排个没啥意义还得得到的这比喻到了大像你那些花金是哪些有花金是哪个双爱花生送啊乱动搏命啊随机用的哦啊国务院总理就平静但你那为了多没有才你北京啊建总理很干啊丢总理孤立忘记啊以后成了时间啊可是你也多没有以后成了时间啊电力卡成了双爱哎呀比如你啊总理康啊就是总理大那啊那些那后来多没有多呢总理这一天啊说明你多没有小高头那啊中学高的就在台头啊来往啊白头白头的就中啊是下一空啊现在就用你啊过来我这件我有你啊以后通了大党啊总理都让你老公咬的一要是刚好有你多名中央女方的变化的女方的化验搞吧中央人通过我北京化验晚到我那边的一些不应该吧国务院总理到北京是哪谁红中等法律那个地方化验出名才一多名丢你在什么人都要跳出一定的时间跟你亲了嘴你那回是难看啊现在的北京话一样跟你这样终于拍到了因为说哎呀好呀啦呀的那我是说哪有话给你们国务院安排到北京啊那我像北京话一样不梦不理这两天我搞一比喻喊到的用北京话一样怎么样这些比喻感觉这两年莫搞北京话一样好老板啊了有你没那年天官在的但是那些都北京搞的嘛但你这样莫话一样呢这大概是这些三马来花光命无雷锋每个汤给拿了早中的午给那些给你无期无地要追求啊一点不冒光一天的购物员中的呀就难过

外有路吗？一去换干货，换法律，那俺法院都管内管的啊！莫拿人家黑人拿多没有财嘛的，听我北京兄弟，多没有上帝的国威，叫着平静乖乖送红多多没有灾星啊！啊，你说俺开定时间啊，土里啊，就北京来啊！我在北京法院经理部门准备跟黑人阿姐一尊，就北京阿哥上来。

有了钱走吧。现在你应应好我，应好我，给你有多么爱你，哪一个能啊做大一天的宝宝，做大一宝宝。我两个没啥，你老婆也给伢带的，爸爸妈花光，我那年绿大有钱大王，钱妈花光命不，大王，大王好不花光好，我妈花光没钱就大王一打，爸爸妈花光，我花光他妈没办呢呀。给那毛乱帮，连找我几岁马华光手里，这马华光现在啊，贪污啦！但这俺当外差马些个，女那外些，找也好啊。那找哪呢？跟我话的呢？伊那云台从一下啦，伊啊，当阿个又来几下就收到庙的古爷阿母，听到地地的绿，好听得棒，马华光啊！回南啊，那你想你回避一下吗？哎呀，你南回先生啊，这都的花爷阿母嘛，你说啊，因为北京啊红皮区吧，你就发现呢，中华脑筋啊，没大爷，你到哪里搞的？到哪里看你开开呀？咱们外地那些金龙岩大神老王，拉发开，你老给人家搞那些好多女的哩，你弄那些被告，你那认真老黑。我把人全部不全部哎，看有哪个谁好多年流行，这马华光吹那你只能让命崩，年纪蛮轻就挨打呀，哎，白回头四年就很好了。你那年面前那方面呢，真的好多，早晨的挨打，够，看起那些只能让那个华光来呀，怒面愤怒，一面流泪。都来给你好多有声练琴无敌我所齐送路南也住在的北京女暗杀团准备帮北京对暗拿一路一路哈高女士那些准备对暗拿的哈你说啊要对我平安的从高平平安的改变中国安静的一样也暗拿个他们来暗拿平安的唐人马华光明崩四妹六妹当代包天，北京对牛叔家绿干红黑眼啊，绿就没眼啊，点点点。不过马华光，既然你到啊，路那些家母呀，地道用大道的安排也都蛮难，路头也就是就没眼啊，对总统，哈，绿那些就没眼害对总统啊，会等你也就没害什么嘞？等你一个，等你也就是就没害南红红，在他那里。这三年都你了这是一的这是一红我中等我一的等我一就是女马华光你也敢害我呀哈女那年在后头就不够反正更敢就在暗杀他女小的人几位都是有马华光啊给哪里到啊都得更清楚女那年倾向给美可的马的浪音强加国民楼是温馨中温馨的就为女暗杀的话那阿段北京就为红乱对阿南怒地结的孙女就是温馨温其脚华光明崩宽斗温馨中共民国为应女子那些感慨朋友女儿白我是好还女的这爱吗现在你眼睛哦怒大有情啊怎么还没白的搞住我的大王这温馨就为暗杀他怒吼金钟是巨威兵华光不成车砍进巨普楼今天你今天要包包关了也就咖喱我打那烂了因为云黑云黑说我乌天莫你他跟温馨啊拿我那样一样叫今天你今天要就为暗杀他咱们把这些钱的进巨跟你去啊我也要不好了比你有差吗内药四季包，马华光比你马起来啊，就兴起呀，红内无比，就是来杀气杀气啊，就是内药啊，你内药当我发现那头脑了哈，哎呀华光啊，内药还是毒药，哎那准备安哪安总统，好法，在总统定义女性个，讲在总统爱听些女只内药个，哎呀马华光。怒到南京后面是啊，温馨中武功，用大军统我那样成行而来。

0: 给那个那些家母呀，我一个名做喜人啊。那个那些就你为了改名，就没喜人谁说？后面总统还在别人转地方，这改我那呀，将我是要到了把我去考哦。王兴才命给暗害的总统，跟我这马化光啊，为鸟来一头，干哪样了？对我啊，全国黑官方一名去，一名废母刘密为北京旅暗杀团将侯团王取名。阿来罗狂翁兴有恩恩呢，这法官打打对打，对你哇，对你哇，对眼对眼，那副脸啊，把敌人找。我俩家他们会，谁弄的呀？这谁把的？原来家空谁会压的？讲几下空原来家了，因为死了一个死大爷，没被俺啊，俺啊几下卡从一个肩包了挂起俺来。过来几下经历过哟，不看普通房都空谁会用啊？拆墙嘎嘎搬墙去那里，到底家电脑卡床，我要用下个，鼻子也卡个，老腰也卡个。今天你的头发都捏到短卡，中网卡，红网卡。今天你去抢一个，用几下子呢？双卡几万呢？去怒气啊！哇，卡在找电脑，找电脑，找电脑。宋高明都碰爱去呢？哪个南方不爱在等啊？等总统台啊！现在温馨谋害我的爱总统进行造反啊！我一个人就没命难见吧？后来为应造反，你那你的证据呀？都到电报来卡。今天你看见啊，到邓宝啊，邓宝啊，这样你就往啊，去哪啊？家里在下山弄啊，因为原来没看没弄，你话你呢最好大有朋友，卡破大电话就建议了，哎，你哎凶啊，又偏啊难呢。那那个谁啊，中部的中后东女，双金下家给好个名了，因为才没打个就。就人家那里点了安全地里加了大油水，人标语加是难念的废话，你呢？前两天难念个，看那法官同你个伢，做那些台湾女好多呢，大爹个伢，只被下去呀，随意那原来没呢，中啊？但现在只被台湾有个好多，北京法院包你冇，做你多没有？上帝各位阿母，叫调兵经历在前在。但那里个我北京也是你所行啊，上些双爱话咩？今女好多女好生，谁也羡慕，谁也留意。自从温馨红黑暗杀，就来的暗杀他。现在半夜已经离岸，那种啊，我要说乱断命。那话你难为个伢子呢？断方爱，从温馨往开讲，讲还断立北京。女起来怪怪呀，起来女子乱多苗头，男欢丢多女丢平均，以前呢花样啊被欢当往起叫，只系被我啊，可能命我英气难摆对多啊将家接受。
1: 听众朋友，今日早喺主落的节目时间就到这呢，欢迎闽南的人员时间给你收听，南阿基再会。

0: 北京时间七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宝贝，爷爷奶奶快下课了，天气不好，咱们去接他们吧。
2: 嗯，好的。
1: 爷爷奶奶出来了。
2: 爷爷奶奶在这儿呢。
3: 今日同饮庆功酒，壮志。
2: 爷爷唱的真好听。
3: 哎，爷爷年轻的时候就喜欢京剧，一直没机会学。
4: 哦，那奶奶，您今天上学都学什么啦？
5: 啊，我来背背看啊。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需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七子才能围得起。
1: 哇，您这围棋口诀背得可以呀、啊！
5: 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
2: 爷爷奶奶，你们上几年级呀？
3: 我们。哈哈哈哈，我们上的是一年级。
5: 对，一年级。
2: 才一年级啊。
0: 培养老人的小兴趣，理解他们的小爱好，支持他们的小梦想，老有所乐的人生从一年级开始。
6: 他是一个天才，生于纷繁复杂之乱世，身负绝学。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惧风险，不怕威胁，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他独断专行，待人不善，表里不一，是个道德并不高尚的人。张居正有着天使与恶魔这两面，他也是一个真正的英雄，是一个孤独的英雄。请听由陈杰播讲的《明朝宰相》。
7: 上回书咱们说到了，大内新上任的总管冯保接到了好几份奏折，这几份奏折都是直接弹劾他的，同时上奏折这些官员还敲响了登蒙鼓，冯保可吓坏了，那可以说吓得是透心凉啊。好在李贵妃给他一个准备时间，他也顾不得什么大明的律例是白律了，干脆呀，让徐觉冒着危险到张居正那讨个主意，结果差点没让魏大炮把徐觉给堵着。好在张居正给他出完了主意，冯保听完了，这心里边就像开了两扇门，有底了，该找什么人，该办什么事情，他都安排好了，一定不能出漏洞。然后吩咐徐觉按张先生的意思快去东厂，他把徐觉打发走了。这时候他稳稳当当的把那三道折子装在怀里，然后来到了乾清宫。李贵妃和朱翊钧已经坐在西暖阁的里边了。冯保一进西暖阁，李贵妃非常客气地给他让了座。冯保啊，折子你都看过了吧？启禀娘娘，奴才把这三道折子反反复复的看了好几遍，害怕了吧？奴才

0: 倒是不怕，只是感觉到伤心。
1: 那你就先念一念，让我们娘俩听一听吧。
0: 冯宝这时候心情，他真想把这三道折子给他撕碎了，可是他没这个胆量啊，硬着头皮就把这三道折子按着顺序读了一遍。他读着读着，哎呦，那心情就甭提多难受了。他所有的表现，李贵妃这个有心计的女人全看在了眼中。冯公公，这些折子弹劾你的是不是事实啊？李贵妃的一句话把冯宝问的一拍大腿嚎上了。冯宝可不是装的，是实实在在的痛哭。他心里联想了很多的事情，这么些年来他对李贵妃殷勤伺候，超过了对隆庆皇帝，可是事到临头，李贵妃是一点面子也不给，当着小皇上的面儿，硬把他羞辱一番。冯宝入宫40多年，还没碰到过这种尴尬的事儿，他心里是越想越不好受，拿着折子的手也就不由自主的颤动起来了，一边哭是一边抖动。冯宝这一哭不要紧，万历小皇上朱翊钧着急了：“大伴儿，你哭什么？”小皇上从来没见冯宝哭过，朕就一时不知道怎么劝冯宝好了。说句心里话，李贵妃对冯宝确实很信任，把冯宝视为心腹。早晨这些言官刚敲响登门鼓的时候，也就是折子刚送进来的时候，他本想当时就打开让冯宝念一念，但是他又打消了这个念头。他让冯宝把折子带回司礼监，这个女人她这么做有她的想法。一呢，是事情来得太突然，她得留点时间让自己思考思考应该怎么处理这件事儿。再一个，让冯宝先看完折子，看完之后冯宝也就有了思想准备。应该说这个女人这么做已经存了一份袒护冯宝的心。现在她听完冯宝念的折子，又看冯宝确实痛心的在哭，这个女人还真就动了恻隐之心。因为冯宝毕竟鞍前马后的伺候他这么多年，但是他又想了一想，应该就这个机会整治一下冯宝，让这个奴才死心塌地的给他们娘俩当好看家狗。他就决定还是先吓唬他一下子。要说这个女人确实有一定的心计。冯公公，城门弹劾你十大不忠可都是事实？
2: 主子爷，贵妃娘娘，这都是诬陷奴才，一点边儿都靠不上啊。
1: 那么这些言官为什么要陷害你呢？
2: 他们恨老奴才，老奴才是皇上的一条狗，也是贵妃娘娘的一条狗，他们把我这条狗打死了，皇上也孤单了，也没有伴儿了，贵妃娘娘也孤独了，内阁就可以在朝廷内外为所欲为了。
1: 李贵妃听完这句话心里头是蛮舒服。
0: 冯公公，你的心情我理解，但是你可知晓无风不起浪啊。
1: 李贵妃这个女人问话的口气你别看非常清淡，但是冯宝却感觉到有一块磐石压在心窝。
2: 回娘娘，浪肯定是有的，但是奴才今天斗胆的说一句，我姓冯的绝不是

0: 浪之人。再说，奴才今天就是冤死了，也绝不申辩。
1: 哦，这是为什么？
0: 奴才的清白是小事，先帝的千秋英名才是大事啊。如今先帝刚刚大刑，子官还停在仁寿宫，这些言官就给先皇泼了这么多脏言秽语，讽刺先帝。作为先帝的老奴才，我看在眼里，疼在心上，此刻奴才实在是肝肠寸断呐。
1: 冯宝是真会演戏，这么一番表白，把李贵妃的气儿真就打消了一半。好了，大半呐，你先别哭了。李贵妃刚劝到这儿，就听外面呼啦啦啦传来很多杂乱的声音。李贵妃顺着窗户往外一看，呵，黑压压的几百号人呼呼啦啦的在外边全跪下了。嗯，李贵妃纳闷啊，都是些什么人？这时候只见邱德用慌慌张张的跑进来了。
0: 娘娘，这些人都是宫内各监局的大小头头，还有十几位大太监的头头也跪在当中。他们这是干什么？
1: 邱德用看了看坐在凳子上用双手捂着脸的冯宝，小声地回了一句：
0: 回娘娘，这些奴才都是为冯公公来向您求情的。
1: 为他？贵妃娘娘听完之后心里边是大吃一惊，再看李贵妃当时把脸就撂下来了。
2: 邱公公，你赶快去把那几个领头的给我叫进来。
1: 邱德用出去了，不大功夫领进来两位头头，一个是吴和，一个就是张京。这个吴和和张京都是冯宝的死党。张京这小子聪明伶俐，当了太监以后做了冯宝的干儿子。他原先在御用监当管事，冯宝出掌司礼监，把他提拔为司礼监秉笔随堂太监，就是司礼监的常务太监，就成为冯宝的心腹。今天张京听说自己的干爹出事了，回去就发动底下这些小太监头头来给冯公公求情。这些都是张居正给冯宝出的主意。他们一进来就发现李贵妃这脸色不好看，他们琢磨不透这个女人现在是怎么想的。进来之后就给贵妃娘娘和万岁爷跪下了。吴和、张京，谁让你们到这闹事的？
0: 回贵妃娘娘，我们没闹事，我们是来为冯公公求情，这都不怨冯公公。
1: 张京，我问你，六颗狼的言官今天早晨敲响登门鼓的事你们都听说了？这两个太监微微点了一下头。这帮言官他们敲登门鼓有他们敲登门鼓的理由，可是谁组织你们到这儿来闹事的？
0: 回娘娘，谁也没组织，是我们自发来的。
1: 自发来的？你们就知道我要处理冯公公？
0: 不是，我们是怕您冤枉了冯公公。您可知道这登门鼓先皇挂了多少年没有人轻而易举敲的，可是新皇上刚刚登基，这帮言官就把登门鼓敲响了。我们觉得他们告的不是冯公公，他们是瞧不起小皇上，给小皇上来个下马威。
1: 张京这句话捅到了贵妃娘娘的痛处，她最怕别人提这事儿。他们言官的事我们自有办法处理，你们跟着起什么哄？

贵妃娘娘，不是我们起哄，您看。说话之间，张京从怀里掏出一本薄薄的书卷，跪在那儿，西行了两步，把这书递上来了。贵妃娘娘接过书一看，这本书的封皮儿显赫的写了两个字：女诫。李贵妃看着看着，把这俩字儿顺口就说出来了。说出来之后，倒吸了一口冷气。这女诫是洪武皇帝开国之初找一些大学士编写的一本书。洪武皇帝的意思，训诫所有内宫眷属只能谨守女人的本分，不得干预朝政。内宫的女人要是违犯了，轻的打入冷宫，重的处以极刑。现在这个贵妃娘娘看到了这本书，李贵妃一下子就想到了自己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干政，她顿时就感觉到心惊肉跳。你看在那粉白漂亮的脸蛋上也渗出几颗汗珠。他把那本书随手往旁边转上一扔。张京，你呈上这本书是什么意思啊？张京连忙俯下身子。启禀娘娘，奴才没有任何居心。奴才只是向娘娘禀告，这本书来自六颗狼。李贵妃一听来自六颗狼，心里边又吃了一惊。这功夫他把那本书拿起来扬了一扬。哼，张京啊，我看这本书还是新版的，是新印刷的。皇上登基之后，京城一个印刷房改印了1000册，两天之内就被抢购一空。买主都是京城大小的官员，听说六颗狼的官员是人手一册。李贵妃听到这儿，心里边就发毛了，也乱套了，翻江倒海，一句话也没说。李贵妃不说话，西暖阁中的气氛一下子就紧张起来了。这功夫，就见那个太监邱德用又跑进来禀告说：贵妃娘娘，有人求见。又是谁？东厂派人来送信儿，说是刑部已经派出提旗兵去东厂要抢那个妖道王九思。李贵妃一听，哎呦我的妈呀，乱套喽。顿时就觉得头昏眼花，两腿酸软。他确实有点招架不住喽。一个女人哪能处理好这么多烂事儿？现在李贵妃不是考虑冯宝挨告的事，而想到了这些言官已经把矛头对准我了。贵妃娘娘现在不是恨冯宝，而是恨这帮言官。她的态度一转变，她就把冯宝叫起来了。冯宝，这件事先有到这儿，你马上到东厂去，看看刑部和东厂怎么处理王九师的事，该怎么办你就怎么办，其他的我就不多说了。因为李贵妃现在才知道王九思不能让刑部带走，可是刑部是按正常规矩办事，他让冯宝过去给他打探消息，他就把冯宝支走了。再说刑部的官员秦庸熙还有巡城御史王传两位四品大员各自挑选了精兵，就来到了东厂。要说东厂自从永乐年间成立之日起就为世人瞩目，这主要是因为东厂只有皇上直接掌。

0: 管的侦查行政机构，刑部大理寺督察院，这些位列九卿、威权盛重的三法司都不能加之的。东厂的权力可以说大得无边。其实永乐皇帝创设的这一机构本来是好意，要侦查大臣对朝廷有无二心，办事是否公正，这些大臣之间是不是结党营私，或者是祸害老百姓。东厂作为皇上的耳目，当时起到了一些好的作用。不过随着年代的久远，东厂的权力在加大，这些人就为所欲为。在官场当中，一提起东厂这些特务，都是谈虎变色。隆庆二年开始，冯宝既是秉笔太监，又监管着东厂。表面上他虽然在孟冲之下，但是因为他管着东厂，手中握有密封禁奏的特权，所以孟冲非但不敢对他马虎，遇到一些大事还要让他三分。隆庆皇帝驾崩之后，宫廷政治格局也发生一些变化，新一轮的权力之争一天比一天激烈，因此王九思就成了香饽饽，双方都想从他身上得到对方不利的证据。冯宝根据张居正给他出的主意，提前下手抢到了这块香饽饽。高拱那天听说王九思被东厂先抓到之后，立即就派人把刑部尚书刘自强叫到了内阁，说他办事不力，让他领衔上刑部的公折，要求皇上准旨把王九思交由三法司审理。再说刑部的公折发还内阁拟票之后，刘自强得到消息，这回再也不能轻敌了。他指示刑审司秦庸熙亲自办理此案。
1: 秦庸熙他心里非常清楚，他领的这份差事最难办。
0: 东厂本来就是鬼难缠的机构，何况这件事还夹杂着官府之间的争斗，他因此就多了个小心眼儿。
1: 我到那儿去给王九思办移交手续，如果人家东厂不理我，或者是王九思已经死了，我怎么回来交代呀？如果要是有个人跟我一块儿去，这责任大伙担着点儿，我就能轻快一些。他想好了这个主意之后，他就跟刘大人请示了一件事儿。部堂大人呐，我想请示一件事儿。秦永熙啊，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2: 哎呀，我想咱们刑部自己去办王九思的结交手续，这个事儿倒可以。可是王九思犯的案子是当街打死人命啊，那天是武城兵马司的人把他抓起来的，也就是那个巡城御史王传亲自下的令，能不能让王传和咱们一块儿去？这两伙力量要是合起来大一些，再说他配合咱们也好，咱们配合他也好，这都是名正言顺。我想东厂那边也不能小看咱们。
1: 嘿，这个秦庸熙把这个意见提出来了，刑部尚书刘自强点了点头。
3: 那好吧，赶快移到公文，把这道公文尽快的发到武城兵马司，也就是巡城御史王传那儿，让王大人亲自带人配合你。
1: 哎，行，这个事儿要是这么办呢，这把握就大了。
3: 好，我说秦庸熙，你要长个心眼儿，这是高首府亲自安排的事儿。王九思可是高首府手上的一张王牌，你可千万不能办砸了。

0: 回您就放心吧。
1: 结果这个非常自信的秦雍熙真就中了冯宝豆馅烙饼的圈套了。
2: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

0: 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1: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0: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2: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
5: 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
4: 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的，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5: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4: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5: 多元智能是什么？
4: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5: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4: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5: 谢谢王老师。
6: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7: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8: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7: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8: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3: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9: 孝经是中国古代一本有关孝顺与孝德伦理的经典，为了提倡养老和孝道，魏晋南北朝时期各王朝都将孝经立于学宫，被士大夫广为传播。曹魏和南齐的很多学者官员为孝经所著，南朝的几位皇帝亲自注释并宣讲孝经，太子、诸王乃至群臣一齐会讨论孝经。为了普及孝道和养老的伦理，学者们编撰出了一大批诸如《孝经图》《女孝经》等书籍，使得孝经称为显学，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当时的百姓纷纷以养老尽孝为荣耀和处世之根本，整个社会弥漫着敬老爱老的纯纯风气。而北方的北魏和北周虽说是少数民族政权，但对于养老伦理的重视丝毫不亚于南方，帝王的谥号很多都用孝字。唐高宗时期把孝经作为科举测试的一门基本科目，使得士大夫在求学阶段都深明孝道之大义。而且唐代男女平等，女子为王母扶丧守孝的时间开始向男子对父母的丧期看齐，乃为3年。唐玄宗时，玄宗本人大力宣扬孝道，亲自注释孝经并颁行天下。唐代明确规定养老是基层地方官员的一项基本职责。据统计，有唐一代全国性赈济孤寡孤贫老人多达48次。唐代则有许多关于养老尊老的法令规定，即所谓的诏令。这些诏令都强调给予老年人物质上的赏赐和精神上的慰问，可以称之为养老诏令。贞观元年，唐太宗继位所颁布的继位赦就规定，80以上各赐米20，绵帛5段， 百岁以上各赐米四十，绵薄十段，孤寡老人不能自存者，量事优叙。唐玄宗继承秦代就已创立的寿星祠机构，下诏建设寿星坛，以其作为举行尊老典礼的神圣场所。玄宗皇帝时期的规定更为细致、明确和全面，包括年龄标准、赐物的数量、赐官职的品阶、级别等等都有明确规定。如下诏规定，男性老人75岁以上或女性老人70以上的，政府要派一人来服侍；80以上的，则待遇更加优渥。
10: It's time to wake up.
11: Wake up music， 让耳朵和心一起醒来吧。

0: 活力是什么？
1: 活力是一种气质，
0: 活力是一种能量，活力是一种生活态度。
1: 活力就要听活力早班车，
0: 新鲜资讯，即时路况，热门话题。当风趣的80后遇到热情的90后，给你元气满满的活力清晨。
1: 还等什么？赶紧上车！

0: 好嘞，北京时间的7:40，欢迎各位锁定 FM 901左海之声，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1: 活力早班车。
0: 各位早上好，我是詹小莹。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郭琳。
0: 又是全新的一天哈。今天早上这个天气啊，依旧是非常的闷热。我们首先来跟大家一起关注一下，这两天的这个天气状况哈。
1: 对对对，这两天的天气状况，我不知道说大家感觉如何啊。反正就是体表温度应该是远高于什么36啊，或者是37呀、啊，等等等等，可能会高出非常的多啊。
0: 只能说今年确实是有一些这种极端的高温了。
1: 是，
0: 我觉得好像往年没有这么热
1: 啊，是吧？
0: 对，就是没有。我说好像感觉都要喷40度了，
1: 哎，我觉得每年都有那么几天，哎，
0: 而且但是你会不会觉得持续的时间还比较久？
1: 反正我就觉得我对于福州的夏天的理解就是你能多热就多热。
0: 我以为今年夏天会是一个极其反常的夏天，
1: 就现在
0: 就是特别凉快，
1: 不够反常是吧？
0: 因为我们今年不是入夏还比较迟吗？
1: 没有，然后我跟你讲啊，那如果
0: 五月好像都还没有觉得说特别热。
1: 当时是情况是这么发生的，就是过了五一节之后，我们还在那边说，你看都过了五一了，这么多天了，都二十多号来着，为什么还不热呢？是这么个发生的场景，
0: 好像是过完端午以后吧，哈。
1: 五一节之后，我们一直在那边说它。然后呢，你要说热的会比较晚的话，那我应该这么认为的啊，就是热的比较晚嘛，那就是拉的比较长嘛，
0: 没。想到啊，这威力在后头呢啊，来跟大家一起关注一下哈。首先的话呢，因为我们还是在这个副热带高压的强势控场之下，所以呢全天候的蒸笼模式啊，闷热感是从早到晚不下线的。所以呢防暑降温的工作大家要做好。
1: 是，今天23号嘛，对不对？到明天啊，咱们也是随着天气系统的一个微调，咱们福州的天气呢将由晴转为多云，部分时段呢局部可能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阵雨差控出现，那气温呢也是高温不变的啊，那这个咱们闷热感也是不减的。那当然了，在周末以及下周初的时候，咱们雨水会明显增多一些，受到降雨的影响，咱们气温也会有所下降，咱们最高气温呢会回到33度左右，体感呢相对来说会感觉比较舒适一些哦。
0: 快下雨吧，求求了哈。另外的话呢，就是今年的第12号台风红霞正在蓄势生成当中，那目前它的中心位置是在菲律宾东部海域上，正在以偏西的方向移动，那预计将会在7月26号到28号前后会逼近我国的华南的沿海，那目前来看的话呢，就是福州并不在台风核心的影响区哈，可能会受到一个外围环流的影响，就是沿海地区到时候可能会有6到8级的这个短时的阵风啊，会有分散性的阵雨，就是对我们来说影响可能不太大啊，而且就是外围的这个云系也比较难以驱散高温，所以呢依旧是比较热的啊。
1: 对对对，那防暑咱们还是依然第一位啊，那雨伞呢要随身携带了啊，在防暑降温当中啊，咱们就是一定要谨防中暑。那今天的温度是这样的，最高温度37度，最低温度27度，那明天呢差不多吧啊，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也有28度了。这几天可能刚刚说了，就是以晴好天气为主，但偶尔会有一些零星的降雨，但我觉得面积肯定是不大的啊。
0: 是，那天气的状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还有朋友们的留言和打卡。首先看到的是菲林，早上好，
1: 菲林好久又不见了啊。
0: 是，
1: 天气比较热，大家注意防暑降温哦。对对对，就是进进出出的时候呢，就能喝点水，咱们就先喝点水。
0: 菲林已经开始夏夜模式了，是不是？像那个西瓜小头像，看到我都想啃西瓜了
1: 啊！西瓜小头像是哪里？
0: 这个呀。
1: 哦，
0: 因为西他在他的那个，
1: 这是新加的是吗？
0: 好像是吧。
1: 哦，没太注意，没太留意呢，无所谓。早上好啊。
0: 早。还有看到林大胆，早。
1: 是，大家有听到咱们节目的话，尽量给我们来打个招呼啊，毕竟夏天呢，咱们心情都比较急躁，打个招呼可能会稍微降降温啊。
0: 热情一点啊，
1: 热情一点可以降温，为什么呢？心情不太急躁吗？
2: 我聆听，所以我存在。
3: 我思考，所以我精彩。
2: 我讲述，所以我愉快。
3: 我的观点就是这么不可替代。
2: 今日 Topic Show， 我们需要的就是不同凡响的你。

0: 好啊，来到我们的话题时间啊，今天来跟大家聊聊什么呢？聊聊那些童言童语。
1: 哦，童言童语。
0: 哎呦，我跟你说，我觉得现在的孩子啊，要是他们将来长大了，那可能可比我们就是尴尬多了
1: 啊。是吗？
0: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手机啊，各种视频啊，那是记录不断。
1: 哦、
0: 你们知道，现在就有一些孩子们啊，就他们已经开始有那种视频恐惧了。就只要爸爸妈妈一拿起手机。包括那种很小的小孩，差不多可能3岁应该是会讲，已经就是会讲话了嘛，他都会说妈妈不要拍，不要拍妈妈。你不要拿手机拍我、就是很多小孩
1: 会有记录的，
0: 对，很多小孩就对于手机拍他们的这个事情，就是会有一些这种抵触的心理哈。
1: 但是你知道吗？就是人家说了，在整个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他其实都会有一些阶段会抵触，只不过是某些人会发生在某些阶段。我前两天我还在跟我们的同事在聊这件事情啊，就是大概6年级左右吧，就是意思是说，就拍照的时候他已经不会给你正脸了，甚至。就是拍照的时候我就干脆走开，他的意思说其实这是正常现象，他不拍你就不要让他拍，明白吗？就是我们家娃现在是什么处在什么阶段呢？就是你拍可以拍，我会把全身包裹起来，比方说帽子戴一下，然后那个口罩罩一下，
0: 养蜂人模式
1: 啊、对对对，就你都看不见，就是眼可能因为照片看我眼睛的哪都看不见的那种、我说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呢？以前多爱拍照的一个小姑娘呢，然后他就跟我说我儿子也这样，然后你都不知道全班的男生他其实都这样。
0: 哎，但是这个真的是每一个孩子不一样哈，有的孩子他是很有镜头感的，因为像我们现在就这种数码产品多了，手机玩多了，其实尤其是爱美的女孩那是非常会拍的哈。
1: 但
0: 是
1: 为什么非常会拍是自己拍，而不是在大庭广众下让你拍。
0: 没有，就是让你拍。你比如像我侄女儿，她就是属于那种你帮我拍张照吧、然后他是属于这种类型的。
1: 我跟你说还没大呢。
0: 然后包括有的时候我们在一些特别的时刻哈、就是他也会就是想要说拍一些视频来记录啊、比如说喝个下午茶他可能会录个视频或者之类的哈。甚至我在身边有一些那种很小的小孩，他们现在也有自己的这种拍摄的设备，就是作为自己的生日礼物、他们可以自己拍一些 vlog。然后呢我就想到我们以前小的时候就是也有很多的这种时刻，然后呢甚至会有豪言壮语。我刚刚说为什么说这一代的孩子长大以后可能会比我们更奢侈，就是他们很多的这个言行都被记录下来了，这其中可能就有当初小时候对自己长大以后的一些幻想或者是豪言壮语
1: 啊、梦想
0: 嘛、
1: 那叫梦想，
0: 是的，
1: 万一实现了呢？
0: 我们今天也来问问大伙哈，就是你小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对长大以后的幻想呢？或者你孩子现在对于未来的自己是怎么期待的呢？然后你觉得现在的自己跟以前小时候自己想的样子接近吗？
1: 还记不记得那个时候啊？就你突然间就问我，我可能都想不起来了。
0: 哎，你知道我觉得我最社死的，就是其实我们以前小时候不是会写那个什么同学录吗？会就是当然我可能我写同学录的时候已经不是那个梦想了，再小一点不知道从哪听的。
1: 哎，可是为什么同学录会出现梦想呢？同学录不
0: 是
1: 应该是
0: 祝福吗？就是他有啊，你的梦想是什么
1: 啊、
0: 你喜欢什么，
1: 就是
0: 你最喜欢的颜色，
1: 别人给你的同学录，然后你写上了你的梦想，是这意思吗？
0: 他里面就是会有让你填
1: 啊、
0: 他比如说
1: 那你认真写了吗？
0: 当然认真写了
1: 啊、然后当时写了什么呢？
0: 我写同学录的时候应该是说想要做一个主持人，就还好已经长大了。

0: 但是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有一个，有很早很早很早以前，不知道从哪里听来的，竟然说要扬言考清华北大，我的天哪！因为前一段时间我也从那个小朋友的嘴里，一个小朋友家里小朋友说，我长大以后要考清华北大。
1: 我跟你讲，
0: 特别小
1: 的，在小朋友的眼里，考清华北大的意思就是我要考好大学，
0: 就是考大学的意思。
1: 对对对，就为什么呢？因为从小到大妈妈都这么说嘛，我们长大了要考清北。

0: 他们都这么说，他们都希望我考清北，那我也不知道考清北有多难，对不对？反正就考个好大学，将来考好大学，那就算考上清北了。
1: 不知道当初小的时候大家有没有过什么样的畅想，或者说想要想过长大以后可能会过上什么样的生活哈？就你实现了吗？问问大伙哈，你们家小朋友现在会不会有什么豪言壮语？
0: 可多了，但是只局限在妹妹的年龄，姐姐已经不会有豪言壮语。
1: 但我觉得妹妹的那个应该比较好实现。
0: 什么？好实现？
1: 对，
0: 哪里比较好实现了？
1: 他是不是说，妈妈，我长大以后要带你去游戏全世界，你想去哪里，我就带你去哪里。
0: 对对对，这当被你看见了，那个只是他当时在旅游过程当中的一点点小小的梦想，当然了，在一点点的感动之下做出来的一些承诺。
1: 但我觉得这个比较好实现吧。
0: 这个是好实现，但你说的幻想啊梦想啊不是应该更大吗？比方说他随时随刻许的那些愿望，我前段时间看到了他们学校有直播，就是那个搞那个毕业典礼嘛，那个穿着那个博士服，然后呢一个一个小孩上台，然后去就去许算许愿吗，就是大家好，我是哪班的某某人，然后呢我的梦想是什么，谢谢大家，就只有这一句话，然后呢园长妈妈在旁边就一个个的帮他就是领过那个这个叫什么毕业证书，那个过程当中我看了他的那个许的梦想应该是成为宇航员。
1: 哎，很多小孩现在梦想是宇航员，
0: 因为他真的好神秘呀。你让我倒退个三四十年，你让我许个愿，我也觉得宇航员对我来说是很有冲击力的。
1: 哎，大家有小时候有说要当科学家的吗？
0: 他没有。他没有，但我
1: 有。我说你有过吗？
0: 我有。
1: 你有过，对不对？
0: 我有、
1: 哎、就是小时候好像不懂，大家就是都会有这样的梦想，说什么要当科学家。
0: 应该说某些阶段啊，就是在不太懂事或者是对于某些文章啊，你看完之后可能会有一些自己的总结，完之后呢就会觉得某些行业某些职业对你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冲击，以及是成为你的梦想。
1: 哎，我觉得可能这个梦想哈，就跟年龄跟时代也有关系。
0: 当然，
1: 就很像我们起名字一样。你比如说我们之前说什么叫原来叫建国建设，它可能是那个年代。
0: 妈妈那
1: 边。然后叫什么子轩子什么一诺什么的，又是一个年代。
0: 就是我们给孩子取的那个。
1: 对，梦想其实它也是有年代的。
0: 当然啦。
1: 你比如说像我现在，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比较多的想梦想是什么呢？要当科学家，当老师。其实当老师现在很多孩子还是有这种梦想的。因为他们可能接触到比较多的老师嘛，然后呢但是当宇航员啊，我这几年听的比较多。我们小时候是不会有，我好像我原来都不知道什么是宇航员，
0: 因为现在我们动不动就会有新闻啊。
1: 对呀、啊，是啊，我的意思是说，所以就是它也是有年代感的。
0: 我看见了呀，哦，原来他们在上面书是可以飞的呀，对不对？你看那个什么火箭发射上去，哦，原来你看他们仨坐在里面啊，我也想坐在里面，因此就诞生了我的将来的梦想是成为宇航员的，是不是啊？以前可能会有什么呢？我要开飞机。因为我们就是偶尔去旅个行啊什么的，不是会有些坐船啊坐飞机的经历吗？对我们来说就开飞机嘛。那个时候宇航员应该没有吧，应该没有这个这么
1: 比较少，
0: 这么多的出现在新闻里面啊。
1: 对，
0: 你知道吗？现在的新闻就是多播两次你会有一种就是那叫错觉嘛，也不能叫错觉啊，你会有一种感觉，就是真的就是身上太空就在身边的事情。
1: 就相对来说比较频繁，我印象特别深刻。我们那个时候就是神舟五号嘛，就那算是我的，就是童年记忆吧。
0: 童年啊，
1: 还是少年？对，你是中学的话，那我肯定是小学嘛。
0: 那时候哇，真的这可厉害了。
1: 对我们的话，那个时候真的是大家都守在电视机前看。
0: 对。
1: 然后我现在什么宇航员的这些名字，我可能不一定都叫得全哈。
0: 对，
1: 但是。当时神舟五号的那个肯定是记得那个画面的，尤其是他出舱的时候，就很激动嘛。
0: 出舱的时候啊，
1: 对，
0: 就是那我可能关注的会比较多一些，我比你大一些。
1: 杨利伟叔叔，
0: 杨利伟，对，然后呢，就是当时就是出征的时候的那个。
1: 出征是
0: 出征的时候的
1: 出征
0: 出征的时候的那个画面，以及他回来之后以及就是升上去的时候的那个比方说雪花多少秒钟，哎，为什么没有画面了？为什么没有画面了呢？
1: 我们今天来问问待会儿就小时候的这些幻想，就不说梦想了啊，然后你有没有哪些是实现了的，现在

0: 带小朋友有的时候会有一些什么呢，就是长大以后要当要开小卖铺。
1: 现在是吧，
0: 对，
1: 我跟你讲可务实，
0: 而且你们知道吗，
1: 那叫我给务实啊。
0: 还有一些小朋友会讲什么呢，说我长大，你要长大以后要做什么？我长大以后要做一名普通人
1: 啊啊，这样子。
0: 对，
1: 我听过的，因为我以前有在有在幼儿园采访嘛。那个你长大之后想成为什么，或者你长大之后想做什么？
0: 想
1: 对，想做什么啊？就我长大之后想做爸爸。我当时跟他说，孩儿，这个梦想很容易实现的，
0: 做爸爸。这样子，
1: 对，没有，这说明说什么呢？
0: 现在有没有可能想成为像爸爸那样的人？
1: 没有，我想成为爸爸，我就想成为爸爸。我当时
0: 想当爸爸，
1: 我没有，就是继续采访他。其实我当时就应该问他，爸爸在你心目当中应该是什么样的？他可能就是比方说很伟岸呐、很本事啊，或者是什么，比方说很专政呢、可以掌握我的生杀大权呢。我没有再继续采访了，我当时真的把我笑趴了，就啊，怎么会有人梦想着当爸爸？
0: 哎，但是也不会啊，有很多女孩子的梦想是我长大以后要当一名好妈妈。
1: 哎，对嘛，那就说明说在他心目。
0: 而且你知道，
1: 妈妈这个职业、这个行业，它是非常伟大的，你知道吗？
0: 很多那个小女孩小的时候，就是因为有洋娃娃什么的，她就是抱着那个洋娃娃，就是那种
1: 就可以当妈妈了。
0: 对，就是那个叫做什么？真的就母爱膨胀了的这种感觉。
1: 还有啊，就是妈妈在她心目当中的形象有多重要啊？是不是？比方说，妈妈在她心目当中的形象是无比美好的，就所以我就想将来成为我妈妈那样的人嘛。是不是？说明说这个爸爸跟妈妈在她心目当中，这个职业啊，真的是很不错的。
0: 好吧，那各位还可以继续来留言，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啊。

0: 动十项服务承诺发布，
1: 资费透明放心查，订业务得您同意，流量超了就提醒，账单明细够清晰，套餐变更限时办，满意十分，
0: 办业务更快速。
1: 营业厅10086热线，中国移动 APP 帮您忙，便捷十分，
0: 服务监督有保障。
1: 中国移动 APP， 中国移动服务监督平台小程序，响应您的需求，保障十分，
2: 服务承诺全到位，十分心意连你我，
3: 星级服务让爱连接，移动。